0: 道路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
1: 防汛期间，对于住宅小区的居民来说，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目前，本市住宅小区防汛安全进入关键阶段，市住建委提示并呼吁全体居民和物业社区一起，并肩筑牢小区防汛安全屏障。市住建委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周贺提示，居民首先要做好居家防范，非必要不在户外活动。
3: 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各类预警信息，也要关注街道社区或物业发布的通知公告，掌握最新的雨情、避险提示和转移指令，及时收纳好阳台、窗台外置的杂物，防止坠落伤人，提前做好门窗密封、室内防水等措施。如遇室内进水，及时联系物业或社区协助。如地下室、半地下室进水，还要切断低处插座电源，防止触电伤害。发生严重倒灌反涌情况时，要坚决撤离，不留恋财物。如遇雷雨天气，及时关闭家中闲置电源，远离家中金属管道，严防漏电雷击风险。
2: 另外，居民在出行停车方面要规避户外汛期风险。周贺说，
3: 暴雨天气，小区低洼区域积水不确定性大，要谨慎穿行积水路段。请各位车主自觉配合物业或产权单位对车辆的引导和管理，将车辆驶离低洼地带、车库出入口、树下及广告牌下方，避免车辆被淹、被砸受损。在属地政府或物业企业采取地下车库、地下室清人封闭或电梯关停措施时予以配合，不要私自折返。
2: 周贺表示，小区公共区域的安全也是需要居民重点关注的。
3: 暴雨期间，小区内凉亭、高大树木、水系景观、老旧墙体周边存在安全隐患，请勿逗留、躲避风雨，防止树木倒伏、墙体坍塌伤人，务必看护好老人和孩子，避免意外发生。
0: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从昨天开始，北京全市公路管养部门已经全面布防。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抢险机械和物资也已配足，确保突发灾情后应急力量能够快速响应。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这是一台抽水设备，每小时1500立方，俗名龙吸水。
5: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宋良路的丁各庄桥附近，尽管雨还没到，这里的抢险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正紧张有序地布设各类抢险设备。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高速通淮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交通节点，由于桥区上方有通烟高速和京秦铁路，桥下地势低洼，雨水容易在此汇集。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丁各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介绍，
4: 咱们丁各庄桥区配备14名抢险人员，现场目前配备一台龙吸水，每小时抽排能力1500立方米，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一台1000方的水泵。桥下如果积水到达27公分之后，进行断路，然后抽排。
5: 目前通州公路分局已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全区集结436名备勤力量，对60条重点城市道路、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以及8处下穿式立交桥、5处排水隐患点落实专项防汛保障。针对本次暴雨预警，分局对五星路甘塘大桥、北运河紫河桥两座跨北运河的薄弱桥梁开展每小时1次巡视。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工作人员严小海告诉记者，
6: 河道巡护期间安排专人对跨北运河、潮白河、邢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梁下1米，会有大型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5: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在通州区月亮河附近开放了4处避险停车场，共计1100余个停车位。北京市通州区利民兴盛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刘刚介绍，
7: 我们这4个停车场呢，车主可以通过导航进行搜索，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1号和月亮河花海2号。由于我们这个4个车场的地势也比较高，在这个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
1: 昨天开始到

本周五早晚高峰关键出行时段，北京公交集团将会合理调配运力，重点区域安排备车，根据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加入线路运营。而针对低洼路段、下穿桥区等易积水风险区域，结合积水情况，果断采取绕行、甩站、区间等调度措施，强化山区公交线路道路路况实时监测，根据预警和道路情况，要果断采取

0: 路政部门指挥，对受影响线路适时调整应急调度措施，并且会在官方微信、微博实时发布线路运营动态。公交集团提示市民及时关注，合理安排雨天出行。
1: 本周一开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随后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区、怀柔、丰台七区相继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截止到昨天下午4:30，北京公交集团已经完成了6批紧急转运任务，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区的334名群众安全转运到指定地点。
0: 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在降雨期间将灵活调配运力运量，动态调整运力，做好早高峰延长2小时、晚高峰提前2小时并延长1小时的运力储备，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降雨期间，地面及高架线路将根据雨情动态采取限速运行等运营调度措施，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乘客出行安全。
1: 应对本轮降雨，通五廊三地启动了联动机制，相邻村建立微信群，随时互通降雨等信息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廊坊市洛伐镇的洛伐村，那在我身后地道的另一侧就是武清区东马圈镇的东马圈村，那这条路也是连接两个村的必经之路。
3: 武清最西部的东马圈镇东马圈村有3000多人，和廊坊市洛伐镇的洛伐村相接。这条下穿京沪铁路线的地道是全区43处易积水下穿地道涵洞之一。防汛应急响应发布以后，东马圈村和廊坊洛伐村较应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在这一点位架设了抽水泵，两个村党委会建立了微信群，随时互通降雨积水等情况。
4: 专人执勤，水位一旦到5-60公分的时候，我们告诉这一些这个过往车辆人员，让他们劝回，确保老百姓的出行安全。
3: 武清区紧邻北京通州的河西务镇、大王谷庄镇，紧邻河北廊坊的东马圈镇、白谷屯镇等两地相连的8个口子镇、70个口子村，全都做好了联动方案。在三地应急、水务、气象等部门每日会商的基础上，通五廊相邻村都建立了防汛群。像东马圈村，除去村里常住3054人，还有4038人住在周边的楼房小区里，往返武清和廊坊打工。村两委6名干部担任6个1级网格长，全村130多名党员分到54个2级网格中，每晚对自己包连常住村民和租住在村内的外村人员进行点名，确保人员安全。
0: 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外围螺旋雨带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白天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截止到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霸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度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到下泄流量由每秒五十。

0: 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1: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和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一次加密至三次。水利部门组建四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
2: 昨天，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夏中院村启动了防汛红色预警响应，56名村民需要在雨前转移到村中的高地堡垒安置点。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郭征的报道。
3: 红色预警了，这次好几天，而且不定时间啊，咱们先转移，提前转移。
4: 8月11号中午，雨还没下，但云已经压得很低，空气中弥漫着雨季特有的闷热。中午刚过，韩村河镇夏中院村口就陆续有了动静，干部们扶着老人，牵着孩子，三三两两往村里的高地堡垒安置点走。一位85岁的阿姨正坐着轮椅，被村干部们推出门。她说：“
5: 每回都推着我腿疼，走着给脸走道，走道多了喘。”
4: 12岁的高玉彤跟着哥哥和姥姥走在转移的队伍里，他左手拎着一个羽毛球拍，背后的小书包里装满了宝贝，手机、充电线、编花绳。对他来说，转移的紧张感正在被一次次演练稀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和安心。
6: 有手机呀、充电线，还有编花绳。
7: 还有什么呀？
6: 还有，好像就没带什么了。
7: 作业没带，
6: 我写完了。
4: 夏中院村党支部书记郭东明说，56名需要转移的村民中，有42人自行投亲靠友，14名集中转移人员已经全部抵达安置点。
8: 刚才我们正在把这14个人已经转移到高地堡垒，还有42人自行转移，自行转移是投亲靠友，我们都是逐个一一的打电话核实，都落实好转移到哪儿。
4: 最难说服的是养羊的于大爷，以前每次要转移他总是不肯走，家里没人，羊怎么办，鸡怎么办。今年村干部换了办法，由专人负责帮村民喂羊喂鸡，提前备好狗粮，让村民可以无牵无挂的转移。郭东明说，
8: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地堡垒，保证让他的羊饿不着，鸡饿不着，专门去给你喂。
4: 夏中院村的高地堡垒位于村里的党员活动中心，这里地势较高，不靠河道，总面积34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08人应急避难，食物、饮用水等基础物资早已备齐。郭东明介绍，
8: 我们专门设了伙房，这个一日三餐都必须保证好，早晨基本上牛奶、粥、鸡蛋，还有油饼、馒头、酱豆腐，然后中午晚上必须保证一荤一素两个菜，还一个汤，主食。

0: 已经逐渐归于平静，不少村民已经安顿下来开始午睡了。高玉彤小朋友还拿着球拍时不时向窗外看去，安置点外有一块不大的空地，不下雨的时候居民就可以在户外活动。他在想，大雨到来前能不能跟哥哥打上一场球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

0: 常的机器人灵巧手就能复刻一模一样的操作，捏住、提起、平移，瓶子被稳稳地放到第二个水瓶的瓶盖上，动作虽不快但流畅平稳。刘建军说，这是在为参加搭积木比赛做训练。
1: 我们参加了灵巧手专项的这个积木搭建的比赛，主要是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和场

0: 地多国医院的介入手术机器人，来自北京机器人产业的原创技术正在抵达世界更多角落。
1: 近日，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完工，2号、3号、4号新建展馆整体亮相。首钢园将会以时尚炫酷的国际会展小镇全新面貌迎接2026年的服贸会。记者昨天提前探营了解到，国际会展小镇场馆全面扩容，参展配套大幅升级，打造开放式花园会展聚落，将为观众带来会展功能、商业消费、城市休闲深度融合的新体验。
0: 天津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多部门联动，推动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措施在天津落地，拓宽租赁异地监管范围，优化保税再制造业务流程，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飞机、船舶、海工装备是东江融资租赁的三大主导产业。今年四月，国家发布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提出实施重大技术装备产业链异地监管。六月底，海关总署也发布配套细则，新增大型工程机械、资源采掘装备、算力设备等11个品类，带动了异地租赁报关量增加。为此，东江海关组建服务专班，从物流账册设立到通关申报、查验等各环节，对企业进行面对面辅导。
3: 因为有好多企业他确实第一次接触这个业务，我们海关第一时间在他业务在咨询阶段我们就介入，通过这个政策的咨询和政策的辅导把他整个的业务流程进行理顺，让企业能够充分享用到这个政策的便利。
2: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拓宽租赁异地监管范围在内，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共有24项举措。眼下天津已经有东江、天津港等5个综合保税区，根据区位优势和功能定位，正在实行差异化发展。东江综保区重点做融资租赁，泰达综保区围绕经开区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物流服务。位于机场附近的滨海新区综保区形成了以空客总装为龙头的航空产业集群。临港综保区今年3月封关后，正在围绕海工制造发展海洋产业。而天津港综保区海港片区依托平行进口汽车的产业优势，从传统的加工和物流向保税再制造等新业态发展。
1: 日前，河北省石家庄西部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147亩的服务区打破了传统高速驿站单一的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研学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成度假。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5: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6: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
0: 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11号晚，宇树科技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以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宇树科技此次网上发行中签号码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A 股股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 品读千年词韵。好，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大学博士、陶瓷考古学者吴文达。吴博士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2: 黄老师好。吴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景德镇瓷器的历史吗？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新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解。
3: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焦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0: 独特的定位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吴老师跟我们说说。
1: 好的，刚才呢就是有听众也提到了，就是它是我们一般听到景德镇呢一般会

0: 燃料的这种加工和运输，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生产的各个步骤，然后之后再包括在当地的销售以及对外的运输，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条。
1: 嗯，
0: 实际上在2015-2016年，这个景德镇刚刚列入预备名单的时候呢，当时是打算以这个
1: 2015

0: 的制瓷业中心，再到这个当时成为对外输出最主要的瓷器品种，而从而影响到全球其他各个瓷业生产中心的这个生产。它实际上跟这个本土跟它当地的这种集约化专业化的产业链条是有关系的，关系很大。然后呢，就是很有趣的，比如说当时它整个城市呢都是为了瓷业生产而服务的，它会有专门生产这个画瓷器的笔的行业，还有专门负责这个瓷器包装的行业，它的分工是非常细化。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遗址点呢到现在很多还能保留下来，我们现在还能接触得到，这些就组成了这次申遗的一共45处遗产点。他们呢也能够共同揭示出景德镇呢从10到19世纪的整个发展历程，瓷业和城市的发展历程，也揭示了景德镇是如何影响，就是具有全球性的这种深远影响力的一个原因。
1: 其实景德镇这个申遗做准备也做了10来年的准备了哈，所以这几年其实我们已经有不少同事就是休假的时候会去那儿玩，陶溪川啊什么的都特别的美。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次列入申遗的这个遗存呢是覆盖了原料、燃料、生产、运输、流通5大产业链的环节。那么郭老师，他这个各个环节代表性的遗址分别有哪些他们很重要的这种历史价值呢？
2: 刚才咱们放的这段片子当中啊，把为什么景德镇能够申遗成功的重要原因揭示出来了，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形式，就是不单独是制瓷，而是从原料的采集到制作一直到运输销售，全行业的一个环节的全部的呈现，所以是一个手工瓷业的整体遗存，作为一个产业来进行文化遗产的申报。那么这里面呢就包括了第一个环节，首先制瓷要有原料，那么原料就需要有它的基础的材料，怎么取就在周边有原料环节的遗址的一个整体的产线，就是由高岭瓷土矿还有我们的长岭瓷石矿两个遗址构成了原料环节。
1: 这个高岭土是真的是景德镇独有的哈，
2: 独有的
1: 它烧出来这个瓷器，这种土烧出来瓷器就是特别棒。
2: 对，而且它为世界的这个制瓷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拓展到了全世界，所以这个后面一会儿吴老师会做详细的一个技术的解读。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燃料环节，燃料那一定是木材了，因为古代嘛这是重要的燃料。那么木材取和由木材的产地运到窑厂又是一个重要的运输，那么什么运输呢？水运，所以用水来运输材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从运输燃料环节来讲有相应的，比如说一会儿会介绍到的李方村的专门为了取景德镇烧窑的柴火来定义的这么一个遗址，然后还有从这里取木材运输到窑厂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建起码头遗址，都在我们的整体的景德镇的申遗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地标性的遗址。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从原料到燃料，重要的有了原材料了，有了柴火了，那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生产环节了。那么有御窑厂的遗址，还有湖田古瓷的遗址，这都是属于在我们制瓷业重要环节制作行业当中的一个遗址的展现。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做完了需要往外运，那么运输环节就和我们的周边的交通衔接起来了，就是有码头需要用水运来保证瓷器的运输，那么有相应的码头啊遗址，主要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县西码头遗址，又是用这个柴火的遗址，又是运这个成品瓷器的遗址。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就流通环节，也就是表示我们制作完瓷器要销售，那么销售环节也是达到了它一个价值的体现，所以又有了我们像景德镇的古镇的一些街巷啊店铺的遗址都在我们整体申遗的涵盖当中。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景德镇申遗是包括了全行业，从生产制作流通包含的非常全面，所以也是我们刚才节目开篇所介绍的，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从景德镇地理位置到生产制作环节全行业的一个重要的遗产的全方位的体现。
1: 燕玲说了，先从最早的名字说起，景德镇最早不叫景德镇，春秋时属于楚国东南边。

0: 代的，
1: 这是现代的哈。陈明迪说了，景德镇我去过好几次，我的堂伯堂姑生活在那边，那有好多的陶瓷厂家。5434JP 和7758都说到景德镇的瓷是明如镜，声如磬，这种青白瓷叫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哈，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玉溪营城也说到了刚才这个 China 的大小写，代表的是中国和瓷器。然后格威龙刚才因为大家说到了，二位老师说到了这个几个不同的矿区，不同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不同地区，格威龙就把这些地方都给我们就有图片发在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御窑厂的遗址啊，然后还有开采加工的遗址啊，高岭土的开采的矿洞，还有高岭的古道啊等等，以及这个李芳村的古街等等。那我们就从最早的这个地方开始说起吧，就是高岭瓷土矿，就这开采加工，这个实际上是在整个古代的完整的制瓷的产业链中，它是最基础的一个环节，是吧？
0: 嗯，源头。
1: 源头。那先说说这儿吧，好吧？
0: 好嘞。
1: 这些遗址，
0: 好。它实际上是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岭瓷土矿和这个长岭瓷石矿呢，它实际上代表了制作瓷器最重要的两种原料。
1: 嗯，
0: 一个就是高岭土，一个是瓷石。
1: 嗯，
0: 实际上在景德镇呢，它从在早期高岭土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它是可以单独用这个瓷石来进行生产的。景德镇它在它的东南部的这个南河流域呢，分布着大量的这个瓷石矿藏，所以而且它的这个里面所含的这个叫做三氧化二铝的比例啊，特别的合适，所以它不需要掺杂其他的这个瓷土，它就直接烧就可以，它只需要淘洗以后它就可以直接烧，所以宋代为什么它的这个是它的非常就是一下子就到进入一个高潮时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瓷土质量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南宋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呢，这个它的这个瓷土啊，它是分上层和下层，上层啊这个三氧化二铝比较高，下层呢就偏低，所以它在同样的温度烧成下，它到了南宋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变形。所以这个时候南宋以后就开始不断的寻找，就是适合这个相同温度下它不容易变形的这些材质。
1: 嗯，
0: 一直到了这个元代的时候，他发现了这种跟现在的这种二元配方是一致的，这种就是相当于它体现出来的这个化学成分是一致的，但是当时呢可能还不一定发现了高岭土，直到了明代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而高岭土它的特点呢是它的三氧化铝很高，就它的这个耐火度能达到1400度，它都不容易变形，但是它呢又不能光用高岭土，否则它就烧不成形，
1: 不成形，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它呢

0: 宁和涧西柴窑的水路运输的遗存，我们朋友们也发在这个聊天室里，这个也很重要哈。
1: 对对，嗯，就是因为在这个景德镇，它从创烧以来，一直到19世纪，它一直都是用木柴作为燃料。

0: 景德镇手工制瓷业整体体系是先人的集体智慧和独特工艺，那这是真的是我们中国的瓷业之都啊！像格威龙和7758都给我们发了很多景德镇非常精美的瓷器，包括元青花、龙纹象耳瓶，大英博物馆的是元代青花瓷乃至我们中国陶瓷文化的标志性的符号。然后李秀兰我们的老朋友发了家里头曾经有过一个景德镇的大茶壶，说后来装凉排开，再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就没了。那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景德镇的这些窑厂。景德镇的窑厂实际上是从这个十世纪到19世纪，这个窑炉和作坊的这个遗址分布在景德镇的很多的这个地方，不同的这个窑口可能出来的瓷器也不一样，而他们的这种持续的不断的这种发展也是推动我们中国，推动景德镇，推动中国的制瓷业不断的这个走向更新的高度哈。
1: 嗯，是的，这个阶段啊，我们给它分成四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呢，就是从10世纪到13世纪，那么就是从南宋到元朝的早期。那么这个阶段呢，它的标准窑址呢，就是现在的湖田古瓷的这个窑址。这个呢，就是我们体现出来，刚才听众也提到了，这里面产生的青白瓷，有刚才听众所提到的，比如说薄如纸、明如镜、生如沁这种特色。这是在这个阶段，从宋到元。

饰色彩艳丽，那真的是巧夺天工，太受大家的喜爱了。那么说到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瓷器呢，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刚才我看到还有这个向着阳光说到了，说这个景德镇到底不是说是皇帝赐的这个

0: 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赫。
4: 调频10.6。

0: 宫博物院说这件文物代表了宋代青白瓷制作的鼎盛水平。那我们就把景德镇的就是几个重要的这个瓷器的品种，当时是一个怎么烧制的，在哪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吧？那就先从青白瓷开始说起吧。
1: 好，
0: 嗯，来，吴老师。
1: 嗯，咱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景德镇，它之所以就是在十世纪能够突然的有一个很爆发式的这种兴盛，
0: 嗯，
1: 应该是跟它的这种制瓷原料有很大的关系的。就在同时期呢，比如说北方是这个定窑，
0: 嗯，
1: 然后还有南方呢是越窑，他们的这个胎质啊，其实都是没有这个青白瓷这么细腻的。而且呢，它青白瓷它的这个在景德镇刚才说到东南方向，它的矿藏呢非常的丰富，所以它就可以生产，就是产量是非常之大，
0: 嗯，
1: 就是相较于北方的这种精致的白瓷，它的产量就是远高于北方的，而且它的成本呢又相对的比较低，所以在当时呢，就是在南方呢是受到普遍的欢迎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它的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就是它沿着这个南河和小南河，它除了这个磁石以外呢，它还可以利用水力来进行磁石的加工。
0: 嗯，
1: 就刚才说的这个长岭的磁石矿那个加工遗址，它就是其实跟那个湖田那边的这个磁石矿，它的这个加工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利用水力先把这个磁石捣碎，然后再淘洗啊沉淀，然后形成一块块的这种磁胎，这个磁石的这个叫做

0: 就是主要生产就是这个卵白釉，然后后续呢生产这个青花瓷呢，很有可能是跟这个比如中东地区的这种它的这个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工人，以及那边从那边获取到的这个钴料来进行烧制的。
1: 钴它是实际上就是一种金属的，这种金字旁一个古代的钴
0: 啊，对对，嗯，它就是它的烧制过程是在这个

0: 大量的青白瓷除了在南方销售以外，它也运输到了辽地。
1: 嗯，
0: 然后就是当时这个北京是辽南京嘛，所以在辽南京呢也发现了很多比较高等级的墓葬，发现了这个青白瓷。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比较高等级的人群中使用的，它当时还是属于比较这个高质量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到了元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北京发现的就很多了，而且它的这个运输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它等于说景德镇从沿着昌江，
1: 嗯，
0: 然后可以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然后它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通过这种海运，因为当时漕粮的运输它主要是通过海运，这个航线是比较稳定的，它通过从长江口呢通过海运运到直沽，就天津
1: 呢，
0: 对，然后再通过大运河来运到北京。所以当时在北京就是无论是城区还是就是这种郊区地区吧，它的这个发现的景德镇的瓷器呢都有一些，尤其是就是城内的这种高等级的住宅，然后还有这个窖藏还有墓葬遗址都发现的比较多的，比如说青白瓷啊、卵白釉，还有青花瓷啊，还有少量的釉里红也有。
1: 哎呀，有一位朋友6017特别贴心，刚才我们说到有一种原料金字旁一个古代的古，他给我们查了，说这字儿念应该念古，歌舞古第三声，
0: 对，
1: 咱们通常可能就容易顺嘴就念成了孤料了哈。

0: 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个瓷器制韵图，这个是一共这套34幅他都给我们发在了聊天室里头，说用水彩绘成，是18世纪清代景德镇制瓷工序难得的记录，这类画专为外销西方市场，就是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各种面貌，然后这个各个不同的图详细显示陶匠的分工、官窑以及外销瓷器的制运，还有广州宜商的活动等等，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来说一说景德镇瓷器在北京的吧，刚才这个吴老师说了一些哈，勾老师对这个北京的历史很了解哈。
1: 因为刚才吴老师介绍的从江西景德镇御窑生产之后成品运到北方，那么主要呢走的是水运了，因为水运呢便捷，成本低，而且呢高效，那么这样一来呢，使得我们瓷器呢源源不断北上，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北京城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城，不管是宫廷还是民间，对瓷器需要量激增，是一个从皇帝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必不可虚的一个重要的产品，这样一来呢，就使得景德镇从御窑生产到运输，它的整体环节得以在北京城集中体现出来了，也是我们这次景德镇能够申遗成功的重要原因。它是一个全封闭、全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产业链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中国手工业的一个代表，所以呢，形成了我们景德镇非遗的一个具体的项目。那么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城，作为御窑供宫廷使用，那么从南方运到北方，沿线很多城市都要为御窑

0: 包括北宋啊，这个还有元代的呢，也是有一些的。但主要是因为呢，明清它设置了御窑厂以后，它每年它会有固定的这个指派任务，比如说每年要生产多少件运到北京城来，然后供这个宫廷内部或者供它赏赐来使用。比如说像清代它有记载呢，它一年可能会生。一年会这个就是这种最常见的这种瓷器啊，还不是那个皇家，就还不是皇帝指派的那种专门的某一件，而是这种最常见的叫做大运瓷器，它呢一年可能会有大概至少3-4万件运到北京城。然后它如果是包括这些就是次一等的，就等于说实际上皇家不会使用，但是它可能会向外赏赐的这种次一等的，加起来一共可能有7-8万件。所以每年这样进入宫中的瓷器实际上数量是非常多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就刚才这个高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督陶官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呢，就直接沟通皇帝和御窑厂的生产。所以呢就是皇帝他会有一些自己的喜好，或者说他会专门有一个想要做的瓷器，比如说像这个三清茶碗。就三清茶碗呢，它是这个皇帝他是有明确要求，比如说哎，这个器型要仿制这个嘉靖时候的器型，然后纹饰呢要做成比如说松竹梅的纹饰，然后釉色呢你要给我烧成要烧青花的，要烧矾红的，就他会有非常细致的要求。然后他会让这个内务府就造办处呢制作一个瓷样，瓷样呢就是主要是画样，
1: 嗯，
0: 然后呢上面绘画着他要求的纹饰，要先呈给皇上看，然后皇上觉得可以了，然后再下发到景德镇。
1: 啊，
0: 然后他同时还会在就是运送这个，比如说有可能是就当时这个嘉靖时候的这个器物，作为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样运到景德镇，或者是他照着嘉靖时候的这个器物呢做一个木样，运到景德镇来进行生产。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当时他主要就是分为这个大运瓷器和那个普通的瓷器。
1: 嗯，最后的运输其实是在这个江西境内是经过他们的一些水路，最后是走水路，实际上大运河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哈。
0: 对，没错，
1: 是吧，郭老师？
2: 这条运河呀带动了中国的南北方的物资往来。
1: 嗯，
2: 那么从刚才吴老师所提到的，从景德镇到昌江，由昌江经鄱阳湖到了长江，由长江因为大运河连通了长江，又从运河向北到达了元大都，也就是北京城。那么这样一来，使得景德镇的物资源源不断的北上到达了京城，为京城的宫廷使用提供了重要的交通运输的保障。而这条运输线路呢，明清虽然有所改变，但是主体的方向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通过鄱阳湖。那么元代呢是通过长江到运河，那么到了明清呢就是从这个哪儿鄱阳湖到了赣江，由赣江再汇入长江进入到大运河。所以它的基本路线都是沿运河北上，形成了我们重要的物资运输。
1: 嗯，一窑烟火绵延千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获评世界文化遗产，让完整的古代制瓷产业链走向世界的视野。从高岭矿土、柴窑水稻到历代窑坊、漕运商路，每一处遗存都镌刻着中国人独有的制瓷智慧。青白瓷开风气，青花瓷通中外，御窑瓷器沿水路运往京城，数十万官窑珍宝藏于故宫，瓷都与都城北京跨越数百年的连接，见证着传统工艺的巅峰成就。景德镇瓷器远销海外，推动世界陶瓷工艺革新，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载体。世界遗产的身份是对千年匠心的嘉奖，也赋予我们守护传播陶瓷文化的责任。愿大家读懂瓷中历史，传承这份独属于中国的手工文明。也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4: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5: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4: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5: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插座电源，防止触电伤害。发生严重倒灌反涌情况时，要坚决撤离，不留恋财物。如遇雷雨天气，及时关闭家中闲置电源，远离家中金属管道，严防漏电雷击风险。
1: 另外，居民在出行停车方面要规避户外汛期风险。周贺说，
0: 暴雨天气，小区低洼区域积水不确定性大，要谨慎穿行积水路段，请各位车主自觉配合物业或产权单位对车辆的引导和管理，将车辆驶离低洼地带、车库出入口、树下及广告牌下方，避免车辆被淹、被砸受损。在属地政府或物业企业采取地下车库、地下室清人封闭或电梯关停措施时予以配合，不要私自折返。
1: 周贺表示，小区公共区域的安全也是需要居民重点关注的。
0: 暴雨期间，小区内凉亭、高大树木、水系景观、老旧墙体周边存在安全隐患，请勿逗留，躲避风雨，防止树木倒伏、墙体坍塌伤人，务必看护好老人和孩子，避免意外发生。
2: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从昨天开始，北京全市公路管养部门已经全面布防。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抢险机械和物资也已配足，确保应急力量能够快速响应。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这是一台抽水设备，每小时1500立方，俗名龙吸水。
4: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宋良路的丁各庄桥附近，尽管雨还没到，这里的抢险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正紧张有序地布设各类抢险设备。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高速通淮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交通节点，由于桥区上方有通烟高速和京秦铁路，桥下地势低洼，雨水容易在此汇集。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丁各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介绍，
3: 咱们丁各庄桥区配备14名抢险人员，现场目前配备一台龙吸水，每小时抽排能力1500立方米，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1台1000方的水泵。桥下如果积水到达27公分之后，进行断路，然后抽排。
4: 目前通州公路分局已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全区集结436名备勤力量，对60条重点城市道路、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以及8处下穿式立交桥、5处排水隐患点落实专项防汛保障。针对本次暴雨预警，分局对五星路甘塘大桥、北运河紫河桥两座跨北运河的薄弱桥梁开展每小时1次巡视。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工作人员严小海告诉记者，
5: 河道巡护期间安排专人对跨北运河、潮白河、行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2下1米，会有大型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4: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在通州区月亮河附近开放了4处避险停车场，共计1100余个停车位。北京市通州区利民兴盛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刘刚介绍，
6: 我们这4个停车场呢，车主可以通过导航进行搜索，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1号和月亮河花海2号。由于我们这个4个车场的地势也比较高，在这个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
7: 昨天开始到本周五早晚高峰关键出行时段，北京公交集团将会合理调配运力，重点区域安排备车，根据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加入线路运营。而针对低洼路段、下穿桥区等易积水风险区域，结合积水情况过

0: 采取停或断线措施。
1: 如果遇到道路积水或地质灾害导致的风控情况，公交集团将依据现场交管、路政部门指挥，对受影响线路适时调整应急调度措施，并且会在官方微信、微博实时发布线路运营动态。公交集团提示市民及时关注，合理安排雨天出行。
0: 本周一开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随后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区、怀柔、丰台七区相继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截至到昨天下午4点半，北京公交集团已经完成了6批紧急转运任务，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区的334名群众安全转运到指定地点。
1: 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在降雨期间将灵活调配运力运量，动态调整运力，做好早高峰延长2小时、晚高峰提前2小时，并延长1小时的运力储备。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降雨期间，地面及高架线路将根据雨情动态采取限速运行等运营调度措施，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乘客出行安全。
2: 应对本轮降雨，通武郎三地启动了联动机制，乡邻村建立微信群，随时互通降雨等信息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廊坊市洛垡镇的洛垡村，那在我身后地道的另一侧就是武清区东马圈镇的东马圈村，那这条路也是连接两个村的必经之路。 武清最西部的东马圈镇东马圈村有3000多人，和廊坊市洛垡镇的洛垡村相接。这条下穿京沪铁路线的地道是全区43处易积水下穿地道涵洞之一。防汛应急响应发布以后，东马圈村和廊坊洛垡村较应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在这一点位架设了抽水泵。两个村党委会建立了微信群，随时互通降雨积水等情况。
4: 自然之前，水位一旦到5、60公分的时候，我们告诉这一些这个过往车辆、人员，让他们劝回，确保老百姓的出行安全。
3: 武清区紧邻北京通州的河西务镇、大王谷庄镇，紧邻河北廊坊的东马圈镇、白谷屯镇等两地相连的8个口子镇、70个口子村，全都做好了联动方案。在三地应急、水务、气象等部门每日会商的基础上，通武郎乡邻村都建立了防汛群。 像东马圈村，除去村里常住3054人，还有4038人住在周边的楼房小区里，往返武清和廊坊打工。村两委6名干部担任6个一级网格长，全村130多名党员分到54个。

0: 地出现了降雨。截至到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霸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度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2: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

0: 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
1: 昨天，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下中。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好像就没带什么了。
0: 作业没带？
1: 我写完了。
2: 下中院村党支部书记郭东明说，56名需要转移的村民中，有42人自行投亲靠友，14名集中转移人员已经全部抵达安置点。
3: 刚才我们正在把这14个人已经转移到高低包来，还有42人自行转移，自行转移是投亲靠友，我们都是逐个一一的打电话核实，都落实好转移到哪儿。
2: 最难说服的是养羊的于大爷，以前每次要转移他总是不肯走，家里没人，羊怎么办，鸡怎么办。今年村干部换了办法，由专人负责帮村民喂羊喂鸡，提前备好狗粮，让村民可以无牵无挂的转移。郭东明说，
3: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低包来，保证让他羊饿不着，鸡饿不着，专门去给你喂。
2: 下中院村的高地堡垒位于村里的党员活动中心，这里地势较高，不靠河道，总面积34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08人应急避难，食物、饮用水等基础物资早已备齐。郭东明介绍，
3: 我们专门设了果房，这个一日三餐都必须保证好，早晨基本上牛奶、粥、鸡蛋，还有油饼、馒头、酱豆腐，然后中午晚上必须保证一荤一素两个菜，还一个汤，主食也比较丰富，米饭、馒头、烙饼都有。
2: 高地堡垒隔壁村卫生站的护士崔静正在整理药箱，她拿出血压计和血糖仪，清点了一遍常用药，降压药、降糖药、中暑药和外科消毒药，这些都是转移期间必不可少的医用物资。
4: 我们为下中院居民预备了血压监测，然后血糖监测，然后有外科的突发事件，咱们有那个相应的药膏、智商药、消毒药，还有那个糖尿病、高血压的常见用药。
2: 下午2点，热闹的高地堡垒已经逐渐归于平静，不少村民已经安顿下来开始午睡了。高玉彤小朋友还拿着球拍时不时向窗外看去。安置点外有一块不大的空地，不下雨的时候居民就可以在户外活动。他在想，大雨到来前能不能跟哥哥打上一场球呢？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6: 继续来关注3D产业发展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今年首次设立了灵巧手专场场景赛，机器人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搭积木、拧螺丝、开瓶盖等精细任务。机器人如何拿得稳、放得准？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近日探访了参赛企业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来听他的报道。
7: 就是灵巧手的一个手势舞的展示，通过这个控制界面可以控制它。
8: 走进泡泡工坊的工作间，联合创始人刘建军正拿着一只灵巧手展示手势舞。通过电脑里设定的程序，灵巧手弯曲、握拳、比心时，手指关节的细微变化都被精准复现。
7: 就他刚开始可能就是简单的，就只会做这些笔页呀什么的。然后我们做的话就是训练他的这些动作什么的，利用模型把他跟那个机器人进行适配，他们两个结合起来，再通过模拟仿真去做环境的一个训练，训练完了之后，他就能够实现摇操，还有自主的控制去做一些动作了。
8: 刘建军穿戴上摇操作设备，戴上数据手套，双手做出抓取水瓶，将两个瓶子上下堆叠的动作。一旁的机器人灵巧手就能复刻一模一样的操作，捏住、提起、平移，瓶子被稳稳地放到第二个水瓶的瓶盖上。动作虽不快，但流畅平稳。刘建军说，这是在为参加搭积木比赛做训练。
7: 我们参加了灵巧手专项的这个积木搭建的比赛，主要是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和场地之内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时间的话现在还比较长一些，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更快一些。这个锻炼的是机器人和灵巧手的一个配合，包括它的一个精细操作的一个能力，对于以后走进家庭去做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8: 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公司主要基于机器人二次开发和灵巧手模拟开展业务， 在即将举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报名了两个项目，除了灵巧手专项场景赛之外，还有机器人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比赛。
0: 对于软硬件的协调来说，我们更专注于对于算法的这个 AI 优化，对于它的实际场景的搭建以及识别，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比赛呢，带给我们更多的新的技术挑战，以及说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的提升。
8: 据了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将在8月23号到24号集中开赛，包括泡泡工坊在内的多支参赛队伍将同台竞技，比拼机器人指尖。

0: 与一位特殊的老乡，北京云际科技研发的服务机器人正在当地酒店内热情迎宾。作为中国外贸新兴三样，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核心代表，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诸多机器人品类已经不再只是展会上的展品。凭借过硬的技术支撑，北京创新主体研发的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上岗，出海步伐持续提速。
1: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产量规模正在快速扩张。2026年上半年，北京重点人形机器人生产企业实现产品产量近6000套，较同期增长了近10倍。从巴拿马酒店的服务机器人，到欧美实验室的关节模组，再到落地多国医院的介入手术机器人，来自北京机器人产业的原创技术正在抵达世界更多角落。
0: 近日，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完工，2号、3号、4号新建展馆整体亮相。首钢园将会以时尚炫酷的国际会展小镇全新面貌迎接2026年的服贸会。记者昨天提前探营了解到，国际会展小镇场馆全面扩容，参展配套大幅升级，打造开放式花园会展聚落，将为观众带来会展功能、商业消费、城市休闲深度融合的新体验。
1: 天津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多部门联动，推动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措施在天津落地，拓宽租赁异地监管范围，优化保税再制造业务流程，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飞机、船舶、海工装备是东江融资租赁的三大主导产业。今年四月，国家发布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提出实施重大技术装备产业链异地监管。6月底，海关总署也发布配套细则，新增大型工程机械、资源采掘装备、算力设备等11个品类，带动了异地租赁报关量增加。为此，东江海关组建服务专班，从物流账册设立到通关申报、查验等各环节，对企业进行面对面辅导。
3: 因为有好多企业他确实第一次接触这个业务，我们海关第一时间在他业务在咨询阶段我们就介入，通过这个政策的咨询和政策的辅导把他整个的业务流程进行理顺，让企业能够充分响应到这个政策的便利。
2: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拓宽租赁异地监管范围在内，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共有24项举措。眼下，天津已经有东江、天津港等5个综合保税区，根据区位优势和功能定位，正在实行差异化发展。东江总保区重点做融资租赁，泰达总保区围绕经开区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物流服务。位于机场附近的滨海新区总保区形成了以空客总装为龙头的航空产业集群。临港总保区今年3月封关后，正在围绕海工制造发展海洋产业。而天津港综保区海港片区依托平行进口汽车的产业优势，从传统的加工和物流向保税再制造等新业态发展。
0: 日前，河北省石家庄西部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147亩的服务区打破了传统高速驿站单一的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研学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成度假。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5: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6: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
1: 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11号晚，宇树科技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以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宇树科技此次

0: 国代表队由四名北京中学生组成，他们均获佳绩。其中来自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选手刘思琪获得金牌，北京市十一学校王元福，北京市第八中学孙荣泽，北京市一零一中学张宇轩获得银牌。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2: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聊一个朋友们会经常提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贫血。那么贫血呀，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说，哎呀，我的血色素出现问题了，我贫血了。那么贫血呢，近年来呢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话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咱们国家的贫血的患病率啊，大概为20%左右，受影响的人群呢也超过了2.8亿，其中农村地区的患病率呢是22%，显著的高于城市的16%。更让人担心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贫血的患病率高达了23.9%，育龄的女性朋友达到了29.9%，那么孕妇呢，更是高达了36.5%，相当于每3名孕妇当中就有1位患有贫血的问题。那么贫血呀，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简单的疾病，它只是一个信号，也提示呢我们的身体可能出现了某些的问题，比如说缺铁、缺乏维生素 B12、慢性的失血或者是消化吸收的障碍，甚至是肿瘤，都可能是贫血背后的原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

0: 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呢，在不同的人群呢，可能它的诊断贫血的这个标准呢还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对于我们成年的男性来讲的话，那血红蛋白呢低于120克每升，那我们就诊断为贫血了。但是其他的人群呢，可能有一些小的变化。你比如说育龄的女性受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影响，
1: 没错，
0: 老是有一些失血呀这种情况存在，那她的血红蛋白的数呢就比成年的男性呢要低一些，那她低于110克每升呢，

0: 这是不是都是引起我们贫血的原因呢？
1: 这个原因其实跟咱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们减肥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营养摄入就减少了。比如说减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的肉食，特别是红肉，可能减少了。
0: 是的，
1: 他们希望控制这种肉食呢，来把身体调整好。但是同样呢，红肉的缺失了以后，容易影响的就是我们的铁的摄入。
0: 对，
1: 这种铁的摄入的话，对我们产生这种缺铁性贫血呢，特别特别的受影响哈。
0: 对，
1: 所以奉劝咱们减肥的人群呢，咱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来去量力来去减肥。再有一个呢，就是产生的原因呢又更多了哈。比如说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除了这种红肉以外，还有一些老年人哈，他们喜欢把一些食物呢烹调得很烂。比如说青菜炒菜的过程中呢得很烂，我们才能嚼得动，才能吸收哈。
0: 是的。
1: 还有呢，或者是就是煮一些青菜。
0: 对对。
1: 煮一下青菜的这种过程中呢，我们青菜里一个非常关键的这种营养素叫叶酸，它就挥发了。这种挥发了以后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老年人呢出现营养性的贫血，叶酸缺乏引起的这种贫血。

0: 多的人群了，比如说我们的贫血，
1: 嗯，
0: 他们都可以见到这种正细胞正色素的贫血，
1: 哦嗯，
0: 它的体积呢是正常范围内的这种贫血，嗯，其实就种类很多很多了，嗯，所以具体要找到什么的原因的话，我们得系统的去检

0: 的医生啊。所以侯主任，我们也想请教您啊，从中医上来讲，我们为什么会贫血？那么中医怎么看待贫血呢？
1: 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一段话，就是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中医讲的这种贫血呢，跟我们的脾胃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脾胃好了以后呢，我们吃的饮食物呢，就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正常的气血，充实到我们身体里。如果脾胃功能不好，你比如说我们吃饭不香，吃的很少，吃的东西呢又不能消化吸收。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说我吃的也不少，但是我怎么就不长肉，我怎么就贫血，那就跟他的脾的运化功能相对差有关系。他虽然胃能吃进去，但他的脾的运化功能差了以后，他消化吸收不能转化为我们的气血，这时候我们就容易贫血。这是我们的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0: 对，
1: 但我们还有一些呢，跟贫血呢跟我们的先天也有关系。那我们先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就是肾。肾藏精，主骨生髓，肾精充足，它就可以化为气血。肾精和精血同源，中医讲精血同源，肾藏精的功能很好，它就容易转化这种血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血充足营养状况好。如果肾藏精不足，我们有一些人呢，他老不睡觉，夜里老熬夜，这时候呢就会影响我们肾藏精的功能。

0: 贫血会不会有一些症状呢？
1: 您介绍的这些症状啊，其实真是咱们最常见的症状啊。首先呢，我们望诊的时候就会看到，哎，我们患者的朋友这种黏膜的苍白，比如说您说的扒下这个眼睑，就看那种眼睑发白了呀，我们指甲会变白了，还有我们那个脸色变得很不好看哈，就是脸色苍白呀，所以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能看到的。但实际上贫血呢还有很多的这种症状，因为贫血呢是血红蛋白低了，但是血红蛋白呢是血氧的，帮助我们身体全身来去供氧的，它会把这个养分传播到我们的全身。
0: 对，
1: 如果一旦出现贫血呢，那我们全身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缺血缺氧的状况。
0: 是的，
1: 各个脏器呢就会表现为不同的脏器的这种症状。你比如说咱们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了，会不会出现异常呀？
0: 当然了，
1: 那有可能会出现心慌呀，
0: 憋气呀，
1: 憋气呀等等。

0: 最常问的问题，侯主任，我怎么贫血了？就剩七克血了，就剩六克血了。哎，有的时候我就在琢磨，什么叫就剩七克血了，剩六克血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七克血、六克血呢，实际上是我们按以前的这种化验检查的指标和现在的这种指标呢，它的这个单位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是七克血呢，相当于70克每升；六克血呢，就是60克每升这个标准。之前呢，
0: 我们正常的血色素应该是
1: 12克。但是咱们以前比如说50-60年代的时候，它可能是就是按7克每分升的那样的，
0: 每分升哈，
1: 对，它是诊断标准不一样。
0: 没错，没错。那您看哈，我们男性大概是每升120克的，
1: 对，120克每升。
0: 女性呢，可能是110克哈，
1: 110克每升。
0: 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标准降到了？假如说男性110克，女性降到了100克，就说明她贫血了呢？
1: 是的，
0: 哦，是的。
1: 对，只要是男性低于了120克每升，就说明他是贫血了。
0: 那么如果他贫血了，是不是就必须得治疗了呢？
1: 首先呢，我们贫血并不是重要的，我们重要的是查找贫血的原因。你贫血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是因为营养缺乏的，跟生活方式有关系，我们就光素食发现了贫血，那可能我们需要首先呢，先把你的营养状况改善了，咱们再看看这个贫血能不能纠正。如果啊，是我们正常饮食、正常的生活规律这种情况，我们还发现那种贫血，哪怕是轻度贫血，我们也建议去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引起贫血的原因很多，比如各个系统的疾病，刚才说了哈，有一些自身免疫病啊，有一些肿瘤因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分泌的疾病啊，都可以引发贫血。那如果要是你发现轻度贫血啊，又发现大便潜血有阳性，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查一查消化道有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的溃疡的问题？
0: 是的，
1: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失血，所以贫血是给我们的一个预警的信号。
0: 没错，
1: 但是具体贫血后面的原因，实际是我们应该真正去关注的。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

吸收。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严重的这种缺铁性贫血，可能光靠我们的饮食未必能够恢复。那我们补充铁呢，在医学上呢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呢是靠口服铁的补充。这种口服铁呢一般很多种哈，比如说

大便呢再给排出来。但是呢这种胶囊内镜呢它有一样，就是可能得受您的胃肠道功能的影响。比如说咱们长期便秘的，你这个胶囊内镜倒排不出来，这个胶囊内镜咱们就做不了。如果要是发现您消化道有出血，那咱们

一个平均红细胞体积，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表示的您可能要贫血了。那么比如说红细胞白细胞正常的情况下，您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出现了问题，可能您就要提前预防了。那在我们的报告单上也有血红蛋白呀，红细胞计数，还有呢我们的血清铁蛋白。

0: 端那种贫血。
1: 嗯，
0: 是的，您说的对。诊断贫血的话，除了血红蛋白以外，红细胞计数也是很重要。
1: 哦，
0: 但是红细胞计数呢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喝的水比较多，它那个稀释了，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红细胞计数的相对来讲有一些偏差。而且这种红细胞计数呢，它并不代表你的这种体内这种血红蛋白的含量是否充足。
1: 嗯，
0: 所以这种红细胞计数呢作为一个参考，这是我们一个检查指标。还有呢，就是缺铁性贫血诊断指标呢，我们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几项。第一个呢，就是血清铁蛋白。这个检查指标是我们诊断缺铁性贫血最重要的指标。打一个比方，这个是什么呢？血清铁蛋白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一个粮仓，它是一个储备的铁。当我们的储备铁都不足了，意味着我们身体里一个严重的一个铁的缺乏了。所以这个铁蛋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诊断缺铁性的贫血的一个指标。其中呢还有一些指标呢，可能咱们患者朋友呢会觉得疑惑哈，还有一个叫血清铁。这个血清铁打个比方，它相当于是什么呀？它相当是一个运输状态下的一个铁剂。这个运输状态下的铁呢受的干扰因素比较多哈，比如说我们最近有点炎症了，可能会影响那种血清铁的这种运输，那有可能会造成血清铁低。铁蛋白呢是一个储备铁，
1: 对，
0: 血清铁呢是一个运输状态下的铁。所以诊断缺铁性贫血的时候，血清铁是一个辅助参考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些像总铁结合力呀，转铁蛋白饱和度啊，这都是衡量你身体的一个铁的这种转运的功能情况怎么样，还有这种铁的这种在运输状况下呢是不是满载的运输。

都红色的，那是不是能真正的把我们的血补上去呢？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这种系统来讲，这些红枣、枸杞啊，还有这种红糖啊，确实对我们有一些帮助。但它们如果作为一个缺铁性，

0: 吸收，所以在真正你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呢，它作为这种补充的这种状况呢，可能真是不够的。那怎样才能把我们的铁去补上来呢？那我们得需要吃一些呢它的吸收利用度更高的这种铁。你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红肉这种铁，这叫二价铁，包括有猪肉、牛肉、羊肉，因为它的这种肉色呢变成是红色的哈，
1: 是的，是的，
0: 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多的这种肌红蛋白，里边含有很多的这种铁，这种铁呢实际上就是二价铁。刚才所说的二价铁呢，它不用经过这种转化就能被我们身体里直接吸收，
1: 对，
0: 所以它呢吸收利用度是很高的，达到15%到20%。

0: 防缺铁性的或者是贫血？
1: 首先呢，就是这个缺铁的话，是在我们生理周期最重要的时候，几个生理周期哈，不是光说咱们女性朋友的生理周期。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在宝宝期，幼儿、婴幼儿这种状态，刚出生的宝宝呢，他的铁呢是我们通过母乳的补养，它是能够铁呢很容易吸收的，但是做不到妈妈这个奶水哺乳的孩子呢，缺铁的风险呢就相对要大。因为咱们牛乳中铁的这种吸收呢不容易吸收，所以还是鼓励的这个婴儿期的这种宝宝呢应该吃母乳更好。还有幼儿期呢，我们可能也会容易出现一个缺铁的一个高峰
0: 是的
1: 啊。这时候呢还是要给孩子呢多补充一些肉食类。你看小孩子们为什么都喜欢吃肉哈，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生理发育的一个需要，所以他们喜欢吃一些肉食。咱们这时候呢家里人呢需要换着花样给他做一些肉食，
0: 别让他挑食，
1: 对，同时呢还给他做一些蔬菜果蔬类的适当的补充，来促进他的铁的吸收，来预防这些婴幼儿的这种缺铁。那再随着年龄增大啊，特别是女孩子到了月经期了，生理性的这种周期的这种啊血的流失，那就可能会造成缺铁。这时候的女孩子呢就特别忌讳就是这种饮食不均衡了啊，就是挑食挑得厉害，建议饮食越均衡越好。还有一些呢这种生理期的女孩子，包括工作了以后这些女士啊，她们可能受压力影响，
0: 对，
1: 喜欢喝浓茶，喜欢喝咖啡来提咱们的神儿，精力呢能够旺盛一些，但是呢她们会有一样，他们会影响铁的吸收利用，浓茶和咖啡都可能会造成这种鞣酸的增多啊，它可能会跟我们的铁呢形成这种，造成我们的铁的形成一个这种不溶的这种复合物，
0: 对，
1: 最后铁的吸收利用呢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这种有缺铁倾向的女孩子们，我们建议你浓茶咖啡咱们就尽量避免
0: 啊，少饮
1: 啊，对对对，再随着这个年岁的增大啊，我们女孩子可能女同志哈，到了绝经期了，
0: 对，
1: 那是不是就不用去考虑这种缺铁了？因为我们绝经了，我们是不是还有缺铁的可能性啊？
0: 是的，
1: 那答案呢也是得谨慎哈，因为到了绝经时期以后，我们可能身体的状况呢有可能会受到你身体的不同因素的影响了哈，比如说我们胃肠道是否还健康啊，就是消化吸收能力是否好，还有我们一些情况受到我们身体激素水平的影响，我们的铁的吸收利用是不是能够正常，是吧？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饮食越均衡越好，
0: 没错
1: 越均衡越好。但年岁再随着长大啊，七八十岁，六七十，七十多岁老年人，那我们身体状况呢处在一些走下坡路哈，甚至走向一些衰竭的状况的时候呢，他们的这种吃东西呢越来越少啊，营养状况越来越少，这时候呢缺铁的风险呢也会大，或者受一些其他疾病的影响，比如说消化道疾病严重的疾病了，比如说长了肿瘤了，或者这些疾病的时候呢缺铁的风险也会有，或者随着这种疾病的问题呢会影响铁的利用了，虽然我们储备铁很够，但是铁利用出问题了啊，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铁的缺乏。所以你看我们的生命周期这个过程中都存在着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种可能性，但每个不同的这种阶段呢我们需要关注点不一样啊。你月经周期月经量很大的孩子呢需要去调整你的月经哈，
0: 是的，
1: 我们的消化道功能不好的人呢我们需要把消化道调整好，
0: 对
1: 啊，我们的饮食不健康的哈，
0: 对对，
1: 我们需要把饮食健康啊规律化均衡化，并且呢尽量少一些影响铁吸收利用的这些食物。
0: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侯亚军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贫血的知识，也感谢侯主任能够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进行医学科普，谢谢您。
1: 谢谢您。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哎、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对，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私密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1: 哎
0: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0: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

0: 大容量的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
0: 你看，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

0: 因为他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他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上。
1: 这好找，
0: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

0: 去，没有问题。
1: 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五六条、六七条，
0: 这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0: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0: 对，
1: 短袖、
0: 对，
1: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糖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0: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0: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1: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这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0: 啊，对，
1: 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糖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放的衣服多，洗的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多少钱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0: 啊，
1: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0: 怎么说，
1: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又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0: 是它也有补贴，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1: 今天
0: 350了都便宜，
1: 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0: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1: 哎，
0: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

0: 从点滴做起，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特别有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这个老人啊，小孩子时不时就容易出一些小毛病，孩子发烧咳嗽老不好，担心老往这医院跑啊，交叉感染，而父母又是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腿脚不如以前利索了，咱们自个儿呢天天伏案对着电脑啊，对着手机工作，脖子经常僵硬，这腰酸背痛，我相信这些问题家家户户都躲不开。
4: 是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哈，我们专门为大家哈这个特别是家庭健康来支招哈，我们请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三位专家，聊一聊哈咱们家里特别是能够轻易上手的哈这种技术哈，我们就叫它中医适宜技术。一双手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3: 没错，咱们东直门医院啊，也是副中心唯一一家三甲的中医医院，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中医院能给副中心和京津冀的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我们直播

0: 关系其实不大，有时候我们只要工作久了，伏案久了以后，身体就是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这个身体会发生哪些主要的变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咱们这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衰老的过程当中，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朱主任。
1: 是这样的啊，我们人体衰老呢，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发出这些功能变化的一些信号。首先呢是肌肉系统啊，很多老人就是觉得在以前爬楼梯还挺轻松的啊，现在的话走几层两层啊就不觉得脚腿不舒服了哈，累了爬不动了。以前去超市买个菜呀，拎个东西搬个什么的都没事儿，现在觉得腿脚没劲儿，或者是说呢就是握力也没有那么好了哈，站得也没那么稳了。其实这些啊都是肌肉的一个变化。另外呢还有骨骼系统。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女性绝经以后啊会出现这种骨质流失，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就更容易发生这种跌倒以后的骨折。前两天我婆婆还摔了一下，然后呢出现了一个肩膀的骨折。
2: 其实老年人就是最怕这个摔倒，摔
1: 特别容易，越老越容易啊，你轻轻扶他一下他有可能的是吧。
2: 对，
1: 所以这个都是老化的一些
2: 信号是吧。
1: 对，就不知道信号了，已经出现了疾病了，
2: 症状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变化啊，部分老人呢他可能出现一个记忆力下降了，老忘事啊，注意力也下降，反应也没那么灵敏了哈。还有最关键还有个是一个消化吸收的一个变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老了以后啊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代谢都会下降。一方面呢我们很多老人肚子大腹便便，还有高脂血症什么的，这代表一个代谢功能的一个不好。还有一些老人虽然吃东西不少，但是呢他这个身体呢比较虚弱，吸收能力差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的这个老年身体变化的一些情况啊，除了

0: 啊，您看这个老人呢，是我们可以说是从，就像刚才朱主任说的，从内啊去调，包括我们可以经常去号号脉啊，到中医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哪块不太这个舒畅了哈，然后去调理一下。其实小孩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您看，就是现在很多，特别是年轻的一些父母很纠结，比如说孩子发烧了，我到底是去马上看这个中医呢，推拿呢，或者是还是马上就到医院去打针呢、啊、或者怎么样，纠结，特别纠结。所以这个，而且如果长跑医院的话，可能会交叉感染等等哈，然后呢如果不去的话，可能又会延误病情。所以像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家长解决这样的矛盾呢？刘主任。
2: 嗯，谢谢主持人。确实啊，每个孩子关乎到每个家庭和每一位父母啊，孩子的事是真的是叫天大的事儿、
0: 嗯。
2: 刚才主持人抛出了一个话题，矛盾的话题，这个发烧了，咳嗽了，
0: 嗯，
2: 是居家看还是及时到医院看？
0: 是。
2: 到医院看呢，就存在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

0: 用过吗？
1: 对对对，
0: 小甜水是吧？
1: 对，口感还是可以的。
0: 它是解表、散寒、清热啊，这个三个药物组成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三根是吧？
0: 对对对，还有大家都通晓的这个咳嗽的，这个川贝蒸雪梨。
1: Oh,
0: 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也是润肺止咳，尤其是马上入秋了啊，这个秋燥啊、这种咳嗽的情况就比较多了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家去做的。当然了，咱得一分为二的看，真正孩子说高热，持续高热，尤其是持续三天以上了，那可千万别。

0: 处。当然我说这个搓扳是满语，是正骨的意思。那么我说的一个搓扳处，就是我们说可以理解为清宫皇家的一个正骨科。它的特点呢是一个轻柔透翘。因为我们说皇室的成员相对来说啊比较娇贵一些，我们做治疗的时候不能用蛮力，所以我们讲究到以柔克刚。针对呢现在我说这个颈椎病、腰突或者包括我们说的肩周炎，我们运用我们宫廷理筋术的一个手法呢，就不是通过简单的一个按压，而是通过一个细腻的一个筋归巢、骨对缝，在患者感觉不到几乎疼痛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将痉挛的一个筋膜给它松开，将错位的一个关节呢给它进行一个复位，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伤科推拿的一个精髓，叫做手摸心会，法从手出，柔中带刚，里透筋骨。
1: 这听上去很特别哈，
2: 听上去非常专业啊，因为这个专门是给皇。

0: 自己啊，就是讲他的那一个生机蓬勃的状态。但是呢，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这么一个特点，易寒易热，易虚易实这么一个特点啊。所以说从娇嫩这个词就可以体现出来啊。所以我们用药啊，一定是主张是清灵的。所以儿科的用药它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比较清灵。还有呢，主张重病即止。哎，不能说这个吃的太长啊，用的太久，尤其是一些外感疾病啊，我们很多都主张三分治七分养啊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适宜技术，这是特别哈，这个适合于用于这个儿科啊，儿童这个群体啊，相对来说吃药难，
1: 是
0: 打针怕啊，
1: 没错，
0: 这么一些特点。那如果说我们用非药物的干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推拿主任这个推拿方法啊，还有我们一些贴敷的方法，这样一些外治方法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就可以不吃药，可以减少吃药啊，这也是符合刚才你所问的这个儿童的生理病理特点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药物的有效性是一个方面，药物的安全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很多的关注这个孩子的用药安全的问题，而我们这些适宜技术来讲，一个很大的特点相对来说就是安全，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你比如说推拿，那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方法，只要规范去操作，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说可以主张居家推拿这么一些技术，这么一些理念，就是一些好的方法。
1: 好，
2: 所以其实这个说纯阳之体，小孩是纯阳之体，但并不代表他就不会生病，而是这个生命旺盛，但是抵抗力经常不足的。所以说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谨慎和注意，而且这个小儿的用药量是也要特别谨慎的。所以咱们这时候用到推拿呀，中医的技术，这个就很关键。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我相信咱们这期节目都能够让大家有所明白，用得上。比如说在家中啊，有一些用得上的中医适宜的技术，我相信一双手可能就能帮助您解决不少问题。
1: 对，你看陈明迪说了，坐久了有的时候特别腰疼怎么办哈？还有很多朋友呢都在问说，秋天干燥了咳嗽啊，干咳用什么样的食材煮水好喝？
2: 对、
1: 啊、
2: 关于这些细节问题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会儿见。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

0: FM106.2，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就关注三个问题啊，老年病、儿科和推拿三个领域，教大家来怎么去做自己健康的守门人。再次欢迎今天的三位嘉宾。
3: 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朱海燕主任。哈，主任再次欢迎您。
4: 你好。
3: 好啊，再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0: 不是很正常痴呆状态的时候，它已经是不可逆了。就太晚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认知下降的早期就进行一个干预，或者是进行一个评估，防止它进展到这个最终的我们说的老年痴呆的状态。所以呢，就当你们家里老人啊出现了上述一些情况，尤其是记忆力确实是有点下降的厉害哈，你可以到医院里面去进行专业的一个认知的评估，来确定一下他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1: 我记得之前带这个家里边的人去咨询过阿尔兹海默症，当时医生跟我说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在家里就可以做，是一个画时钟的办法，就是让
0: 那就对比较简单了。那种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就太片面了，因为我们说的啊，他这个老年痴呆

0: 做一个相关的量表的评估，更加准确一些。
1: 像我们早期去干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是不是治疗的这个几率和成功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0: 如果是已经确诊是阿尔兹海默病了的话，就很难了。但是呢，如果是你轻度认知功能下降，那个时候的话，它评分还比较低呢，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干预，或者是阻止它进一步进展。目前这是世界难题，但是我们通过中医啊，还是我觉得大有所为的。因为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哈，脑是一个元神之府，那么我们的精神活动、记忆力和我们的心、脾、肾这三个脏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大家都知道心主神明是吧，然后呢脾主运化，肾藏精。那我们的气血如果不足，精髓如果是亏虚的，或者痰浊蒙蔽我们脑窍，它都会影响我们脑的功能。那对于就刚才说到的就记忆力下降的这种老年人，我们家属的话呢，就首先你记忆力下降了，你不要去责怪老人，你怎么又忘了，你怎么回事啊，就不要这样，他会增加老人的心理上的负担，他都不敢跟你说了，他就不敢说话了。其实他自己也非常焦虑，老人他其实也很怕自己就衰老了，被别人责备呀，失去一些需要啊什么的，被需要的这种失去了以后，他心里是很焦虑很着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的提醒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发现老人确

0: 害怕的，人老了很怕的，所以说家人陪伴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你要让老人在退休以后养成一个有一个爱好，唱个歌，那个
1: 跳个广场舞啥的，
0: 对，下棋，你书画。甚至你们老的老伙伴们一起进行一个交流，回忆回忆过去，聚个会，其实这些都能够维持他的一个正常的认知功能。
1: 好，那其实我们应。

0: 什么敲天鼓、鸣天鼓啊，什么什么吞金呐、啊，这些小的一些保健措施也是可以的。
1: 好，你看说完了老人，我还把话题拉回到小孩儿哈。这个现在呢，很多。

0: 张邦画虎，我们先推一推，管不管用？可能，就当然不如我们的这个医生，这个来的这个效果更好。但是会不会推坏，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1: 嗯，好的。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应该代表很多这个家人朋友的心声哈。
0: 嗯，
1: 其实推拿疗法是一种非常普世的这个治疗方法。应该说在人类这个问世以来哈，就是

重一点的甚至肺炎啊，还有发热，这都是呼吸系统常见疾病，小儿推拿都有确切的作用啊。再有就是消化系统疾病，咱们中医讲是脾系疾病啊，像这个厌食啊、呕吐啊、积食啊、便秘啊、腹痛啊等等，这些常见疾病啊，小儿推拿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啊。再有还有心肝系疾病啊，像小儿夜啼呀啊，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慢性的常见的又家长觉得非常棘手的，像多动症啊、抽动症啊，还有这个肥胖啊、这个矮小啊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推拿的方法。所以说适应性还是非常广。

0: 孩子自己都可以做啊，小孩子爸爸妈妈做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的一个项目啊。像这个对孩子的这个便秘呀、啊，包括腹胀，都有比较好的缓解的作用。
1: 哎，其实这个方法还真是，因为这个我最早以前哈，就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就是比如说肚子不舒服哈，比如说胀气什么的，就这样揉，还真的是
0: 摩腹，
1: 对，挺管用的。所以这个方法也一直延续到我女儿这儿，有的时候她不舒服，我也会采用这种方法，还真的是可以试一试哈，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
2: 嗯，所以说咱们推拿除了能够治这个脖子腰腿疼啊，还能治胃疼便秘这些肚子里的小毛病啊、嗯、其实不光是小儿童，年轻人说不定也能用这个办法。
1: 对，
2: 嗯，现在年轻人这个伏案工作多，经常胃疼啊便秘，包括出现这个圆肩、驼背、
1: 哎、
2: 还有富贵包这些现象都特别明显。
1: 是，
2: 哎，很多人会说这不是病，就是不好看，不用管，真的是这样吗？比如说推拿能治疗这方面的事情吗？张主任，
3: 我说一下啊、嗯、这个您说这些啊都是属于我说的叫体态病。体态病呢、哦、是现在这个社会啊一个高发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说到高低肩还有长短腿、嗯、像刚才您说的这种富贵包啊、圆肩驼背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这个体态病。
1: 嗯，
3: 针对这种问题呢，我们科室呢是采用了一个叫筋骨同治内外兼修的一个整合的一种治疗方案。咱比如说以这个富贵包作为一个例子来说，很多人认为是胖，但其实怎么说呢，跟胖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很大。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说颈胸交界处的一个脂肪垫的一个增生，还有一个筋膜的增厚，还有一个我们颈椎生理曲度的一个变直或者是反弓，共同所引起的这个富贵包引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科室治疗呢，一个是我们可以用推拿的手法来进行一个颈肩部肌肉的一个放松，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科室的一个叫套耳式长针来松解一个局部的筋膜的一个张力，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医的施宜的技术，中药的热敷啊，活血化瘀，以起到一个促进代谢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3: 另外一个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圆肩驼背的问题。圆肩驼背呢，我们说一个是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啊，调整骨骼，因为圆肩驼背我们说是胸区变大或者是颈区变直引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除了调整骨骼以外，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呼吸，包括呼吸肌群，或者包括我们一个腹部的一个核心肌群。

0: 我基本上是不关注的，
1: 没错。
0: 但实际上你出现这些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它的直接原因就是你活动量气血功能各方面，这是最主要的。
1: 是
0: 肌肉，就是我们的小腿上肌肉，它是人心的第二心脏，所以说这很重要。那么肌少症其实它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的这个活动能力下降，比如说我起来就很费劲，它这个的也是一种肌少症的表现。但我们怎么去判断是不是肌少症？

0: 适合我们中年人，以后都不适合跑步了，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不说为什么了，咱们就是单纯散步，它这个运动量也不够。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是在蜥蜴上来说，它会有一些力量性的训练啊，比如说靠墙蹲着，
1: 嗯，
0: 或者是那个用弹力带，还有呢就是踮脚尖儿，哦，这些都可以。但中医上呢，最好的是一些功法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太极拳呐、八段锦啊，这些都比较简单的哈。还有我们东直门医院，我们全国名老中医这个郭维琴教授，他自创了一套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养心益智操，他特别适合老人。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做。
1: 好，哎，这个如果大家想学的话怎么办呢？去哪儿学呢？
0: 现在我们这一套操其实在通州好多医院都推广呢。
1: 哦，
0: 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心内科就特别适合，因为他老是就是怕运动心脏出问题了嘛，是吧？而且这就是他能这个心主神，是吧？也是改善智力。我们可以就是说回头我们其实也有些这样的录像。
1: 好，
2: 你看听了这么多推拿的好办法，
1: 就是
2: 大家都觉得推拿很好，但是其实不是人人都能够做的。哪些人是不能够做推拿？还有外面有些地方啊，做这个正骨经常会掰得咔咔响，这是安全的吗？您对这个老百姓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呢？张主任，
3: 你问这问题啊，是一个非常严肃且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说推拿确实是很好，但也不是说是万能，而且我们说在某些情况下，推拿它也是有它明显的一个禁区。首先我们说骨折、脱位，或者我们说的严重的一个骨质的一个疏松，或者包括我们是局部的皮肤病，或者有出血倾向的一些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做这种暴力的推拿。另外一个，我们说在路边儿，刚才您说这种正骨也好，或者我们说掰脖子也好，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风险的控制。在我们医院我们做的这些治疗之前的时候，必须得先拍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或者是 X 光片，或者 CT， 或者是核磁，排除一下我们血管有没有畸形。

0: 断准确，操作规范。
1: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掌握适宜技术哈，要做家人的健康守门人哈。
0: 嗯，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技术学到位，用技术来用对路，能够自己成为家里健康的守门人。以上就是今天副中心会客厅的全部节目，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节目回放。节目最后，主持人袁浩、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看过，因为这个数字啊，是詹天佑当时在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呢，采用的一种类似于像密码一样的数字。因为咱们知道铁路呢，这种铁路不是咱们中国首先创造的啊。在修京张铁路之前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有铁路，他们用的这个里程碑啊，还有一些设备上的呢，基本上都是用的阿拉伯数字。
1: 嗯，
0: 那么咱们为了和这个帝国主义列强区分开啊，也是一种安全的保护吧。嗯，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一种叫苏州码子的这样的一个

0: 它的后前面那个显示屏上呢，就是一个模拟的，跟那个
1: 像玩游戏
0: 对玩游戏一样，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
1: 对，
0: 你看冒着大夏天这么大的太阳，还在这底下玩啊！
1: 而且这个是不是还能稍微发点电呢？
0: 对，因为它这个是带阻力的嘛。
1: 对，不光是这个，旁边还有类似于划船机之类的。
0: 那边是那个划船机。
1: 咱们一进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我觉得看到的这些东西，它还真是挺不一样的。
0: 对，它跟这个普通的公园呢，更增加了一些科技的特色。
1: 哎呦，这还有一个摸高的一个机器。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小的时候，如果要有这个就好了，我特别想知道自己能摸到。但是它这个如果要是上限是3米1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够。
0: 那您这可以啊。
1: 对，我
0: 扣篮了。
1: 年轻时候有还是比较瘦的。哇，真是科技无处不在。这还有一个体检站。
0: 对对，
1: 这也是免费的吗？
0: 您站在上面，
1: 我就不站上面了。我一站上面就显示体重了。您可以站在上面。
0: 对，这也是让这个老百姓呢，在运动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检测，还有一个对健康的检测。
1: 我看到这个，它还有金属的把手，这就说明它不仅能测身高体重，还能测一些类似于体脂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些仪器都是比较先进的仪器。
1: 确实很先进，这太低调了。
0: 对，所以很多人说这里头是个宝藏公园。
1: 一进来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不知道前面还有哪些惊喜。
0: 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您不觉得它非常软和吗？
1: 那是，确实很软。
0: 过来以后呢，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

0: 像这个市场啊，一些消极空间啊，灰色空间呢，它打包整理以后呢，完全作为公园来、来建设。所以您看到这个 C 区啊，它的真正的铁路的范围也就是10到8米左右，但是扩充出来这个差不多得有100多米到200米的这个宽度，都是政府给贡献的。
1: 是，我就稍微感慨一下，就是红色的地方踩起来真的是很软，我都没有在跑步啊，我就是在走路，也可能因为我这个基数比较大，我就能感觉到它挺软的。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一直在从南往北走嘛，现在

0: 前的最早的铁路交织在一起，它有一种这个古今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历史和现代的一个交融。
0: 哎，走着走着看到了一个 AI 训练驿站。
1: 嗯，
0: 这个里面都有什么？这看起来好像也挺智能的。
1: 哎，这个就有讲究了。因为啊，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它原来用地属性呢是铁路的，道路的用地属性，
0: 嗯，
1: 它是没有建筑指标的，
0: 嗯
1: 嗯，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想了办法，因为铁路毕竟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这个可以移动的，叫移动盒子，
0: 有点像集装箱，但是它比集装箱高级很多，哎，我感觉。
1: 对，它这个能在这个铁轨上面啊，自己能移动，那么。这个小的盒子呢，它还能像变形金刚一样，哎，前后能伸展开，伸展开以后，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放上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平台，哎，人可以在户外这个喝一些东西的平台，然后里头呢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水。

0: 边上呢，这是就是我们的阵线，阵线边上还有这个狼尾草，哎，这种婆娑的感觉哈，把它们引入到这个近端呢，就是我们的东方红的火车头。
1: 哦，嗯，这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0: 是的，
1: 说实话，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就是我带着大家去了这么多的好的地方，但是我本人呢，就是其实不怎么爱照相的。但是如果要是爱照相的朋友来到这儿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东方红的这节车厢，应该也是
0: 被
1: 之前的文物，对吧？
0: 对，它也是在咱们的这个京藏铁路上运行过的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啊。那这个东方红呢，您看它的编号0023，实际上这个火车头呢，在全中国一共现存的只剩下了5到5辆还6辆啊。那么这一辆呢，实际上是这个铁路局捐赠给我们的，这是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外观也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火车头。
1: 是，
0: 您要是贴近了看它。

0: 这就像一面这个电影巨幕一样，在里面不断的发生这种变化。
1: 跟随着张院长走了一路，我们脚下的这条京张铁路，它曾经是中国铁路发展的开端，也曾经是割裂城市的一道屏障。如今经过城市更新，这里摇身一变成了市民的会客厅，给周边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下半时段呢，我跟张院长继续带领大家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去逛一逛。我们来到了上半时段所提到的这个最小的博物馆，也就是一节火车厢之内。一进来之后呢，看到这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永恒京张，然后上面写着这段话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是中国工业文明的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征，自主创新的起点，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3: 那这边呢，就是咱们习总书记当时在检阅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的时候说的，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得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2: 是啊，因为京张铁路呢是1909年建成的，然后呢京张高铁是2019年通车的，这正好是110年。
3: 对，
2: 这110年当中，可以说咱们国家经历了很多啊。那单从这个铁路发展上来讲呢，也是这些年来有着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
3: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逛一逛这个最小的博物馆啊。但是张院长说里面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3: 好，那可以看到呢，咱们车窗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改成了这种显示屏高科技的这个显示屏的这种显示的方式。
2: 是，
3: 里面展出的呢全是咱们京张铁路从1905年9月开工建设到1909年10月建成通车之后，在经过广安门站、西直门站这一系列的站的这个全长201公里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
2: 而这个里面保存的这些历史资料应该都是文物是吧？
3: 对对，这些文物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原件。这都是铁路博物馆铁科院他们给捐赠的，像您看到这有1972年的一个火车时刻表，
2: 列车时刻表。
3: 对， 对、这还有更早的，你看最早的时候这还是红蓝那个铅墨印的这种还是繁体字哈。那么这一系列过来以后，每一个卡座其实都讲述了一个故事，像除了这个时刻表以外呢，还有这种里程表。还有各个年代的这小本书啊，这个当时我们坐绿皮车的时候，每人都得有拿着这个本查。
2: 所以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那个时候，大家看什么火车，就是哪列火车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站，都是看这个的。
3: 对，都得一个小本。

0: 发展的这个起步比较晚，
1: 嗯，
0: 但是到现在经过100多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代表全世界这个铁路最高的
1: 水平了。对，
0: 确实啊，这个在这逛完之后，感觉到确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转眼之。

0: 为了爬坡，这个原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张院长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这个模型其实就是咱们青龙桥这儿的模型，正好呢，咱们也有一位小的讲解员，那我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0: 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陈艺兴，是北航附小的。
0: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京张铁路的这一部分要设计成人字形呢？
2: 这里就是我们青龙桥火车站，也是人字形铁轨的沙盘模型了。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爬坡。在铁路上有个专业术语叫33.3%的坡度，坡度越大，火车越难爬。

知道了这个人字形设计的初衷，那看完了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就逛完了啊。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让在张院长的带领之下，领我们逛一逛这个京张铁路。

0: 人在这挂。
1: 哦，这是个机器人。
2: 嘿嘿嘿，
1: 这个它能干什么呢？
2: 哎，你看它在运作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预警机器人。当有人在随便乱吐痰然后扔垃圾的时候，它呢能够非常敏锐的发现，然后进行劝阻。
1: 哦，还能这样？
2: 是的。
1: 我其实真的想看看它劝阻是什么样的，但是

0: 为什么要做把它做成一个小的像山丘一样的东西？它像一个火山口。
1: 哦，
0: 哎，它这个实际上是模仿当时咱们这个京张铁路啊，它经过崇山峻岭，有很多上坡的这样的区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这个高起来的一个小山丘。为什么要做这个小山丘呢？其实也是当时利用了当时拆迁的这个市场上的很多的这个建筑废渣。
1: 嗯，
0: 哎，因为它要往外这个

0: 这个地方呢是再往北呢就到了四环了。
1: 哦，对，
0: 它在四环边上。这个地方比较开阔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设了一个大的环形的一个剧场。我们在这里头其实做了很多后期运营的这个像大学生音乐会
1: 啊，
0: 就在这个舞台后面的这个大屏幕呢还可以做这个投影。
1: 那还是大屏幕哦，可以投影啊。
0: 对对，白色的那一部分就是一个环形的屏幕了。
1: 嗯，这儿真的是它中间还斜插了一根钢轨，我离远看以为是可以代表时钟的那个意思。它
0: 你说的这个非常准确呀、
1: 它真是代表时钟的意思是吗？
0: 它不光是能指时钟，其实您看它这个底下的这个长度，它是这样、它这个底下刻度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它不是像咱们那种圆盘形的
1: 啊、
0: 那每一个刻度呢是代表了詹天佑在他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它不是一个圆环的，圆环的话它要回到起点，但它是一个螺旋的，它是一个完全螺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0: 以外，我们也带动了大量的周边的一些区域的更新，比如说您看这个左手边的这个、这个叫精彩一下，它是做的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现在还没有到晚上才营业，但咱现在可以进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利用了金章遗址公园边上的一小块桥下的这个灰色的空间，哎，做了一个
1: 美食节，
0: 对，
1: 出入口，
0: 从这儿进去看一眼。
1: 来到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边好像通勤的属性会更高一些，
0: 对，
1: 有很多的车，共享单车，在这个橙色的道路上穿行，
0: 是的，很多老百姓觉得，金章铁路遗址公园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再走红绿灯的这个马路了，可以在公园里头自由的穿行。
1: 是，而且周围都是这个绿树成荫，
0: 对，
1: 所以他们在底下不管是骑行也好，还是跑步也好，肯定的那个
0: 非常凉爽，
1: 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0: 您看，这就是咱们13号线桥下的空间，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件垃圾站
1: 啊、
0: 把它清除出去以后呢，是由这个中关村街道海淀区的一个商务局共同组织了这个，消夏夜的这样的一个
1: 是，这是叫2026中关村中华美食嘉年华，
0: 是的，
1: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排档啊，然后还有一个舞台，
0: 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1: 对，
0: 还有这个演唱会，晚上的时候会有这个演唱会大舞台，还有一些啤酒摊子呀、烧烤摊子，非常把这种烟火气啊，在海淀区，我们把这种烟火气给它打造出来，让今。

0: 十米的距离，但如果说这还不是往久了说，就是几年之前，嗯，他从东边过到西边，或者从西边过到东边，嗯、都得绕到五道口。
1: 对，是的，
0: 天哪！
1: 所有的这个展春园啊，这个四环那边都得去五道口绕道啊、
0: 那就别过道了，
1: 是啊，
0: 对，那太远了。
1: 是的，是的。
0: 张院长，咱们如果再往前走，走到这个一期的尽头的话，大概还有多久？
1: 我们的一期的尽头在清华东路，离这儿可能还有差不多得要有1000米左右。哦，
0: 那还挺远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咱就先不往那边走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咱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还在修二期，并且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1: 是的。是的。
0: 二期的位置在哪儿呢？
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呢，其实它是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知春路，这个全长呢大概在2.4公里左右。那么二期呢，我们做了一个南延北展，也就是说从南边从知春路继续往南修到了西直门，北边呢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北五环，全长9公里呢，我们三道一律就完全打通了。未来呢，大家可以从北五环往南一直骑到这个西直门，这都是畅通无阻的，可以在一个绿廊底下骑啊。
0: 是啊、那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二期有什么一期没有的东西？
1: 二期最多的呢，它是往南呢是经过了这个老旧的

注意周末车位紧张，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公园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找个好天气，沿着铁轨慢慢走一走，感受一下百年铁路的新生吧。粉丝一个亿玩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1000。

0: 对，
1: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0: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1: 嗯，得洗得干净了，
0: 是，
1: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呢，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 就嚼烂了，
0: 是是是，
1: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0: 我也是，
1: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

0: 赠品加两个特别加赠12碗，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这个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您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给您进行解答。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统名吃贡宝林这个牌子。

0: 这个分量对于家里边的中老年的家庭来说呢，设计的是恰到好处。您想啊，六两里边呢有这个肉，还有这梅菜，等于这一碗老两口吃正合好一顿饭。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一个人的话，分两顿饭也没问题，它不用放的时间太长了，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顿顿咱都吃新鲜的，这一点呢还是挺替大家省心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名吃的这个贡宝林品牌的梅菜扣肉。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主品是五碗啊，每碗三百克的梅菜扣肉，赠品也是给您赠五碗三百克的这个梅菜扣肉哈，总共是十碗，每碗都是三百克。那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特别加赠您两碗，也就是总共十二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十二碗梅菜扣肉非常值，而且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0: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呢，蒸锅里边10到15分钟啊。如果不想上蒸锅的话，怎么办？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1: 很方便，
0: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1: 考虑的真详细啊！
0: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1: 那里面这个肉块呢和梅菜都是真材实料，您一揭开这个盒盖，您就能看得见，这样咱们其实吃着也放心嘛，对不对？
0: 而且您看啊，买东西，咱们说我们形容这么好吃，您拿回家以后得尝尝，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买回去得用得上，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叙旧啊，小酌几杯，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只要是一上桌，我告诉您，肯定就被瓜分完了，因为它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自己或者老两口在家想吃肉了，也都能用得上。
1: 没错，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就咱们在超市里面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都要不少钱。
0: 我告诉你，就现在这黑猪肉确实卖的不便宜，
1: 对，而且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这成本可想而知。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0: 16多，
1: 对于我们市场
0: 多一碗，
1: 对市场售价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0: 哎，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

0: 对，
1: 啊、
0: 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
0: 嗯、
1: 但是不寡味。
0: 哎，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儿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儿花茶呀、啊，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
0: 嗯
1: 啊，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哎、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哎、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0: 嗯。
1: 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凉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六罐的功亏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
1: 嗯、
0: 所以六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嗯。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六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
1: 嗯、
0: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
0: 嗯，
1: 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较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
0: 嗯，
1: 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
0: 也
1: 得
0: 香，哎，
1: 嗯，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儿茉莉花茶呀、啊，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0: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
1: 嗯。
0: 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
1: 嗯，
0: 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
1: 嗯、
0: 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

0: 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
1: 的汤
0: 的
1: 味道啊，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
1: 嗯，
0: 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六罐是足足三斤啊，再给您送上三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三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六折左右吧。
1: 嗯，299块钱三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一名共产党员

0: 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

一个有着不与朝廷合作传统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啊，有两大传统，一是读书，二是绝不参加科考。按理说，读书人寒窗十年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一朝金榜题名吗？然而人家宋家却恰恰相反。宋家的祖先眼见朝廷逐渐走向了腐化和没落，不甘心与之同流合污，所以人家就立下了家规，不去科举应试谋求功名。尽管如此，但家里却一定要让后世子孙读书识字，明白圣贤的道理。

跌出的窗口。在这儿，新思想和新式学堂不断的涌现，宋教仁呢，也正是看中了武昌的这个特点，才毅然来到了这里，投入到一所新式学堂中进行学习。在武昌学习期间，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经常在武昌的花园山等地举行集会，这种集会深深地吸引了年轻的宋教仁，他也开始逐渐投身其中，常常与

他开始在各个大学堂进行演讲。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和黄兴相识了，两个人一见如故，结成了一生的好朋友。不久呢，黄兴因为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了武昌，回到了长沙，宋教仁就选择和他一同前往。与此同时，陈天华、张继、刘奎一等人也聚集在了这里。这些人一起啊，成立了当时著名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大家推举黄兴担任会长，开始筹划武装暴动，推翻清朝的统治。虽然黄兴、宋教仁等人不过是一群文人，但他们却希望效法西方的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他们打算利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的机会，在湖南率先起义。然而，事情会像他们期望的那样顺利吗？此时的宋教仁已经离开了长沙，回到了武昌，担任华兴会武昌支部的负责人。同时呢，他还组建了科学补习所，希望将新思想带给更多的人，顺便培养革命的后备人才。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的时候，华兴会开始谋划在湖南省各地率先起义，掀起反清革命的序幕。然而这最终是一群文人在闹革命嘛，经验和经费都严重不足。为了筹集足够的革命经费，宋教仁把家里为数不多的家产变卖一空啊，并且计划赶赴长沙继续筹集经费。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呢，他就收到了消息，说长沙方面出现了叛徒，起义的事情已经被政府知晓了。不得已，宋教仁只好悄悄地逃出了武昌，流亡日本。由于是临时仓皇逃出来的，宋教仁在日本初期的生活经费成了一个大问题，他只能依靠同学的接济来勉强维持生活。所幸的是呢，后来他找到了一份教日本人汉语的工作，生活状况才稍微好转了一些。在宋教仁逃亡日本的同时，黄兴、陈天华等华兴会的骨干也分批的逃到了这里。这些人又集合在了一起，创建了一本革命刊物，起名就叫《二十世纪之支那》。大家在上面撰写革命文章，同时秘密发往国内。正是在这个创建革命杂志的过程中，宋教仁遇到了他人生中另外一位重要的导师和朋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那是在日本的某一天啊，一个叫宫崎银藏的日本人到杂志社来拜访，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同样从中国流亡而来的革命者。这个宫崎银藏因为经常资助在日本的流亡中国人，早已经是名声显赫了。然而和他一道前来的那个人，更是让华兴会的各位同仁兴奋不已啊！这不是别人，这一位正是被清朝政府通缉了多年，并且重金悬赏人头的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宋教仁对于孙中山呢，可是仰慕多年，如今相见真有一些一见如故的感觉。而孙中山呢，也早已读过宋教仁的多篇革命文章，对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也是非常的赏识。就这样，大家同是为了一个革命志愿流亡海外，革命理想又大体相同，众人齐心合力促成了多个革命组织的合并。

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同时他又和黄兴一道创办了全新的革命报纸《民报》，并且以强力斋者为名发表了大量的革命文章。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宋教仁开始注意到了一个他的革命同志们一直忽视的问题。当时的革命者往往把军事学习放在首位，认为武力推翻清朝是革命的第一要务。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在暴力革命的同时，还有什么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呢？在当年啊，这些革命党人都认为革命斗争、军事斗争是第一要务，所以在日本期间，多数人都进入了当时的日本士官学校进行军事课程的学习，以备将来回国发动武装起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宋教仁发现了一个问题，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腐朽不堪，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响应者不计其数，推翻这个政府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在革命党的内部，却还没有任何人考虑过，如果推翻清政府之后，国家应该建一个怎样的政府来取而代之，国家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形式生存发展下去。宋教仁认为啊，这个问题才是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呢。正是出于对未来国家形势的思考，宋教仁进入了东京法政大学，开始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同时开始对西方议会制度潜心研究。他在完成革命活动和大学课程的同时，勤奋地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地方舆政法规要览等学术著作文章，为日后中国的法治化开创了先河。1906年，宋教仁秘密回到了中国东北，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同时积极与当地的马匪等地方势力联系，

地去。那么这个剑岛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剑岛啊，是韩国对中朝界河图门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朝鲜族聚居地区的称呼。历史上来看啊，明清两朝，朝鲜呢是中国的属国。

在谈判结束之后，清政府认识到了宋教仁的才能，特意赦免了他的一切罪状，同时以高官厚禄邀请他为清王朝做事。宋教仁呢，坚决拒绝了清政府的邀请。不过凭借这件事儿，宋教仁早已是名声四海了。在那之后，宋教仁来到了上海，创办了《民力报》，以渔父为笔名，撰写了大量声讨朝廷、宣传革命的文章，为未来的革命创造声势。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宋教仁从上海赶赴武昌，投入到新成立的武昌军政府中，负责所有的法令和告示的起草工作。在这里，宋教仁早年从事的法治研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起草了著名的鄂州约法。同时，他开始在军政府内部积极推行政党政治的理念，建议由国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内阁总理，负起政治责任，组建责任内阁，并借此进一步制定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担任了农林部长的职位，同时他还负责制定中国的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希望能够凭借

0: 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一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
1: 里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能有多大呢？
1: 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您就想这猪蹄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

0: 出来了。
1: 哎
0: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会发现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筋儿、
1: 哎、就是那筋儿、哎、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嗯、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好像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1: 嗯，
0: 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糊糊，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
1: 哎、
0: 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嗯、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嗯、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
0: 嗯、
1: 而且它新鲜啊、哎、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辉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

0: 就是呢，我们中央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央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1: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哎、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

0: 自己就化了，它有这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检，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也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当然
1: 所以成品也相

0: 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
1: 哦、
0: 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
1: 嗯
0: 啊、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啊，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万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1: 嗯，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
0: 对对对，
1: 嗯，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
0: 嗯，
1: 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
0: 嗯，
1: 咱们是鲜香海蜇头，
0: 嗯，
1: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每袋是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
0: 嗯，
1: 那么刚才您说的是299，
0: 对，
1: 今天呢咱们特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0: 对，
1: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0: 哎，
1: 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0: 是
1: 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啊。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嗯、
0: 对，
1: 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嗯，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嗯、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0: 哎、
1: 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
0: 嗯、
1: 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
0: 嗯，
1: 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哪儿？
0: 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壮阳海我们自己家有海，
1: 嗯，
0: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1: 嗯、
0: 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啊、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壮阳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
1: 嗯、
0: 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啊、
0: 哦、嗯，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 嗯，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1: 嗯、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1: 另外我再补充2点啊、嗯、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是买的是海蜇皮、嗯、
0: 对，
1: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
0: 嗯、
1: 啊，你得泡它才能够吃、嗯、
0: 对、
1: 啊、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
0: 当然
1: 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
0: 嗯嗯、
1: 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壮阳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0: 对，
1: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
0: 嗯，
1: 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0: 啊、对，
1: 但是今天是199，
0: 嗯，
1: 合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0: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壮阳海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
1: 嗯、
0: 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
1: 嗯、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
1: 嗯、
0: 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嗯、
1: 对、嗯、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 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儿，走，观云阗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1: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0: 是
1: 啊，所以今年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0: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网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罐，非常非常棒。
1: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确实呢非常的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是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0: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

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

0: 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加10罐，一共是40罐。
1: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0: 对，
1: 最后那10罐是前50名
0: ，
1: 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10罐哈。
0: 嗯嗯，
1: 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0: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

0: 现实吧。
1: 嗯，因为我们兆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0: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1: 哎，
0: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
1: 嗯，
0: 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
1: 嗯，
0: 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
1: 嗯。
0: 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
1: 嗯，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
1: 嗯，
0: 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1: 就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0: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
1: 嗯，
0: 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
1: 嗯嗯，
0: 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
1: 嗯，
0: 也是不油。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
1: 嗯，
0: 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隔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0: 嗯，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1: 哎，
0: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
1: 嗯，
0: 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
1: 嗯，
0: 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嗯，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
0: 嗯，
1: 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
0: 嗯，
1: 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
0: 嗯，
1: 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
0: 嗯，
1: 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0: 是个凉菜，
1: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
0: 嗯嗯，
1: 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
1: 嗯，
0: 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1: 啊，可以啊，
0: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1: 嗯，
0: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1: 嗯，
0: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1: 嗯，
0: 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壮元海这个品牌。
1: 哎，
0: 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
1: 嗯，
0: 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
1: 嗯，
0: 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0: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
1: 嗯，
0: 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哎，
0: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1: 299，
0: 两百九十九，
1: 嗯，
0: 快点啊，因为前50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
1: 哎，
0: 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
1: 嗯，
0: 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1: 嗯，
0: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
1: 嗯，
0: 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
1: 嗯，
0: 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
1: 嗯，
0: 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
0: 嗯，
1: 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嗯，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可以炖的是骨酥肉烂，
0: 嗯，
1: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 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

尝试，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1: 哦，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嗯
0: 啊，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

0: 条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哎，
0: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十五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

0: 欧果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4.4块，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冰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

0: 收音机拿来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且为您带来老年朋友们自己表演的朗读剧。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

展影响深远。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

0: 一下，其实了解他呀，对我们老年人是多一点情趣。一说起，哎，家里盖碗，孙子一来说，哎呦，奶奶，您这盖碗上写着景德镇呢，来，听我给你说说，对吧？
1: 是啊，我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那就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讲一讲了。
0: 对，很好玩，也很有趣，让我们的生活呢

0: 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徐老师，刚才您讲的这本书的风格，那它当中都设计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您也跟我们大家说说呗。
1: 好，通过看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行文上充分吸纳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把学术前沿成果转化为生动的历史叙事。比如说书中详细论述了宋元之际景德镇如何通过二元配方。
0: 啥叫二元配方啊？
1: 我们都学过二元方程式，是学数学的时候。那么它现在磁石加高岭谱，这就是创新，就是当地的一个创新，成功的度过了原料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创烧了青花瓷、釉里红等，开启了中国彩旗时代。同时呢，书中对明清时期御窑厂官办民烧制度严苛的质量管控，就是他们那次品呢必须打碎，说这个我觉得还行，你搁现在不就是有点叫什么有瑕疵的美吗？你说有人就说了，你干嘛追求那么好完美呀、啊、你比如说世界最美的维纳斯他还没胳膊呢，怎么没人给他接上啊？哎，就这种残缺美，不，景德镇不允许，没有残缺美，必须打碎，而且干嘛打碎碎的把它埋掉深埋，你谁也甭想把它再弄起来再复原，不行。以及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酒的盛况进行了深度的描述，完整还原了景德镇作为世界瓷度的巅峰的图景，就是这些工匠啊从四面八方来这儿，然后呢做成那个器皿成了以后马上就根本没有存货。十多年前吧，听说景德镇要申遗，就我们有一波就是这样的人吧，就喜欢这世界遗产，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就去了。
0: 这一方面说明您消息灵通，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您特别有这种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
1: 对，去了以后呢选了它旁边的大张山，那一般人很少去那儿，

0: 是向世界讲述东方故事、传递绵延千年文明力量的重要载体。
1: 是的，
0: 它的申遗长宫并非单一的古建筑或古窑址，而是一个跨越数百平方公里、由5个片区构成的宏大产业体系。这5个片区共同构成了一镇四区、一江三河的空间骨架，涵盖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瓷业生产到水路运输的完整手工瓷产业链。
1: 这我估计大家以后等天气凉了去景德镇都得去看看哈，你也给我们大家先提前介绍一下呗。
2: 好，
0: 这个我们跟大家老年朋友一起好好说一说它这5大核心区。

0: 子，它还有仿造一说呢。
1: 对，这个对欧洲高温硬质瓷制技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外国人呢，真的从咱们中国真的顺走了很多很多高科技。其实我们很多老祖宗留下来世界遗产，什么叫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就没有了，就这一处，就这一地儿，只有这个地方有这种技术，有这种这个资源，所以趁此生未老，我们一定要到世界遗产。现在咱们中国61处了，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没讲之前还在犹豫，听您讲还不到一半，我们就都心向往之了。您接着给我们大家讲。
1: 好，第四个就是长岭磁石矿遗址，就是基础原料了，那很普遍了。

0: 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就奠定了基础。而到了特别强势崛起在什么？在宋代。
1: 那宋代的美学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巅峰之一了。
2: 对呀，
0: 宋真宗年代，这景德镇烧造的这些御用瓷器光致貌美，皇帝赐名景德镇，并开始定名。记住，这个景德镇这个名字是在宋代由宋真宗给他御赐名，景德镇由此名扬天下。宋代景德镇以影青瓷，就是青白瓷著称，瓷质薄如纸，白如玉。景德镇已经进入了宋代名瓷名窑之列，成为全国瓷器重要的产地。
1: 能感觉到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其实是一直在发展的，并没有停滞不前。
2: 对，
0: 到了元。

0: 反正咱们见过黑土地、黄土地、黄土高坡、黑土地、东北，没见过白的。你见了以后，真的特别震撼。
1: 像是您见过啊？
0: 对，进来那年我们去，还说这是不是白面啊？是不是盐碱地啊？以为人家盐碱地呢，不是的，它是呢二元配方，极大提升了瓷器的硬度、白度和透明度。元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景德镇开始成为全国制瓷中心，也成为了什么培训中心？所有全国各地的要烧瓷器的师傅们来这儿吧，培训，工艺培训，免费的，管吃你管干活，管你吃住，但是你得跟着学艺，你得干活。
1: 那时候烧瓷的技术就在全国名列前茅了。
0: 对。
1: 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
2: 那是不是到了明清时期，可以说景德镇的瓷器就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了？
0: 对，巅峰期就是明清时期了。到了明代，就是明洪武二年设立了瓷器厂，景德镇成为明清两朝皇家御用瓷的烧造中心，官窑与民窑开始共同存在，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瓷都。明代创收了这个青花瓷、五彩等，
1: 还有斗彩吧，徐老师。
0: 对，这个陶瓷工艺达到极高水准，景德镇确立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他把人家

0: 你俩这可都景德镇的瓷器哟，景德镇的瓷器咱家都有啊，你们不知道，我就没跟你们说，跟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多有趣儿，对吧？
1: 没错，这都是知识啊。小石，刚才您说明清两代是进入了辉煌时期。
0: 对，他这个到了清代就巅峰了啊，康乾时期，景德镇瓷业达到历史的巅峰，创烧了

改造，实现了从传统作坊向现代工业的转型，形成了日用瓷、艺术瓷、工业瓷等多门类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景德镇在

0: 就是大家对这个咏山咏水都很喜欢，但是专门有一些个这个词家作家，他们专门写了咏景德镇、兀然亭这个明代的，还有像第一个描写景德镇瓷器的，就是宋代的彭汝立，他叫宋许屯田师。
1: 对，这彭汝立是英宗时期的状元。
0: 对。还有像清代的描写景德镇陶歌其一，景德镇陶歌青花名篇的竹枝词，清代的郑凤仪的浮梁竹枝词等等，这些个诗词，我们老年朋友已经把它读在我们自己的广播剧当中了，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听。总之，来分享这本书还是这两点：第一，我们通过刚才的分享，能够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

0: 听了并不满意。
1: 标题上明明白白写着呢，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要知道还问你呀、啊？
0: 好在邻居给解围了。
3: 金导，上班这么早啊？这是清宫市的景德镇涛哥七一，是描写景德镇的。
2: 哦，谢谢您了。
0: 本来这气氛已经缓和下来了，结果又遇到了一位说话有点冲的邻居，幸亏老伴儿给打了圆场。
3: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你知道这是描写什么的吗？
1: 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呀，亏得我跟陆老师好，要不然呢，人家都不搭理你了。
4: 哪儿的事儿啊，前两天俩人下棋，逗闷子逗急了，没事儿。其实要说最早描写景德镇的是宋代彭汝立送许屯田诗，浮梁巧烧瓷，颜色与琼酒，因官设立籍，众喜君独步，父老争叹息，从事古未有。
0: 另一位老伙伴对大家吟诵景德镇的诗词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5: 你们这是说什么呢？干嘛今早上不读早安卡，读什么景德镇啊？
0: 得，这快言快语的机器人又回答了。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千年瓷都世界关注。
0: 这诗词的比拼还没有结束，有人又开始吟诵诗词了。
6: 昨晚上我就跟你说，景德镇，你就不长记性，我都做功课。你听，明庙中州，咏景德镇故人亭，桃舍重重已暗开，周三日日即将来，工人莫欠天机巧，此气能出晋国才。
0: 这些老伙伴们真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大家都没少做功课。
4: 你以为就你做功课了？我也做了，今儿个还得上社区去讲呢。听听陶梁竹枝词，清郑廷贵，以至风潮向驱霞，披工日夜画青花，而今竟是都波及，本地姚邦有几家。
0: 不知不觉大家的诗词比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1: 刷存在感。
7: 姐，有你这样的吗？你做功课怎么不给我找一篇啊？我今儿个也得去社区啊。
0: 幸亏又有人出来解围了，这诗词吟诵的氛围也越来越好。
3: 赵老师别着急，我都整理出来了，拿去读吧。
7: 谢谢孟老师，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清宫市景德镇袍歌，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丛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
1: 古道瘦马，溜须拍马。
4: 机器人真不会说话，三天不打上方揭瓦，好好待着听我读。清郑风仪浮梁竹枝词，对场和云冲绿野，古船带雨泊乌篷，夜阑惊起还乡梦，摇火通明两岸红。
3: 陆老师

0: 作荒地，南屋答题，
1: 列泥拉坯立坯，一炉窑火纵贯古今，
2: 绘画施釉烧窑，一键瓷器连通东西。
3: 我有个考试题，景德镇申遗成功的意义，北屋答题。
4: 汤江岸边窑舍连绵，千帆往来造就千年瓷都。
5: 一块瓷土经过揉泥制坯彩绘入窑，千锤百炼方成器物。
3: 这么多好诗句。

0: 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方氏博物馆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和平路文化公园内，是展示廊坊历史文化的窗口，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和廊坊市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室内可乘坐公交八路、快十二路到体育馆站下车，也可乘坐14路、16路。

从此，夫妇二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起国旗，唱国歌。由于岛上气候潮湿，风大，盐度大，国旗十分容易褪色和破损。夫妻俩守岛的32年间，他们购买了300多面国旗，他这里所展示的就是其中的一面国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他们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在祖国大地上建起了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话说1948年底，随着祖国的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一批在国外求学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为回国做前期准备。1949年5月4日，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中国共产党员曹日昌代表党中央给中国旅美科学家葛廷燧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向葛廷燧

0: 群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日常的工作职责。那么每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
1: 嗯，
0: 他们一个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手，无论是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过。
1: 嗯，
0: 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个人在岛上升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也生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的坚定信念。
1: 嗯，
0: 不如马汉毛勒朵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户边缘，他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边境线上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

0: 舍弃小家团圆，奔赴家国前线，面对艰苦环境依然坚守初心。
1: 是，
0: 对，既有对国家的赤诚，也有对亲人的牵挂。我们也是先让孩子先明白，这些革命先辈不

0: 少春纪念馆。李少春纪念馆位于霸州市义经中路270号，占地72.9亩，建筑面积有15000平米，是国家3A级景区。一层为李少春大剧院，二层为临时展厅及大剧院观众席，三层为纪念馆，四层为古典小戏楼。李少春纪念馆是一个集名人纪念、艺术研究、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纪念馆展厅通过一大批珍贵的图片、音像资料和实物，展现了京剧大师李少春一生的主要艺术成就和社会活动。古典小戏楼用花梨木、实木雕刻、云秋木彩绘，拥有国内一流的音响和灯光设施，是戏曲研究、演出实践以及休闲娱乐的绝佳场所。每周六下午，古典小戏楼都会推出周末小剧场，展现评剧、京剧、梆子、歌舞等多种表演形式。这里已经成为了霸州及周边市县戏迷朋友们的活动基地和艺术实践的平台。那这里呢，所展现的是义经书院。义经书院位于霸州市义经中路93号，是2A级旅游景区，占地29.61亩，总面积19740平米，由开放式文化广场、四合院和展厅三部分构成。文化广场有9600平米，广场正中有金顶彩绘牌楼3座，书院四合院占16940平米，系北方四合院联合结构，屋宇宽敞，装饰典雅，功能齐全。四合院内回廊环绕，共有大小房间21间，分别是游客中心、中国书协、美协会员的工作室。展厅位于四合院北侧，为钢架结构建筑，屋顶外墙面是以仿古砖瓦。展厅面积1269平方米，展线长233米，展板高5米，布展面积1165平方米。画院先后被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和河北画院确定为创作展览基地。
1: 最后呢，来到了一个充满设计感还有青春气息的展区，也就是繁花之梦。这是咱们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的海报展。那么每一张海报的背后啊，都是博物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印记。
2: 是的，2025年12月30日是我们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我们专门策划推出了繁花之梦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海报展。那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分为固本守正、内蕴深耕、外显风华三个部分。那么我们以展览海报为切入点，讲述了廊坊博物馆20年来守正创新、引进来走出去的点点滴滴。那么我给大家详细的再介绍一下。
1: 您详细介绍介绍。
2: 对，第一部分，固本守正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两个基本陈列。那第二个部分，内蕴深耕，分9个单元介绍了我们馆从开馆至今，在馆内推出的152场各具特色的临展。那么比如12生肖系列展览、木板年画系列展览，我们都已经连续举办了12年。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风情系列的这种展览，我们也是策划了10几年。那么还有就是每到七一这种特殊的节点，我们都会推出如人格力量的这种深度的红色展览等等。那么第三个单元外显风华，介绍了我们馆4个系列的交流外展，比如鎏金异彩、国粹新颜、当代景泰蓝精品艺术展、廊坊博物馆馆藏的鱼线剪纸艺术展、南北方特色的木板年画系列展，还有我们的生肖系列展。那么这几个展览我们已经走进了17个省、直辖市、44个城市、52家博物馆，总共举办了有61场展览。那么对于我们博物馆而言，海报就是一本时光相册，是展览对观众发出的第一声问候，就像一座桥，它能让更多人愿意走进博物馆。那么我们展出的这个海报也是拼凑出了廊坊博物馆20年的成长轨迹。那么不只是我们对 过去的回望，也是我们与不断成长的自己

0: 的对话。
1: 嗯，
0: 那么也是我们与每一个热爱历史人的对话。
1: 嗯，好，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玩转京津冀。
2: 穿过京津走廊的风，走进这方文化殿堂，儿时在繁华之梦碎。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大爷，您坐这儿。
7: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8: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

0: 孩子们的研学，今天我们的活动也是研学。
1: 对。
0: 那么想问问曲馆长，这个八月针对孩子还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
1: 那么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拉近博物馆与青少年的这个距离，我们也是依托自身的馆藏资源与独特的教育优势，八月份

0: 这种活动，比如我们针对传统节日推出的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针对周末推出的多彩周末特色活动，那么针对开学季为中小学生推出的快乐星期五研学这些项目，也为延伸展览内容推出的这种互动活动探秘狼博等等，都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那么我们全年活动多达了130余场，尤其是跟主持人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探秘狼博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是贯穿了全年，每一位进馆观众都是可以参与的，看展、答题、集章，集够一定的数量的这种印章，年底还能获得文创奖品。每年呢，我们都能吸引上万名观众进行参与。
1: 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到廊坊博物馆去感受文化的魅力哈。那想问问曲馆长，就是那我们举办这些活动和展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看展加动手这样传承的关系吗？
0: 对的，对。在我们看来啊，博物馆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沉浸式观展搭配互动体验。和单纯的看展相比，这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不再让文化停留在看一看听一听的这种层面。很多人逛博物馆其实就

0: 后，而手工体验呢，就是把知识真正的落地。
1: 嗯，
0: 我们所有的这种手工项目都是结合馆藏文物设计的。那么观众看完展览，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古人的制作工序、工艺细节，真正能体会到传统工艺的这种精妙和匠心。
1: 嗯，
0: 那么这种教育方式是让静态的这种文物才能真正的活起来。
1: 是，
0: 原本冰冷遥远的历史文化，那么通过亲手制作变得可触摸、可感受、可带走，不再是被动听课，而是沉浸式体验。
1: 嗯，
0: 记忆更深，那么理解也能更透彻。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弥补了课堂的教育这种短板，学校教育偏重于书本理论，而博物馆的这种观展加手工互动模式，既科普历史，提升审美，又锻炼了这种动手的能力、专注力还有观察力，那么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是非常好的这种课外实践课堂。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形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那么展览是保存文化，手工是传播文化，大家在体验中能感受传统的之美，自然而然建立了文化自信。那么而且手工成果可以带回家分享给家人朋友，让博物馆的文化走出展厅，走进日常生活。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可观可感可实践的这种方式，让大家真正读懂文物，读懂历史，让博物馆教育不止于参观，真正做到以文化人，润物无声。
1: 说得太好了。那么未来廊坊博物馆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未来廊坊博物馆我们还是想继续积极探索与社会这种需求、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新模式，那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与活动形式，努力推动博物馆从静态展示的文化殿堂转变为一个能够激发创意、启迪思维、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的活力的这种课堂。
2: 告别了博物馆的静谧，我们继续走进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廊坊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体验馆。这里不仅有让人叹为观止的非遗技艺展示，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实战基地，也就是您能够真正的动手去体验制作非遗的过程。我相信，当指尖触碰到材料的那一刻，你肯定会明白匠心的含义。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体验馆面积达3800平方米，该项目为廊坊市管阳区重点文化项目，场馆内部划分为三大区域，一楼为非遗主题展厅，涵盖四大发明：景泰蓝、狼牙铜拓、榫卯工艺、易水古砚、地势里风筝等数十个非遗项目，通过实物与数字化展示结合，生动呈现传统文化的精髓。二楼为沉浸式体验区，开设榫卯木作、活字印刷、扎染、古法制香等20余项非遗实践课程，引导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文化魅力。三楼为企业办公区，公司设置平台运营管理中心、市场营销管理中心、教学研发管理中心、行政人事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五大职能中心，管理团队达40余人，从非遗体验到教学授课，每个细节都在这里精心规划，确保每一位到访的青少年都能拥有完美的非遗文化体验。地址：廊坊市广阳区经济开发区红叶路威航物流11号廊坊史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呢是何金英何老师。何老师好。
0: 一白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
2: 何金英老师是一位拥有38年教龄的资深教育工作者，其中35年担任班主任，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13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河北省十大教育追梦人、河北好人特级教师、廊坊试管专家、廊坊市突出贡献人才、廊坊市明星教

0: 有深度，活动有乐趣。
1: 嗯，
0: 那么具体的操作呢，有这样的几个设计。首先在导入环节，我们一般不是上来就是讲理论啊，长篇大套的。
1: 嗯，
0: 用一个非遗的小故事，或者说实物展示，让孩子们观察，趣味提问，或者说观看一个短视频，
1: 嗯，
0: 民俗小游戏等等，这样来进行课程的一个叫导入。
1: 嗯，也就是循序渐进式的将这课程信息来分享给孩子，让孩子对这个课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而提高他们的兴趣，对吧？
0: 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多用一些实物来进行对比，如果实在我们搞不到实物，可以通过小视频图片，或者说我们能够请到一些老匠人能够到现场。
1: 嗯，也就是实操式的。
0: 对，让孩子们呢能够有零距离的接触，就是少堆砌专业术语。
1: 嗯
0: 嗯，
1: 就少说空话。
0: 对，
1: 更多的是手头上的实践。
0: 对对对，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先给孩子们放了一个，就是有些专家来进行不同的建筑物抗震测试这么一个小视频。
1: 嗯，
0: 比如钢筋水泥的啊，我们可以从一级二级三级这么往上加测试。
1: 嗯，
0: 那到最后十级的时候，我们这个全木的榫卯结构的建筑物，它依然是可以稳稳的站，
1: 嗯，岿然不动。嗯，
0: 对，

0: 的课拆解的就是天坛的结构，
1: 嗯，
0: 孩子们非常的震惊，
1: 嗯。其实我也挺震惊的，一下子就拆解天坛。
0: 嗯嗯，它是一个模型嘛。
1: 对，这是中华艺术建筑艺术的瑰宝了啊。
0: 嗯，还有一次就是因为那次上课，我正好在场嘛。
1: 嗯。
0: 讲印刷术的这个历史，
1: 印刷术
0: 让孩子们体验活字印刷。
1: 嗯。
0: 我们有这样的课程，那这个课程的导入呢，就是先用我们馆里边我们淘来的宝贝，
1: 嗯
0: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用的那种印刷的滚。

纸放到钢板上然后进行刻字的。我记得当年我还帮老师刻过我们馆里边有那么一个老物件然后就让孩子们来看，问他们你们知道这是干嘛的吗？他们说不知道但是

0: 这个延续。
1: 嗯
0: 嗯，孩子们特别感兴趣。
1: 是通过何老师介绍啊，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小朋友们去感受非遗制作的魅力，感受非遗制作的魅力。其实啊，研学了一圈，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你能亲自动手，才知道这个中国发明也好啊，文化也好啊，它不是从无到有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过程，而是继往开来一步一步形成的这个文明成果。咱们打个例子吧，哈，就比如这个竹简到纸张，我特别想这个问问何老师，你看咱们史成的这些课程设置是如何设置的啊？这些丰富多彩的课程又想让孩子获得什么呢？啊，
0: 嗯，

0: 一步呢，就是要总结升华，大家分享活动的感受呀、体验呀。
1: 嗯，
0: 你去到我们场馆看，我们有一个大型的阶梯分享教室，看到那个空间
1: 吗？哦，我看到了啊，能容纳200到300人左右，
0: 啊、对，
1: 是吧？
0: 就是所有的课程，孩子们活动完之后，最后都要到那个空间里边来，我们进行现场的分享。
1: 嗯，也就是以每个孩子都要当众的表现一下自己。
0: 嗯，对，
1: 嗯，
0: 也许他这个作品做得成功。也许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做的不很成功，
1: 嗯，
0: 就是如果不成功的话，他要分享一下，我当时可能是哪里没听老师指挥，
1: 嗯，
0: 或者说我认为应该怎么着，
1: 嗯，
0: 结果实际上不是的，他会要有反思的。
1: 啊，这也就是用咱们现在的词儿叫做复盘，
0: 对，
1: 进行复盘一下，
0: 进行复盘，
1: 嗯，
0: 这样他才体现就是个课程，
1: 嗯，
0: 而区别于简单的我们走马观花呀，或者说就是玩玩啊，很开心。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肤浅的层面，
1: 就是真正让他学到东西。
0: 嗯，学到东西。
1: 嗯，
0: 深度体验、沉浸式体验，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这些个匠人他的不容易。
1: 嗯，
0: 或者说他们的智慧。
1: 嗯，
0: 哎，
1: 就是真正让他参与感上去了以后，
0: 嗯，
1: 他就会明白咱们平时书本上教的那些那些致敬匠心的这些话了。
0: 嗯
1: 啊，
0: 这
1: 不再是对，不再是空洞的去表述了，
0: 嗯
1: 啊，更加具体，更加记忆印象深刻了。
0: 对，嗯，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孩子分享的时候，他的话很通俗，他说：“
1: 嗯，
0: 妈呀，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呐。”
1: 啊，
0: 多多
1: 非常的实在啊，
0: 是。
1: 但是确实，你能听到他在这个课程之间的这个努力，
0: 嗯
1: 啊。所以说他才能感觉到，哦，原来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才能有这样的体会啊。
0: 是。
1: 也就能够丰富他小时候的心灵，也能丰富他的人生，相对来说是吧。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次，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活动一般就是按2个小时来设置。
1: 嗯。
0: 你比如前面你导入有5、6、7、8分钟。
1: 嗯。
0: 最后总结的时候留上20分钟。
1: 嗯。
0: 那给到老师中间讲解的时候呢是15到20分钟。
1: 嗯。
0: 就是将近1个小时。都是孩子们在体验，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2个小时课时的分配比例，
1: 嗯，
0: 那么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呢，他最后就是做那个榫卯结构的灯笼，
1: 嗯，
0: 他最后怎么也难不上，
1: 嗯，
0: 他还拒绝让别人帮助，
1: 嗯，
0: 啊，
1: 那有个性的孩子，
0: 对，就我自己，我非得自己搞成不行，
1: 啊，
0: 结果我们在分享的那个过程当中呢，
1: 嗯，
0: 他还在那个分享教室里边，还在那儿
1: 一个劲儿，
0: 到最后彻底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做成了。
1: 哎，
0: 哎呀，我们全场给他鼓掌。
1: 哎呀，真是一下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0: 嗯，
1: 甭管是经历多少的困难啊，
0: 嗯，
1: 最后获得了成果，而且这个是能看见摸得着的成果。
0: 对，
1: 我相信每个孩子应该是心里边应该特别的幸福的，应该是。
0: 他上了大巴车，在窗户那儿就是挥着那个灯笼朝我摇手，太开心了。
1: 嗯，啊，也是感谢老师哈，啊，
0: 是，
1: 这个一下子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明白这些手作的不易啊，这个匠人的独具匠心。嗯，
0: 对，
1: 其实听了何老师的分享哈，我们大致能够听懂何老师这个想让孩子获取什么，包括成功的喜悦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想具体的向何老师请教一下，究竟咱们创办史成文化的时候，想让孩子们获得什么呢？
0: 嗯，其实我们创办这个非遗体验馆，嗯，不仅仅是为青少年朋友服务，
1: 嗯。
0: 当然我们可能现在孩子们来的比较多，
1: 是
0: 啊，我们创建这个馆的初心呢，主要是为了搭建传统文化可见可触可学的这么一个公共空间，
1: 嗯，
0: 进而探索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成长应该有怎样的一个生命体验的轨迹，
1: 嗯
0: 嗯，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也做我们一点点贡献，
1: 嗯，从而树立了文化自信啊！
0: 对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接触了很多非遗传承人这些个老艺人，
1: 嗯
0: 啊，看到他们那样的坚守，我们真的是满满的感动，
1: 嗯，
0: 不愿意让代代相传的这个技艺啊，封存在展柜的深处，
1: 嗯，
0: 沉寂在书页之中，或者说陷于一个什么样的小作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有份责任。
1: 嗯，
0: 我们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博大精深的 啊，匠人精神呀、啊，智慧产品呐、啊，啊，文化基因呐、啊，我们都有责任把它保护好，
1: 就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包括我从那个展馆一下来的时候，我就有些感动，就觉得这些发明哈，也不是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一批人

0: 躬耕实践，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平常的小发明变成伟大而震惊世界的发明。
1: 嗯，对，所以我们这里边的课程呢，应该是有20多项课程。
0: 嗯，20多项课程。
1: 嗯，20多项课程
0: 啊，能够让孩子们系统的了解这些东西，对吧？
1: 对，就像菜单一样，来了以后你可以点，我喜欢哪一项，我就做哪个，做哪个，是这样的。
0: 也就不光是孩子哈，不管您是孩子、家长，包括咱们成年人，想去使城去了解这个传统非遗，去感受传统非遗的乐趣，也可以去，是吧？
1: 可以，可以。我们
0: 不限于跟孩子们一块上课，对吧？
1: 啊，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发的就是为这个年轻的宝爸宝妈们开发课程，或者说是准爸爸准妈妈们开课程。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1: 孩子的到来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件大事，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男士，小伙子，说我可以给我的儿子做一个小木马啊，
0: 对，
1: 他想做个，因为我们鲁班学堂。我们有家伙事儿，我们还有材料，
0: 是
1: 争取也满足这部分人的这种心。

0: 目嘛，孩子特别的珍惜，但现在估计这种镜头难以实现了。
1: 我们争取争取让他们也满足他们的需求，做个哪怕做一个小玩具手枪，
0: 对对对，
1: 亲手做，
0: 对，
1: 你跟商店里买的是不一样的
0: 啊。如果何老师能够实现这个事情的话，我相信能够非常促进亲子关系哈、啊，尤其是父亲和儿子的这个关系哈、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何老师，您教学经验是特别的丰富，而且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孩子。那么，我特别想听听，在您看来，如今的孩子和过去相比，哈，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呢？
1: 嗯，因为我做老师啊，将近40年了，
0: 嗯，
1: 接触了一代一代的孩子，
0: 是、
1: 啊，所以前后会有比较的，
0: 嗯，
1: 啊，现在的孩子啊，
0: 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1: 啊，不敢说，不敢说啊、嗯，总体来讲呢，我可以归纳一下，首先，现在这个孩子们视野开阔，
0: 嗯，
1: 信息获。

0: 话讲就是脑子比较活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还有就是我们说物质条件特别充足，
0: 嗯、
1: 成长的资源其实蛮丰富的。
0: 是
1: 啊，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的氛围，我觉得是史无前例的重视教育。
0: 是。
1: 我前几天还看到就是关于今年秋季开学4到9年级，
0: 嗯
1: 啊，就是要每个学期有这个叫科技的小实验，
0: 嗯，
1: 每个学生至少是搞一项，
0: 嗯，
1: 而且还规定出来有6个大主题，
0: 哎呦，
1: 在这6个里边选，很具体的，就是实操性非常强的文件。其实现在真的是优势多多，很利于孩子们成长。
0: 是，
1: 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劣势，
0: 劣势，
1: 劣势是什么呢？孩子们啊，缺少生活的体验。
0: 嗯，
1: 我做老师感觉的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包办代替的比较多。
0: 嗯
1: 嗯，
0: 您能具体的说说生活体验吗？
1: 最简单的，
0: 嗯，
1: 比如现在很多的孩子他东南西北方向感很差，
0: 嗯，就分不清，
1: 分不清，
0: 嗯，
1: 那其实就是我们出去有导航，
0: 对，
1: 就依赖导航，
0: 对
1: 啊，孩子们方向感差，其实他的空间感也相对来讲就弱呀，
0: 啊，所以他立体感就差了哈。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立体的空间里边，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发现小孩子，哎，他咋搞不明白呢？很简单的事情搞不明白呢，
0: 嗯，
1: 实际上是一种常识，
0: 哦，
1: 啊，尤其是在他比如说10岁以前，或者6岁以前，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他跟整个世界空间自然的链接，
0: 嗯，
1: 不太好，
0: 那就脱节的是吧？
1: 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太好了，啊，什么都有了，
0: 嗯，
1: 他可能是不太动脑筋了，
0: 嗯，
1: 那么家长也包办代替的太多。
0: 嗯，
1: 所以就感觉着生活的这种常识
0: 啊，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些，
1: 对，就是知识不少，但是有时候常识缺乏
0: 啊，对，
1: 嗯嗯嗯，还有就是对于很多的民俗啊，他们比较陌生，
0: 嗯，
1: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
0: 嗯
1: 啊，我们点外卖吃快餐，
0: 嗯，

0: 程。
1: 嗯，
0: 啊，他就得自己在那搞一个小时。
1: 嗯，
0: 当他手拿着，我们说这个，我还是举鲁班学堂的这个例子啊。嗯、当他在鲁班学堂里拿着一个小线锯来去在小木板上啊、一点一点的拐着弯磨着角去

0: 做一件事儿，且把这事儿做成，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就不是突然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发明，而是一步一步攀登，不断的去修正，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科技成果的啊。所以说，现在孩子们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把心安定下来一个地方。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看看咱们石城文化的这些展览，或者是去静心来听听老师们的讲课啊，不论是这个木作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铜板拓印，对吧？
1: 对
0: 啊，铜板拓印也好，或者是真像老师说的，对，能够静下心来去看着一件它本来不是这样的东西，变成了非遗文化，变成了一个艺术品。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就是成长。

0: 合一。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聊一个朋友们会经常提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贫血。那么贫血呀，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说，哎呀，我的血色素出现问题了，我贫血了。那么贫血呢，近年来呢，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话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

0: 可没生呢，就称为是贫血了。那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是怀孕的妈妈呀，她在怀孕期间呢，因为宝宝的生长哎很旺盛，它的消耗很大。还有我们的怀孕期间呢，女性的这种血容量呢突然一下激增，那血红蛋白呢就可能会偏低一下。这时候呢，我们的诊断贫血的标准呢就降了一些。那诊断的是低于100克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诊断为贫血。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群啊，那诊断贫血的话，我们都需要注意。关键呢，我们得需要去找到这个贫血引起贫血的原因是什么。
1: 那么我们还想请教您啊，在您的门诊上，我们看男性

0: 继发的这种贫血，还有一些呢肿瘤相关的一些贫血，他们都可以见到这种正细胞正色素的贫血，它的体积呢是正常范围内的这种贫血，其实就种类很多很多了，所以具体要找到什么的原因的话，我们得系统的去检查。
1: 您看哈，我们经常做血常规的时候还有一条，红细胞体积有的时候我们会高，有的时候会低，这和贫血有关系吗？
0: 这个问题非常棒哈，我们大部分人群会看了血红蛋白了，
1: 对，
0: 但是红细胞体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大细胞小细胞，那我们这个红细胞体积呢，标明的就是这种红细胞的这种个头是大是小，
1: 对，
0: 来判断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分类里边的小细胞性的贫血，大细胞性的贫血，还是正细胞性的贫血。我们如果红细胞体积大，那就说明它是大细胞性的贫血，如果红细胞的体积是小的，那就是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如果是在正中间正好正常的，那它叫正细胞性的贫血。这个检查是来判断你的贫血是往哪个方向，有可能是哪个类型的，然后我们可能针对这个类型的来做进一步的去检查。
1: 那么如果我的红细胞血红蛋白都是正常的，但是呢我就是红细胞体积有一些问题，这说明是不是快贫血了呢？
0: 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我们红细胞体积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常了，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潜在的风险。这个风险比如说这个红细胞体积个头偏小了，那偏小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关注一下我们有可能是不是铁缺乏了，但我们还没有到贫血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开始预防了，别顾忌还去熬夜，还是去吃一些素食，那这样的话那有可能再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了。那如果见到红细胞体积个头大了，但是血红蛋白还在正常，这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我们的叶酸维生素 B12 是不是缺乏了，这时候呢我们也做一简单的检查看一看，如果倾向有缺乏了，那咱们的饮食就得调整了，得多适当的吃一些红肉，适当吃一些绿叶的青菜，来补充这个叶酸维生素 B12，来避免它往这个贫血的方向发展。
1: 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只要红细胞白细胞没有问题，哎呀就差不多了，其实真的不是，我们很多的指标都标志着你可能在生活方式上和饮食方式上要调整了。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一个潜在发现的风险，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咱们的朋友们们每年呢进行一个体检，特别是在我们年岁在逐渐一样一天一天的增大的时候，我们要是每年做做体检，早期的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

0: 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很大，
1: 对，
0: 然后生活方式呢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呢，出现一些异常，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身体的疲惫、劳累、着急呀、心烦呀等等因素。

0: 急性的心力衰竭的患者，原来是因为这种严重的贫血造成的。还有一些呢，脏器呢，比如说呼吸系统，它贫血也有可能会表现为这种气短，呼吸的功能的出现那种异常啊，就出现气短、憋气等等症状。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缺血缺氧，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 头晕。
0: 哎，对对对，会出现头晕呀，觉得昏昏沉沉呀，记忆力下降呀。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形象就是我怎么老忘事儿啊？
1: 没错，
0: 对这种情况的话，

0: 我们现在的是7克血呢，相当于70克每升，6克血呢就是60克每升这个标准。之前呢，
1: 我们正常的血色素应该是
0: 12克。但是咱们以前比如说50-60年代的时候，它可能是就是按7克每分升的那样的，
1: 每分升哈，
0: 对，它是等诊断标准不一样。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没错。那您看哈，我们男性大概是每升120克
0: 的哈，对对对，120克每升。
1: 女性呢，可能是110克哈，
0: 110克每升。
1: 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标准降到了？假如说男性110克，女性降到了100克，就说明她贫血了呢？
0: 是的，
1: 哦，是的。
0: 对，只要是男性低于了120克每升，就说明他是贫血了。
1: 那么如果他贫血了，是不是就必须得治疗了呢？
0: 首先呢，我们贫血并不是重要的，我们重要的是查找贫血的原因。你贫血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是因为营养缺乏的，跟生活方式有关系，我们就光素食发现了贫血，那可能我们需要首先呢，先把你的营养状况改善了，咱们再看看这个贫血能不能纠正。如果啊，是我们正常饮食、正常的生活规律这种情况，我们还发现那种贫血，哪怕是轻度贫血，我们也建议去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引起贫血的原因很多，比如各个系统的疾病，刚才说了哈，有一些自身免疫病啊，有一些肿瘤因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分泌的疾病啊，都可以引发贫血。那如果要是你发现轻度贫血啊，又发现大便潜血有阳性，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查一查消化道有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的溃疡的问题？
1: 是的。

0: 缺铁性的贫血呢，现在的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侯主任，缺铁性贫血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应该怎么来预防和治疗呢？
1: 缺铁性贫血哈，首先呢，可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铁在咱们身体里到底起什么作用啊？
0: 是的，
1: 这个铁元素呢，是我们合成血红蛋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如果它缺失了，我们血红蛋白的合成就受到影响了啊。这个血红蛋白合成是在我们的红细胞的这种包浆里边合成的，如果铁缺乏了，或者影响了这种铁的这种吸收利用，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血红蛋白的合成出现问题。刚才也说了，血红蛋白呢是把我们的这个养分运输到各个脏器，包括我们的

0: 它相当是一个运输状态下的一个铁剂，这个运输状态下的铁呢受的干扰因素比较多哈，比如说我们最近有点炎症了，可能会影响那种血清铁的这种运输，那有可能会造成血清铁低。铁蛋白呢是一个储备铁，
1: 对，
0: 血清铁呢是一个运输状态下的

0: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这些植物状态的铁，比如说红枣还有红糖呢，实际上我们是甘蔗浓缩成的这种红糖，
1: 对对对，
0: 它们这种植物状态下的这种铁呢，它是高价的铁，是三价的铁，它们的铁呢要吸收到身体里，它得转化成二价的铁，它才能被吸收，这种情况的话它等于多一道手续，这种吸收的利用度呢相对就低，一般这种铁的吸收利用度也就在1%-5%，也就是说我们吃的大量的这种红枣，可能有1%-5%左右的这种铁能吸收，所以在真正你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呢，它作为这种补充的这种状况呢可能真是不够的。那怎样才能把我们的铁去补上来呢？那我们得需要吃一些呢它的吸收利用度更高的这种铁，你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红肉，这种铁这叫二价铁，包括有猪肉、牛肉、羊肉，因为它的这种肉色呢变成是红色的哈，
1: 是的是的，
0: 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多的这种肌红蛋白，里边含有很多的这种铁，这种铁呢实际上就是二价铁，刚才所说的二价铁呢它不用经过这种转化就能被我们身体直接吸收，
1: 对对，
0: 所以它呢吸收利用度是很高的，达到15%-25%它都能吸收，
1: 对对，
0: 所以补充这个呢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简单的补充进去。当我们真正发生了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用红肉啊多量的摄取呢来纠正更好一些。补充铁剂的同时呢，我们怎样让它吸收利用度更高一点呢？有一些人呢，比如说素食的朋友，难道我吃素食就没办法去补充
1: 铁
0: 了吗？实际上呢还是有一些办法的。我们的铁的吸收利用呢，比如说刚才所说的三价铁，我们转化成二价铁能被吸收，那么怎样去把它能迅速的转化二价铁呢？那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补充维生素 C 呢，它可以适当的把这个三价的铁转化成二价铁，就能够适当多一些的就被我们身体里所吸收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素食的朋友呢也不用特别着急，我们可以适当的在补充维 C 的基础上呢然后增加一些铁的这种补充，这样的话能够改善您的这种贫血。维 C 呢其实在食物中还是很大量的，你比如说我们吃的橙子啊，水果呀，还有一些比如说蔬菜里边的番茄呀，还有呢像一些彩椒里边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C， 这种果蔬适当的摄入的话可以促进我们的铁的吸收。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侯主任您看我们有哪些朋友特别应该关注如何去摄入铁，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预防缺铁性的或者是贫血。
0: 首先呢就是这个缺铁的话是在我们生理周期最重要的时候，几个生理周期哈，不是光说咱们女性朋友的生理周期，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在

0: 但是做不到妈妈这个奶水哺乳的孩子呢，缺铁的风险呢就相对要大，因为咱们牛乳中铁的这种吸收呢不容易吸收，所以还是鼓励的这个婴儿期的这种宝宝呢应该吃母乳更好。还有幼儿期呢，我们可能也会容易出现一个缺铁的一个高峰
1: 是的
0: 啊。这时候呢还是要给孩子呢多补充一些肉食类。你看小孩子们为什么都喜欢吃肉哈，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生理发育的一个需要，所以他们喜欢吃一些肉食。咱们这时候呢家里人呢需要换着花样给他做一些肉食，
1: 别让他挑食，
0: 对，同时呢还给他做一些蔬菜果蔬类的适当的补充，来促进他的铁的吸收，来预防这些婴幼儿的这种缺铁。那在随着年龄增大啊，特别是女孩子到了月经期了，生理性的这种周期的这种啊血的流失，那就可能会造成缺铁。这时候的女孩子呢就特别忌讳就是这种饮食不均衡了啊，就是挑食挑得厉害，建议饮食越均衡越好。还有一些呢这种生理期的女孩子，包括工作了以后这些女士啊，她们可能受压力影响，
1: 对，
0: 喜欢喝浓茶，喜欢喝咖啡来提咱们的神儿，精力呢能够旺盛一些。但是呢她们会有一样，他们会影响铁的吸收利用，浓茶和咖啡都可能会造成这种鞣酸的增多啊，它可能会跟我们的铁呢形成这种，造成我们的铁的形成一个这种不溶的这种复合物，
1: 对，
0: 最后铁的吸收利用呢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这种有缺铁倾向的女孩子们，我们建议你浓茶咖啡咱们就尽量避免
1: 啊，少饮
0: 啊，对对对，再随着这个年岁的增大啊，我们女孩子可能女同志哈，到了绝经期了，
1: 对，
0: 那是不是就不用去考虑这种缺铁了？因为我们绝经了，我们是不是还有缺铁的可能性啊？
1: 是的，
0: 那答案呢也是得谨慎哈，因为到了绝经时期以后，我们可能身体的状况呢有可能会受到你身体的不同因素的影响了哈，比如说我们胃肠道是否还健康啊，就是消化吸收能力是否好，还有我们一些情况受到我们身体激素水平的影响，我们的铁的吸收利用是不是能够正常，是吧？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饮食越均衡越好，
1: 没错，
0: 越均衡越好。但年岁再随着长大啊，七八十岁，六七十，七十多岁老年人，那我们身体状况呢处在一些走下坡路哈。

0: 疾病的影响，比如说消化道疾病，严重的疾病了，比如说长了肿瘤了，或者这些疾病的时候呢，缺铁的风险也会有，或者随着这种疾病的问题呢，会影响铁的利用了。虽然我们储备铁很够，但是铁利用出问题了啊，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铁的缺乏。所以你看我们的生命周期这个过程中都存在着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种可能性，但每个不同的这种阶段呢，我们需要关注点不一样啊。你月经周期月经量很大的孩子呢，需要去调整你的月经哈。
1: 是的，
0: 我们的消化道功能不好的人呢，我们需要把消化道调整好。
1: 对
0: 啊，我们的饮食不健康的哈，
1: 对，
0: 我们需要把饮食健康啊规律化均衡化，并且呢尽量少找一些影响铁吸收利用的这些食物。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侯亚军主任，和我们说了

0: 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幺，400015515幺，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香椿酱。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

0: 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捏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娃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的。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一层

0: 还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还是那句话，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八站两场累计向旅客发放一次性雨衣超过20000件。
1: 天津中心城区14支专业防汛队伍24小时待命。
0: 河北构建起服务业发展1+15政策体系。
1: 昨天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07万吨。
0: 成平京平高速启用智慧收费站，北坞服务区完成改造换新亮相。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防汛方面。今天上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京市西城区又出现了强降雨过程。针对西城区老旧街巷密集以及低洼院落容易积水等防汛重点，西城区多措并举加强防汛工作，确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早上8点，记者冒着大雨在牛街法源寺片区低洼院天井胡同7号院看到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侯大妈说，
4: 原来外边往我院往里头灌水，一个劲儿的灌水，
5: 对，因为比这个外面的市政道路低嘛，
4: 低，哎呦，往里头灌呢，嗷嗷的往里灌，这一宿我们俩都是不敢睡觉，他下那雨这上屋里去。
5: 就现在怎么样？好多了？
4: 这现在痛快多了，是睡觉踏实了。
3: 由于院内低洼处比院外市政道路低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成为防汛重点点位。而如今让侯大妈能睡个安稳觉的是院中安装了应急墙排设施。正在现场巡查的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工程部经理齐森说，
6: 2023年我们加装了一套这个自动排水的排水系统，是有2台3000瓦的这个自动的抽水泵，可快速呢将院内的积水呢排到这个室外市政的管线，同时又准备了膨胀止水带100袋。目前呢，我们宣南公司抢修抢险人员在岗，然后防汛物资呢也是备足，可随时到达这个抢修抢险的现场。
3: 除了房管人员的值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巡查风险点位。

0: 不停，我们不走。
1: 从十一号下午开始，北京排水集团253号组各类型防汛抢险单元都已经布设在了全市的重点风险点位，以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积水治水情况，来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行。
2: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系统紧盯雨情、水情和工情，组织水利工程运行管护人员做好值班值守和巡查管护，看重点排查水库、水闸以及塘坝、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安全运行和河道行洪管理等。同时呢，向12个区水务局、3家水管单位

0: 高速、通淮路以及去往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重要道路节点。由于地势相对较低，这里也是通州区公路防汛工作的重点。在桥区南侧，大型机械设备已经部署到位，将在暴雨预警期间进行现场值守。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说，
1: 建长配备一台1500方的容器水，配备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一台1000方的水泵，还有一台6寸的水泵，出现积水时快速到达现场进行抽排。在红色预警期间，14名抢险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
0: 为有效应对本场降雨，通州公路部门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投入436名抢险人员，对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8处下凹式立交桥以及5处隐患点位进行重点值守。北京市交通委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严小海介绍，
2: 对于武兴路、甘棠大桥、北运河、紫河桥2座跨北运河薄弱桥梁，每小时1次巡查，对跨北运河、潮白河、秦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梁下1米，或者有大型的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管眼到6条河堤路段。一旦发现路堤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情况，立即采取封控措施。
0: 除加强公路防汛以外，为方便市民在降雨期间停放机动车，交通部门安排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使用。其中通州区共有8处，在利民兴盛停车管理公司管辖的月亮河花海2号停车场，停车区高于周边路面近30公分，总车位数超过300个。公司副经理刘刚表示，
3: 开放了4处避险停车场所，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1号和2号，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停放之后呢，要把车辆锁好，把电话留在车上，如遇到险情问题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随时联系到车主。
0: 提示大家，全市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的具体点位，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实现一键导航。
4: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上午10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2026年8月12号10点到8月13号10点，受到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的效应影响，天津的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防范，也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5: 受到北方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共同影响，河北省气象局全方位部署了气象保障服务。8月9号20点到11号的16点，全省各级气象部门发布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312条，开展临灾预警校应100次。1246名计生人员持续对全省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同时组织28名技术专家，配备298台专业设备，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与河北省水利厅组建12个帮扶指导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方式，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统筹抢险队伍583支，4.3万多人；落实工程抢险队伍199支，8400多人；向重点地区靠前驻防安能等专业抢险力量1000人。目前河北省共储备总价值10.69亿元的防汛抗旱物资，价值3.83亿元的救灾物资。
5: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1月1号，成平、京平高速开通运营，8个多月以来，两条道路通勤量超过了2300万辆次，有效地分流了既有京承高速的交通压力。在此期间，运营企业完成收费站智慧化升级和服务区设施改造，市民通行体验也越来越好。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0: 成平京平高速由新建成平高速和京平高速改扩建共同组成，在平谷城区收费站，9条车道只有2名工作人员值守。 AI 智能车型识别系统和机器手臂收费终端可以代替人工进行通行卡回收和收费，一辆车完成通行费结算只需不到20秒。首发成平京平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6: 采用这接臂呢是4轴接臂，司机只要停在靠近接臂的位置，接臂通过 AI 识别能够主动找到司机的位置，伸出一个托盘去，然后很近，司机就可以把卡放在托 托盘里，放卡的同时呢，它自动读取卡内信息，支付。

0: 一扫，交易就结束了。
1: 两位司机表示，相比手动收费，采用智能设施更加方便快捷。
2: 挺方便的，我喜欢这种快速的模式，反应会更及时一些，人工可能会有一些迟疑，这个更快一些。
3: 这个方便快，过来直接就拿，自己就给弄了，至少能快1分钟。
1: 除了收费设施升级，沿线服务区也同步进行了改造。在北坞服务区，停车区周边点缀着与二三环路同款的月季花，重新装修的服务楼内部宽敞明亮。首发成平精品公司科创设计部副部长兼经营中心负责人魏增志介绍，
4: 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扩展和提升吧，新增了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总体的停车位是105个。新能源方面，原来呢北坞这边有28把充电枪，这次呢再增加12把超快充的枪，来弥补充电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楼里的呢，重点我觉得是卫生间，考虑了新风、香薰、照明，包括适老化的。

0: 通行量已超过2317万辆次。首发成平精品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1: 从缓解交通压力的角度来看呢，精品成平两条高速通车呢，为北京市东北部地区呢打通了一条全新的快速通道，平谷城区到北京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

0: 年，天津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了 5.5%， 拉动全市增长 1.3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 9.4%。 真金白银的投入助力天津市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迈进。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1: 走进位于静海大邱庄的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各条产线正打足开满，加工组装光伏支架。总经理张晨赫说，今年通过资金投入对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大幅增强柔性生产能力，每条产线都可以加工多个型号的产品。
2: 如果需要换型，仅用不到一小时就能完成工艺的调整，年产能比过去传统生产方式提升大约20%。生产线上也利用视觉识别技术，一方面可以复核设备精度，另一方面可以对产品进行实时质检，我们的良品率显著提升。
1: 今年以来，本市设备购置投资保持增长，工业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脚步不断加快。前不久，本市发布今年第一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瑞丰达729在内的164家企业上榜。下一步，本市将坚持以智能工厂建设为抓手，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化。市工信局局长夏青林表示，
3: 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加速推动智改数转网联，推出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标杆示范场景，一业一策推动数字化改造，打造一批数字化的供应链，编制出台我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智能工厂总数突破700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总数进入全国的第一梯队。
4: 北京市暴雨橙色预警之下，首都菜篮子怎么样？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新发地市场探访。

0: 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着美味的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这个暑假，在河北沧州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暑期班里，爱心人士用点滴温暖汇聚成守护，点亮孩子们的假期时光。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公益课堂，面向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众多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协调场地、筹集物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上课的地方。30多名

0: 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1: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2: 再来关注一组 3D

0: 等地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12号9点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 81.3%。 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5月份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突破90万辆之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了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了50%。
0: 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12号的15时许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份到7月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是创下了同期的最高记录。
0: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了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到6月底，全球约 82% 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3: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5: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6: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7: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8: 请您坐稳扶好。
9: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0: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9: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0: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9: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0: 您慢走啊，回见。
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

0: 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止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

0: 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

票，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

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

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

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0: 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

0: 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

0: 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6: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京津。

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又成了一名房地产商人。何在一共有11个孩子，何香凝排行第9。说到何香凝的母亲陈氏啊，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陈氏并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恰恰相反，她曾经只是一户有钱人家的女佣，因为常到何家的铺子里买一些日用杂货呀，这才与何在逐渐的相知了，最后结成了姻缘。然而因为陈氏出身卑微，又没有缠过脚，所以何在的父母啊是不太认可这个儿媳妇的。他们一气之下又为何在娶了一个小脚的儿媳妇，直接将陈氏退位了，让陈氏成了何在的小妾。咱们可以想象，女佣出身的陈氏是带着怎样的勇气走进何家的，又是如何承受了何家上下

而廖仲恺和何香凝这两个人呢，以前没有过自由恋爱，完全是按照古老的婚俗由媒人说亲然后进行迎娶的。所以当何香凝望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是自己的丈夫，自然有些大失所望。他甚至有些担忧啊，这么一个矮小的男人品行会不会也不怎么样啊。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何香凝的态度转变了。他发现廖仲恺啊，是一个心地善良，有着耿直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的青年，钻研起学问来有的时候甚至废寝忘食。那个年代向外国学习是最流行的思潮，所以廖仲恺在勤奋攻读英语等功课的同时，还会阅读富国强兵的心学书籍。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帮助何香凝去学习，他设法搜罗了各种新书刊给何香凝阅读，还为他指点疑难。由于廖仲恺常常到一个叫做吴以庄的画家那里去学画画，回来之后呢，他又教何香凝画画，从而给何香凝后来在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基础。夫妻两人呢，又都羡慕太平天国里的革命人物，又都喜欢画画和学习诗词，志趣相投，真的说是情投意合。

侯后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许多青年到国外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学成归国，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深渊。于是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在时代的趋向和潮流的推动之下，廖仲恺就产生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何香凝也决定跟随丈夫一同走上弃家留学的道路。不过呢，他们没有申请到官费，因此经济上很困难。他们与家人商量了半天，还是没有个结果。因为当时廖仲恺父亲的遗产已经被哥哥廖恩涛拿到官场中作为活动的资本挥霍得差不多了。虽然廖仲恺的叔父廖志刚生活得很阔绰，但却不肯全力帮助廖仲恺。因此呢，

就在留学生中发展同志，还利用搞体育运动的机会与同志们进行联络。其实啊，所谓的体育运动实际上就是练习射击。而廖仲恺与何香凝在东京的家也逐渐成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为了保守行动机密的需要，一直被人照顾惯了的何香凝毅然辞退了家里的日本女佣，亲自担当起了革命团体的后勤工作。何香凝开始学习自己生活做饭，并且自己带孩子，夫妻俩的收入呢也大多用于接济同志们了，以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常变得非常的困窘。孙中山在这20年间里对何香凝一直非常的倚重，许多生活的事物乃至同宋庆龄结婚等这些事儿，都交给了何香凝来安排，而且长期他以日语的欧巴桑称呼他，这个欧巴桑的意思啊，就是管家婆，现在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客气，可是在当年这可是大家对能干的何香凝最亲切的爱称啊。

0: 老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易积水等防汛重点。西城区多措并举，加强防汛工作，确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早上八点，记者冒着大雨在牛街法源寺片区低洼院天井胡同七号院看到，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侯大妈说：“
2: 原来外边往我院往里头灌水，一个劲儿的灌水。
3: 对，因为比这个外面的市政道路低嘛。
2: 啊，低！哎呦，往里头灌呢，嗷嗷的往里灌。这一宿我们俩都是不敢睡觉。他下那雨，这烧屋里去。
3: 就现在怎么样？好多了。
2: 这现在痛快多了。”睡觉踏实了。
1: 由于院内低洼处比院外市政道路

0: 旁边河道内，保证这个桥底下没有积水，可以保证这个市民的车辆正常通行。
1: 赵旺介绍说，
0: 我们集团是8月10号的上午10点发布的二级防汛响应，我们是11号的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了这个布控的防汛现场。我们公司的这个宗旨就是雨不停，我们不走。
1: 从11号下午开始，北京排水集团253号组各类型防汛抢险单元都已经布设在了全市的重点风险点位，以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积水治水情况，来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行。
2: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系统紧盯雨情、水情和工情，组织水利工程运行管护人员做好值班值守。

0: 设备已经部署到位，将在暴雨预警期间进行现场值守。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说，
1: 建长配备一台1500方的容器水，配备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一台1000方的水泵，还有一台6寸的水泵，出现积水时快速到达现场进行抽排。在红色预警期间，14名抢险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
0: 为有效应对本场降雨，通州公路部门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投入436名抢险人员，对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8处下凹式立交桥以及5处隐患点位进行重点值守。北京市交通委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严小海介绍，
2: 对于五星路、甘塘大桥、北运河、紫河桥两座跨北运河薄弱桥梁，每小时一次巡查，对跨北运河、潮白河、平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梁下1米，或者有大型的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管眼到6条河堤路段。一旦发现路堤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情况，立即采取封控措施。
0: 除加强公路防汛以外，为方便市民在降雨期间停放机动车，交通部门安排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使用。其中通州区共有8处，在利民兴盛停车管理公司管辖的月亮河花海2号停车场，停车区高于周边路面近30公分，总车位数超过300个。公司副经理刘刚表示，
3: 开放了4处避险停车场所，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1号和2号，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停放之后呢，要把车辆锁好，把电话留在车上，如遇到险情问题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随时联系到车主。
0: 提示大家，全市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的具体点位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实现一键导航。
4: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上午10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2026年8月12号10点到8月13号10点，受到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的效应影响，天津的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防范，也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5: 受到北方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共同影响，河北省气象局全方位部署了气象保障服务。8月9号20点到11号的16点，全省各级气象部门发布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312条，开展临灾预警校应100次，1246名计生人员持续对全省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同时组织28名技术专家，配备298台专业设备，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与河北省水利厅组建12个帮扶指导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方式，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统筹抢险队伍583支，4.3万多人，落实工程抢险队伍199支，8400多人，向重点地区靠前驻防安能等专业抢险力量1000人。目前河北省共储备总价值10.69亿元的防汛抗旱物资，价值3.83亿元的救灾物资。
5: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1月1号，成平京平高速开通运营，8个多月以来，两条道路通勤量超过了2300万辆次，有效地分流了既有京承高速的交通压力。在此期间，运营企业完成收费站智慧化升级和服务区设施改造，市民通行体验也越来越好。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0: 成平京平高速由新建成平高速和京平高速改扩建共同组成，在平谷城区收费站9条车道只有2名工作人员值守， AI 智能车型识别系统和机器手臂收费终端可以代替人工进行通行卡回收和收费，一辆车完成通行费结算只需不到20秒。首发成平京平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6: 采用这接臂呢是4轴接臂，司机只要停在靠近接臂的位置，接臂通过 AI 识别能够主动找到司机的位置，伸出一个托盘去，然后很近，司机就可以

0: 能设施更加方便快捷，
1: 挺方便的。我喜欢这种快速的模式，反应会更及时一些，人工可能会有一些迟疑，这个更快一些。
2: 这个方便快，过来直接就拿，自己就给弄了，至少能快1分钟。
0: 除了收费设施升级，沿线服务区也同步进行了改造。在北坞服务区，停车区周边点缀着与二三环路同款的月季花，重新装修的服务楼内部宽敞明亮。首发成平精品公司科创设计部副部长兼经营中心负责人魏增志介绍，
3: 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扩展和提升吧，新增了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总体的停车位是105个。新能源方面，原来呢北坞这边有28把充电枪，这次呢再增加12把超快充的枪，来弥补充电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楼里的呢，重点我觉得是卫生间，考虑了新风、香薰、照明，包括适老化的改造，优化了男女分区的布局。
0: 作为串联京津冀三地的快速通道，成平京平高速开通以来，车流量稳步上升，截至7月底累计通行量已超过2317万辆次。首发成平京平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4: 从缓解交通压力的角度来看呢，京平成平两条高速通车呢，为北京市东北部地区呢打通了一条全新的快速通道，平谷城区到北京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这条道路呢，将北京东部发展带与河北承德兴隆、天津济州、河北廊坊、三河等区域紧密串联，进一步织密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网络，真正实现了一小时的通勤圈。
5: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了 5.5%， 拉动全市增长 1.3%。其中制造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 9.4%。真金白银的投入助力天津市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迈进。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6: 走进位于静海大邱庄的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各条产线正打足开满，加工组装光伏支架。总经理张晨赫说，今年通过资金投入对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大幅增强柔性生产能力，每条产线都可以加工多个型号的产品。
7: 如果需要换型，仅用不到1小时就能完成工艺的调整，年产能比过去传统生产方式提升大约20%。生产线上也利用视觉识别技术，一方面可以复核设备精度，另一方面可以对产品进行实时质检，我们的良品率显著提升。
6: 今年以来，本市设备购置投资保持增长，工业企业智能化、绿色

0: 人工智能赋能加速推动智改数转网联，推出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标杆示范场景，一业一策推动数字化改造，打造一批数字化的供应链，编制出台我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智能工厂总数突破700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总数进入全国的第一梯队。
1: 北京市暴雨橙色预警之下，首都菜篮子怎么样？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新发地市场探访，只见现场经营秩序井然。当天的蔬菜上市量达到了2.07万吨，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8元，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2: 预警发布之后，新发地市场立即通知商户，协调商户加大备货量。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比10号增加了大约700吨。此外呢，市场低洼交易区、下凹铁路桥等重点点位，工作人员也

0: 永久相传。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记者从今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机制，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的1+15政策体系，推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首都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1430架次，运送旅客21.86万人次。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全国多地仍然有强对流天气，对航班运行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首都机场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及时联系所乘航空公司了解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

0: 919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份到7月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是创下了同期的最高记录。
0: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了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到6月底，全球约 82% 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一名共产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3: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

系的目标。按照北大当时的评级转系规则，学生需同时满足两项要求，本专业成绩排名前 20%， 通过目标院系核心课程的考核，相当于一

他逐渐找到了学术节奏，在法国导师的引导之下，他学会主动与同行交流协作，而非独自硬抗难题。2014年，他拿到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11大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调和分析领域顶尖学者拉里古斯，正式确定核心研究方向。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王宏主攻的三维挂骨猜想是几何测度论领域的百年经典难题。该问题1917年首次提出，三维情形历经近百年研究始终未获完整证明。他与合作者约书亚合作数年攻坚，逐步推进。2022年攻克占性挂骨及等特殊情形，2024年证明更强的阿苏德维数情形，最终于2025年2月共同发布

0: 提供了这种难处。我们作为家长，在和孩子选科呀，或者学习中，视野要打开。本质，我想就是作为家长，我们要真正发现自己孩子他的兴趣点在哪里，然后尊重他，支持他。孩子的这个兴趣点在哪里，特点在哪里？
1: 嗯，
0: 优点什么，包括劣势在哪里？
1: 嗯，
0: 家长什么从小看到孩子长大，
1: 对，
0: 是清楚的。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容易有误区。
1: 嗯，
0: 就家长对孩子的判断，未必和孩子的判断相吻合。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家长的好多判断往往带有感性，但更多的时候，作为家长还是要和孩子多交流，多商量，问问孩子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主动的和孩子聊天，我认为是高一家长最重要的功课。到了高中阶段，作为家长已经不要再给孩子提供特别明确的答案，而是要开始更多的尊重孩子。
1: 嗯，要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和自主选择。感谢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把话题来交给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英天。我们说来请教一下祝老师哈，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很多的细节，包括怎么来选科。刚刚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哈，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结合北京的高考升学实际吧，我们说要避免踩坑嘛。目前从您的观察和常年的研究来看，家长和同学可能会陷入的选科认知误区有哪些？除了我们刚说那个此诚复业之外，还有哪些？
2: 它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要大家无论是学哪个学科，最终的目的就是在高中阶段，它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首先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它的平台好，然后机会就多，对以后的成长发展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从这个选科的角度上讲的话，选科如果说有误区的话，可能就是他对录取形式不了解，比如说我的孩子想学医。然后他就有好多学校，他的医学是物理绑定的，他就如果说物理化学绑定的，如果说我选了物理没有选化学，可能有好多学校他的医学院就报不了，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长可能对各个学科之间的竞争形式然后不了解，比如说我选了哪个学科，可能是北京相对来讲然后竞争要容易一点，比如说这个北京这么大，聪明的家长那么多，还有这个好多家庭教育资源特别特别好，就六个学科来讲，比如说史地政、理化生，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如果说按照北京学生的比例来看的话，可能有10%左右的孩子，特别是重点中学可能比例会更高，他有参加过竞赛的经验或者有竞赛的欲望。那说明这个有好多学生，他既然参加竞赛，比如说物理、化学、生物，可能是他在高中这个阶段，他在知识上他拓展去学了，可能就是在高二的时候，由于参加竞赛训练，可能人家已经学到大学了。那在大学的这个视野上，然后再跟高考这个考试方向，然后结合起来的话，人家可能有明显的优势。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学科它的竞争形式它也是不一样，家长也会忽视的，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就是刚才说的三分钟热度。比如说这个特别是高一的小孩，他小嘛，对吧，情绪控制可能不稳定。比如说化学老师然后布置作业没有做，化学老师批评一下，他对化学老师有意见，我就坚定的不学这个学科了。就是情绪他代替依据了，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潜能，就是我可能就是现在不喜欢，或者说我现在不喜欢的原因是主要是知识面太窄了，可能他会坚持一年甚至坚持一年半，我对这个学科有一种新的认知。其实我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还是不主张从高一的时候入学的时候就把学科定下来，因为我们要看一看自己的潜能在什么样的方向上。比如说刚才谈到王红，王红可能就是在高一的时候 他也没想过说有一天我能到大学读哪个专业，甚至哪个专业都没考虑过，是这样。对，他就是高一我能更好的适应，当然他年龄很小，因为这个16岁上大学嘛，然后可能就是有好多好多这种这个学习的优势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对资源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然后学校教学质量特别好，刚才谢主任说了，这家里面比如说搞物理的除了学校之外，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家庭的资源也特别特别好，然后我们这些把这些因素要考虑进来，总体上讲就是五个方面，就是高考的录取形式、竞争形式，还有这个感觉跟依据之间，然后还有这个潜能的这种判断还有挖掘，还有一个资源的判断，这几个方面如果把握不好的话，都可能会导致孩子走进一个选科的误区。
1: 这些误区是一定要避免的。我们刚刚说到一点，北京新课规则以及高校专业啊对应的选科要求，它的核心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更好的来判断，对吧？
2: 其实北京它这个六个学科，它选科组合比较多，有20种组合。它的这个设置的初衷，然后还是给孩子提供了很多很多根据兴趣选科的机会。但是高校录取呢，最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温和的。像我手里拿这份表格。

0: 然后就有22个专业，专业的话只有一个专业就是金融科技，就是要学金融科技，然后必须要这个选考物理，是这样，其他学科就不限了。然后这个物理化学必须绑定的只有17个专业，它占有的比例没到 50%， 不限选考的科目，然后这个专业还是占22个。然后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给孩子他选科，然后这个高校专业选择方面还是比较温和的，不是说我选物理化学然后所有的专业都能报，不选物理化学好多专业就不能报了，相对来讲比较温和。
1: 您说的是对，关于具体怎么匹配包括时间节点上更加具象化的问题，好，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持续来聚焦。我们继续来看，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说从菲尔兹奖尘埃落定之后，双非话题来刷遍全网，我们如何通过就是数学家的这个成长经历来关系到自身看选科的智慧。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啊，谢春峰，谢春峰谢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我们要来关注。

0: 他们是用排序的情况来观察，还是说我们是该把他们用来排序，还是说我们都干脆就全部同时兼顾？但如果同时兼顾它的话，它这个肯定有一个百分比在里面，对吧？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来看这些要素？
1: 觉得应该说这几个要素呢，它不是一个

0: 经偏科了，分科了。这样的话呢，未来的发展，你后期还能勃发。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个人感觉，作为孩子，还是要更多的把准自己的兴趣特长在哪里。
1: 嗯，
0: 要更加关注自己学习品质的培养。
1: 嗯，
0: 学习品质呢，既包括智力因素，其实也包括非智力因素。我们看王红作为一个数学家，
1: 嗯，
0: 他成功了，他的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动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坚持不懈的拼搏精神，以及虚心求教，

0: 支持孩子，支持学校，支持家长，支持我们的这种学校的这种教育。我们不要到高中阶段，我个人的观点，我们作为家长在教育的这种选择上，学科的选择上，可以提建议，但不要提答案。
1: 嗯，
0: 不要给这种相对武断的选择。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分数优势，我认为是一个基础，而学习兴趣、学习动力是关键。排在更前面的，就是孩子的学习的品质。就是我们面对孩子，面对各种竞争，面对这种卷的这种态势，一个强大的心脏，一个宽阔的心胸，对孩子更重要。现在在高中阶段压力很大。
1: 您说的是
0: 孩子这种熬夜呀，这种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要多关心孩子的非学习方面的运动方面，给他提供更好的睡眠，更好的家庭环境，更好的亲子关系，为他自主做出理性的学科选择打下基础。我作为家长来说呢，这方面更重要。至于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那是在高考是吧，在学校确定之后，我觉得可以再去考虑。孩子可以有愿景，但是在高一阶段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方面的一个家呀，一个选择还可以是理想，但是呢目前还不是给清晰答案的时候。高一就打基础，打基础，激发兴趣，培养强大的心理品质，为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做好准备。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这方面周老师您看有要补充的地方吧？我看您也一直在思考，在记录。
2: 刚才谢主任说的特别好。然后这个家长这个层面，然后给孩子然后多鼓励，然后不断把资源给挖掘出来。但是我在平时跟好多老师接触过程中，好多老师也比较委屈，好多老师教的真的挺好，他们班级分数真的挺高，但是这个孩子他在选课的时候他增加了一些博弈。怎样博弈？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学校的历史老师，他讲的真的很好，但是他最终好多孩子让步于物理化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物理化学好选专业，好报志愿，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老师教的好与不好的，然后可能都是在高二的时候，然后这个面临一次博弈。但这个博弈呢，我觉得可能从孩子的长远的角度上讲，他这个学科打的基础，像谢主任刚才说的，基础打得好，可能他有一些潜在的因素，有一天说不定在遇到这个学科的时候，他比别人可能是在好多知识层面，然后适应性更加强一些，这是好事。
1: 好，感谢朱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菲尔兹奖尘埃落定，好，我们从双非的话题来关注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关于选科的困惑，尤其是对于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一打什么基础，新高二我们应该怎么来选。其实在这个抉择面前，我们到底是看分数还是看兴趣，看热门还是看长远的规划，包括刚刚也提到了说在物化如果他们要一捆绑，我们怎么选才更适合报志愿。关于这些细节性的问题，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聚焦，包括在选课过程中哪些重要的节点是不能错过的。好，在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并且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把您的留言都能看见。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

0: 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
11: 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13: FM 100.6
12: 京津冀之声。
1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5: FM 102.5
14: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以及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祝云天，也是全科的辅导老师。好，我们请祝老师、二位老师共同的一起。

0: 是谋长远，包括在现行的规则之下怎么选，其实对个人的发展会更加有利，并且更符合个人的发展吧。好，我们接下来聚焦进一步来聚焦更加细节性的话题。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朱老师，请教您哈。现在应该说选科，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有很多的时间节点，我们结合北京高中的常规教学的这个节奏吧，应该说作为家长我们要掌握哪些节点，包括现在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我们要关注哪些节点，要踩重点来选择。
1: 这个问题特别好。然后就是北京市它选科在哪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高考报名的节点。其实高考报名的节点比较晚，是在高三报名的时候，就是高一高二都结束了，高三一学期都进行一半了，高考报名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报了什么科就高考就只能考这个学科。
0: 对，
1: 但是关于选科的节点呢，学校一般他有教学的考量，他不会让大家等到高考报名的时候再出现各种各样乱象。
0: 那肯定，他
1: 基本上也不会说到高三的时候再调整。我这个没选化学，然后高一高二没选，到高三的时候突然选，这样现象也非常非常少见。或者说我在教学中我没应该不会见到，但是呢，我觉得他有其他几个节点，就是比如说这个学生的兴趣点，因为这几届中考的学生比较特殊。因为北京中考调整，然后这个像化学像生物像历史都不计入总分，地理不计入总分，但是高考呢他六选三，他到高中然后可能就是物理可能是很多学生要延续下来的，是这样。我是觉得高一的时候他可能要遇到一个衔接点，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两个学科像政治，然后初中的政治然后跟高中的政治是不一样的。初中的政治叫道法嘛，那高中才叫政治，然后像您这个比较专业是这样。但物理呢，初中的物理像刚才主任说的可能就是基础的基础。
0: 对，
1: 即使说在主任这个角度上高中都是基础，像初中这个知识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说他对学科看得不够全面，他可能就是从中考到高考进入新高一，他有一个节点是一个适应的节点，适应的节点，然后学校呢也会给他适应的机会。然后高一的时候有好多学校也没强行要求学生说我必须要定哪些学科，可能学了一个学年以后还有好多学校也是不断给学生提供机会，就是我们可以从六选四，先别着急，有好多好多著名中学，然后还是很人性化的，就是说我们先别盲目的六选三，就是六选四，我们把最擅长的六个学科，然后可能就是拿过来去评比，然后这个找一个你最擅长的四科，然后是这样一个节点，但。

0: 肯定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个学生的学习呢，可能也是超前学习。这超前学习然后导致一个现象，然后好多学生没看课本，特别是从我们实行新课标以来，从2023年以后，然后这个好多高考的这个层面还是要求学生回归课本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课本其实课本里的逻辑讲得特别好，比如说这个物理学科什么叫理解，然后这个学生知道理论基础的构建过程，知道理论基础的应用，构建加应用他就理解了。但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量的学生，然后他不读课本，高一的时候然后不读课本，然后高一这个结束的时候家长着急啊，在这个节点家长就觉得物理学科这么好，化学学科这么好，我们家孩子到底喜欢还不喜欢呢？然后这个他可能就是也在犹豫，我到底是把高一回过来再补一遍，还是高二的时候提前学，是这样的情况。其实高一跟高二之间它也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适应跟调整。高一已经适应了嘛，适应之后我要做一个总结，我对这个学科课本内容掌握的怎样，然后我对学校老师的教学，然后我的适应能力怎样，还有我自己的兴趣。然后我们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能通过一个方面兴趣，或者说通过这个志愿选项还有这个学校教学任何一个元素来确定学科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考大学也是综合评价的时代，我们多个角度多个方面，然后在这个综合评价的角度上我们就选这个高二，然后把高一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不足在高二然后这个进行调整，因为高二还有一年的新课，然后在适应期过了进行调整期，然后高二结束以后到高三又是一个节点，高三这个节点新知识都学完了。北京高考它还有一个特色，北京特别是高三第一轮复习的时候跟全国各地在考试层面上有点区别，特别像物理化学这个学科，因为这个外地学生比如说学习的话一个章一节的再把高一高二跑一遍，高三不是，高三他在命题的时候他区分高一高二的新课还有高三总复习课，我既然是总复习课要在这个学科基础之上把所有学的内容给串起来，也就是高中三年他会诱导三个节点，每个节点他诱导的任务都不一样，但是这些节点呢可能对好多孩子来讲我就是每天有事做，每天有课上有作业做，然后大家也没想过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之后我想把这个节点啊写篇文章然后给节目主推一下，是这样的情况。
1: 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对，这些节点要持续来关注。
0: 高三这个节点就是我按照高考方向，然后这个按照题型，按照我的训练质量然后提高效率，这在这个节点上做这些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好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因为高三然后之前有两年高一阶段高二阶段高三阶段它有个对应关系，把这个对应关系搞好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加适应，可能就是更加游刃有余吧。
1: 嗯，您刚刚说了个点啊，想补充追问一下，您刚刚说高三因为报名其实是高三了嘛，
0: 对，
1: 那比如说我想到一种特殊情况，当然说比较少，就比如说我现在到了高三，我举个例啊，我之前选的是史地政，但我学到高三我发现我这地理学不下去了，我回头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好像高一的时候物理还挺好的呀，我回头再选，当然科目我只是随便编的哈，就是说我高三回头我再选，肯定有不少家长也思虑过，我发现我学了一年我过去那个三门好像选的有点歪，
0: 学了两年
1: 啊，学了，对对，学了两年，对。但是现在我回头看，是不是也许我的天赋还在那儿呢？回头我又纠结了。像这种回头高三再去挑，它有什么风险？我们把风险先摆在面前。
0: 这个风险是这样的，这个风险的话，它可能就是留给他的适应时间就少了。他既然选这个学科，他必须要学好。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或者说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孩子他当时真正喜欢这个学科，而且他基础打得不错。然后他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选这个学科，我决定放弃这个，比如说放弃一门，比如说放弃一门地理，但我物理的话，他有信心，他有资源，然后还有时间这个缓冲期，他把它捡起来，这是有的。因为今年我遇到，是一个北京以外的，遇到一个浙江一个学生，然后他这个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的时候，文科特别强，文科都是年级应该是前二十名了，在浙江人也多，这个学校都有上千人，但是这个班主任跟家长商量商量，说着，哎呦，这个今年这个时代理化好，然后家长跟班主任做一个决定，然后把孩子就转到物理跟化学班了，孩子不适应，孩子是有情绪的，但是这个孩子。

0: 这个他对未来的判断也不是那么明确，就觉得反正我高一高二的时候物理学的还行，但是没有我这个兴趣好。他一咬紧牙坚持下来了，哎，今年高考这个结果还不错，那说明这个学习选科可以改，但是对人的资质然后要求特别特别苛刻。
1: 嗯，
0: 选科也可以改，对人的资质从相反方向看，对资质要求不苛刻。你比如说，对不及格了，
1: 嗯、
0: 那改不改都无所谓的。
1: 嗯，好，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今天来关注，其实刚刚我们所讲的是节点，在节目之后呢，还会跟大家详细的来通过文本的形式来聚焦。好，
0: 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起点其实是关于最近特别热的菲尔斯奖，我们说王宏教授他深耕的是数学基础学科领域，其实到现在有很多，因为基础学科嘛，可能家长朋友们就想到了强基计划，
0: 嗯，
1: 再延伸一看，综合评价。对不对？包括军警类院校啊等等吧，有多元的升学路径。如果我们今天把视角还是聚焦在就是关于选科上，就是选科和这种多元升学路径之间它有怎样的关联。

0: 但是数学呢不涉及到我们今天选课的范围，因为选课它就是这个六个学科嘛，史地政理化生是这样的一个学科。但是我觉得这个强基计划它就是在局限于相对来讲，就是我手上这么多表格啊，就是局限于两个学科，像物理化学。
1: 嗯，
0: 然后有些学校，比如说有些孩子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话，可能会考一些历史，甚至一些学校会考一些考古，比如说人大是这样的。就是说，强基计划的专业，它对学科的要求相对来讲比较单一，甚至比较单调，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高一的小孩呢，他关注强基计划，他就是一个升学途径，升学途径之后，他还有一个兴趣点。其实这个特别是数学学科跟物理学科，然后他学习可能就是学起来比较枯燥，比较枯燥。刚才谢主任说的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刚才您提的问题，说这个孩子高一的时候，然后物理可能学不下去了，化学学不下去了，这时候怎么办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这里面要多一个挑战。我跟一些像物理基础打得一般的学生，化学基础打得一般的学生讲，如果说这个学科你要坚定学下去的话，我要是你的话，把这个学科给你带来的不好的感受，还有在考试中这些不足单独列出来，就是我今天然后就来发挥自己的潜能极限，就是我看看把我不行的内容看能死磕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我感觉到不行我就不选了放弃了，就是说如果在放弃之前我也拼命去尝试了，拼命去学了，也调用资源了，实在不行的话，实在找不着兴趣，可以暂时放弃，也不是永久放弃。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路径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不知道在哪个阶段他是忽然我们就是家长讲经常讲的这个孩子开窍了呢，对吧，遇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机会呢，对吧，就是计划外的这个收获，是这样的。
1: 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种纠结的情况，就是说有些同学我各科成绩都比较平均，或者说几乎平均吧，都比较有，都还可以。另一类呢，就是我这个可能偏科偏的比较厉害。先整体宏观来点个题吧，您觉得这两类同学方向要怎么来侧重？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其实他各科平均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找潜能。这个潜能，比如说我以后我发现一个学校好多好多老师比较好，然后跟我私交也不错。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尝试一下，就是刚才就是说对我的这个学科进行的挑战，我想去试试。像这样的话，还有呢，它有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分数平均不代表它赋分就平均。其实高考的时候查分的时候，他都会拿到一个分数条，分数条后面还会给一个另外一个排名，
1: 对，
0: 就他选科的专业组的排名。比如说我选了物化政，他专业组的排名是多少，他都会给他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年也会遇到这个小科可能是排名特别特别靠前，但是他这个在报志愿的时候他没有太好的竞争力。其实这个时代，整个一个大的时代，因为我们在一线教学，就是无论是教学还是工作，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好像投机因素少了。就是比如说我成绩各科都很均衡，我想通过投机这个手段，然后让我的优势短时间放大，可能就整个一个社会来讲，可能就是投机少了，投机因素少了。因为这个北京从2020年实行选科以来，我们明显看到学生的整体平均分，然后这个相对来讲特别是及格线吧，就是基本上是六个学科，北京有 70% 的学生能拿到及格的分数。像海淀西城甚至整个一个区，然后可能都是甚至超过 80% 的学生在这个学科上都能拿到及格的分数。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学生他根据自己的喜欢爱好兴趣，就是我要选这个学科，可能就是他真正在考试分数上还是有点优势的。相对来讲，就是我毕竟是六个学科里面选三科有优势的嘛，但选完了以后他竞争尺度怎样，可能好多学生没想过。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讲，比如说我物理有一些学生这个物理我是55，化学我是75，他就自动的就觉得哎我喜欢化学，但是选完了以后他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优势到底在哪，然后能不能在赋分上赢得一个优势，还有这个潜能，他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们在选科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选科以后还会遇到一些挑战。北京的选科从整体上讲既温和然后又残酷，残酷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算总分的时候，赋分学科呢，然后它是半壁江山。其实最能拉开距离的学科，就是赋分学科，因为语文啊这个学科，大家不好拉开距离。
1: 这那真是
0: 有好多学生就觉得我考115，哎，这个周围的人可能都是115，左右不动，像北京。

0: 京的学生英语水平比较高，
1: 哎，
0: 像英语的水平就是130分，在北京大概排10000名左右。对，说明这个学生从这个英语特别口语听力这块，我想拉别人点分数很难很难。但是这个赋分学科，然后是拉分学科的首选，
1: 嗯，
0: 因为它是三分一个档嘛，可能就是我的语文史分比别人多得了0.5分，然后我就能多了3分，就可能就是三科多了1.5分，可能比别人多了9分。如果这个9分又是放在语数外三大科上，这优势是非常非常，然后这个大的是这样。但是那三科大家拉不开来距离。但是我们平时跟学生交往，跟好多家长接触，好像大家走进一个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他不断鼓励孩子三大科总分高，你不断的把精力放在这个学科上，这赋分学科分数少。其实这个最能拉开距离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赋分学科。因为这个你6个学科赋分学科你占有很高的优势，很大的优势，然后你就觉得半壁江山有了，然后我在拼语文拉不开来距离的，我跟大家差距不大，数学呢我这个能拼多少拼多少，到这份上了嘛，英语然后这个整体水平都比较强，它总分不会低的。如果说三大科彼此拉不开来距离，它赋分学科别人低了，
1: 嗯，
0: 它总分一定低，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越是中等成绩，越是各科平均的学生，他越应该是在总分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
1: 嗯，好，感谢周老师介绍。好，我们在这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个共同性的议题，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不少的家长在选，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因为怕什么呢？现在打基础阶段，怕万一之后选错了会影响孩子终身，所以说呢就会特别特别的慎重。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说王红双飞，对不对？他在求学路上也经历过专业调剂，甚至考虑过转行，最后才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我们结合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来看，好，我们来看理性选科的确定性和成长性，结合这两点来看如何帮家长来缓解焦虑。我们请二位老师都来讲一讲好不好？
0: 主任先来。
2: 好，
1: 谢主任，有请您。
2: 因为刚才这个云天老师讲的都非常好，非常具有借鉴性，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特别重要。我觉得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作为家长是特别希望确定性越早越明确越好。
1: 对，
2: 作为教育者来讲，作为我们从成人来讲，实际上孩子在高中阶段他依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确定性。
1: 嗯，
2: 这个不确定性呢，既有这个学科选择的这种多样化的组合，也有这三年这个学习过程中的这种挑战。所以说呢，作为家长来讲呢，有某种焦虑，也都是正常的。反正我也作为家长也都有过这种焦虑。记得孩子上了大学，是吧，我们作为家长依然会有某种焦虑。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呢，我们作为家长其实还是要更多的去尊重孩子成长的自主性，
1: 嗯，
2: 为他的这种自主独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多提供空间和支持，多理解学习很重要，分数很重要，考试很重要。其实孩子也知道，我们作为家长更多的是要给他缓解压力，不要给他增加焦虑。就作为家长一定要做防火墙，做这种负面情绪的疏解者，而不要在火上浇油。所以到了高中阶段，更加的尊重孩子，尊重我们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教师和专家。我认为作为家长就是给孩子的未来成长增强确定性。当然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作为家长要更多关注他的这种习惯，是吧，在做人做事的这种品格，引领他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 既要自律，又要勇于去探究，出现了错误也要是吧包容。
1: 嗯，
2: 特别作为学校，因为我在这里呢特别希望我们的教育为孩子的成长呢也要更提供更多的包容性。学科选择选了万一不合适，允许孩子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再能够有二次选择的空间，不要说是选了之后就不能改了，
1: 是，嗯，
2: 甚至到了高分才改就晚了。
1: 是，
2: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教育者，一个高质量的学校要允许孩子有再选择的机会。
1: 嗯，
2: 这样的教育我认为就是高质量的教育，我也提这样一个建议。
1: 感谢谢主任的精彩分享，我们下面把时间最后来交给周老师，您来关注，也是说我们说刚刚谈到的这个点，如何看待理性选科的确定性与成长性。
0: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这三个词是喜欢、专业、擅长。
1: 喜欢、
0: 专
1: 业、
0: 擅长
1: 。
0: 它是一个递进关系。
1: 嗯。
0: 其实在今天就是或者说在特别是学习这个层面上是集体交流的一个年代。这个孩子有喜欢的一个学科其实难能可贵的。然后特别更能找到三个学科都很喜欢，就是更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个孩子自己还有学校家长应该是珍惜孩子这种兴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找到我这个喜欢的专业了，喜欢的这个学科了，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赋分学科嘛，它最终还是通过赋分来展现的，就是我们在学习上能不能专业一点。因为做既然选这个学科，那我就把这个学科学好，就是我是专门去研究这个学科，不是说我整天死记硬背或者在表面上然后迎合就这回事就行了，然后是一个这个学科的专业学习者或者是专业应用者、专业研究者，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学科给他好多的启发，甚至是给他好多不确定的这种收获。我们把不确定的风险变成不确定的这种收获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有个路径，这个孩子选科喜欢，然后专业擅长，学完了以后我们按照专业标准去学他，然后这个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最后在做事上、在拓展上、在跨学科的这种组合上，然后我有一个好多好多擅长的一些方向，或者擅长的一些企业这个，或者说擅长的一些思维吧，是这样。
1: 嗯，非常感谢哈，喜欢、专业、擅长。今天再次感谢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啊，我们全科辅导老师祝云天祝老师，还有我们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二位嘉宾老师的做客。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当中呢，我们从菲尔茨讲的双非热点话题切入，以王红的成长故事为线索，从底层逻辑到实操的方法，再到长期的发展布局，我们通过多维视角来分析拆解了应该说新高一、新高二选科的基础和选择的维度问题。我们既关注了北京高考的政策的规则，也关注了不同组合的适配逻辑和分层选择的策略，也梳理了关键的节点，还有选科当中很重要的家庭之间的沟通方法，还有不同的角色。应该说也希望所有的不管是高一还是高二，甚至是到高三的家庭，都能够跳出我们所谓短期的那种局限，来尊重好孩子的发展的方向，还有更多的是教育的规律，我们用更科学的规划。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5

0: 千年瓷都收获世界级文化认证，填补全球适宜陶瓷主题空白。遗产覆盖高岭矿、窑柴山林、古窑作坊、水路运输、瓷业商铺，完整制瓷全链条遗存。从宋元青白瓷、元明青花瓷到二元配方的普及，制瓷技艺持续革新。元代浮梁瓷局、明清御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瓷器顺水运抵京城。故宫珍藏了30多万件景德镇官窑瓷器，制瓷技术外传，促成了欧洲硬制瓷的诞生。完整手工瓷业体系为何赢得国际认可？瓷都与紫禁城的千年瓷路藏着哪些文明故事？让我们一同品读千年瓷韵。好，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大学博士、陶瓷考古学者吴文达。吴博士您好。
1: 嗯，你好。
0: 嗯，欢迎您。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2: 黄老师好，吴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景德镇瓷器的历史吗？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新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解。
3: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0: 它实际上跟这个本土跟它当地的这种集约化专业化的产业链条是有关系的，
1: 嗯，
0: 然后关系很大。然后呢就是很有趣的，比如说当时它整个整个城市呢都是为了瓷业生产而服务的，
1: 嗯，
0: 它会有专门生产这个画瓷器的笔的行业，还有专门负责这个瓷器包装的行业，它的分工是非常细化。

0: 价值的体现，所以又有了我们像景德镇的古镇的一些街巷啊、店铺的遗址都在我们整体申遗的涵盖当中。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景德镇申遗是包括了全行业，从生产、制作、流通包含的非常全面，所以也是我们刚才节目开篇所介绍的，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从景德镇地理位置到生产制作环节全行业的一个重要的遗产的全方位的体现。
1: 燕玲说了，先从最早的名字说起，景德镇最早不叫景德镇，春秋时属于楚国东南边秦汉归鄱阳，鄱阳湖的这个鄱阳这儿管，东晋时期朝廷在这儿设了个新平镇，算是正式建镇的开始。到了唐代，因为镇子在昌江以南，大家顺口叫昌南镇，这个名字一叫就是几百年。当时这儿的瓷已经很厉害了，有人把瓷器运到长安，被称作假玉器，连皇帝都点名让这儿烧玉瓷。可以说昌南镇靠手艺早早就在全国打出了名气哈。你看，说到了这个，像阳光说景德啊，对，燕玲接着说，1000年前景德镇的瓷，景德镇就很热了，从就是大双引号10世纪到19世纪，这里的手工瓷器生产发展演变，对中国和全球的产业、艺术以及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谁不想要一件景德镇的青花瓷呢？而更加直观的是，这里摇曳兴旺，昼夜不息，被称为四时雷电镇，是吧？这个烧窑的声音一直不断，听上去就热火朝天。向着阳光说，景德镇最著名的四大瓷器是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颜色釉瓷，是吧？是这几种，这是现代的哈。陈明迪说了，景德镇我去过好几次，我的堂伯堂姑生活在那边，那有好多的陶瓷厂家。5434JP 和7758都说到景德镇的瓷是明如镜、声如磬，这种青白瓷叫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哈。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玉溪银城也说到了刚才这个 China 的大小写，代表的是中国和瓷器。然后格威龙刚才因为大家说到了，二位老师说到了这个几个不同的矿区，不同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不同地区，格威龙就把这些地方都给我们就有图片发在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玉窑厂的遗址啊，然后还有开采加工的遗址啊，高岭土的开采的矿洞，还有高岭的古道啊等等，以及这个李芳村的古街等等。那我们就从最早的这个地方开始说起吧，就是高岭瓷土矿，就这开采加工，这个实际上是在整个古代的完整的制瓷的产业链中，它是最基础的一个环节，是吧？
2: 源头。
1: 那先说说这儿吧，好吧？
2: 好嘞，
1: 这些遗址，
2: 好。它实际上是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岭瓷土矿和这个长岭瓷石矿呢，它实际上代表了制作瓷器最重要的两种原料，一个就是高岭土，一个是瓷石，实际上在景德镇呢，它从在早期高岭土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它是可以单独用这个瓷石来进行生产的。景德镇它在它的东南部的这个南河流域呢，分布着大量的这个瓷石矿藏，所以而且它的这个里面所含的这个叫做三氧化二铝的比例啊，特别的合适，所以它不需要掺杂其他的这个瓷土，它就直接烧就可以，它只需要淘洗以后它就可以直接烧，所以宋代为什么它的这个是它的非常就是一下子就到进入一个高潮时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瓷土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到了这个南宋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呢，它的这个瓷土啊，它是分上层和下层，上层啊这个三氧化二铝比较高，下层呢就偏低，所以它在同样的温度烧成下，它到了南宋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变形。所以这个时候南宋以后就开始不断的寻找，就是适合这个相同温度下它不容易变形的这些材质，一直到了这个元代的时候，他发现了这种跟现在的这种二元配方是一致的，这种就是相当于它体现出来的这个化学成分是一致的，但是当时呢可能还不一定发现了高岭土，一直到了明代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而高岭土它的特点呢是它的三氧化铝很高，就它的这个耐火度能达到1400度，它都不容易变形， 但是他呢又不能光用高岭土，否则他就烧不成形，
1: 不成形。
2: 对，
1: 哦，
2: 对，所以他呢就得把这两个组合在一起。所以明代晚期的时候，实际上当时就已经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确定的配比，比如说高岭土三，磁石七，这样配比起来，它就能够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下，然后这个瓷器能够很薄，可以做得很薄。哦，可以拉得很薄。然后呢，这个，所以当时呢，这个，因为在明代晚期，景德镇在瓷器的大量的外销，所以当时很多的传教士也会来到中国呢，希望来探索这个制造瓷器的秘密。当时一个法国传教士叫做殷洪旭，他呢在景德镇曾经进行传教，也调查景德镇的瓷业，然后他就记录了，就其实他已经记录的其实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他称呢，高岭土呢是骨，就是骨头的骨。然后磁石呢是肉，就是它相当于高岭土呢架构了它这个磁石能够稳住的这个结构，然后而这个磁石呢，使它能够延伸的，就是延伸成这个他们希望这个烧成的形状。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在后来的后续的生产中呢，是都是必不可少的。
1: 这个实际上是原料端，就是高岭土的瓷矿啊等等等等哈。因为这次这个申遗把它整个叫手工瓷业遗存，而不只是瓷器，就整个这个它这个陶瓷的这个生产的全链条都申请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重要，如果是光只瓷器的话，这个可能它的历史的内涵价值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全产业链这么多哈。
2: 是的，
1: 这是原料端高岭土瓷土矿的遗址，叫有大五坑小屋里的磁石开采的加工遗址，是吧？
2: 对，
1: 我们的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尤其是这个格维龙给我们发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燃料端，就是你刚才也说到了，要有这个柴火是吧，把这柴给运下山来。有了好的土我们做出来，然后就要这个就要运这些东西下来。然后这个燃料端，这个实际上是叫李方村柴窑山林和涧溪柴窑的水路运输的遗存，我们朋友们也发在这个聊天室里，这个也很重要哈。
2: 对，就是因为在这个景德镇，它从创烧以来，一直到19世纪，它一直都是用木柴作为燃料的，所以而且它的这个耗柴量非常的大。
1: 你想那么高的温度，要持续很长时间，
2: 对，就是基本上是一天一夜。所以当时大概有一个测算，就是烧10000件瓷器，可能要到用30000斤或者50000斤的柴火，
1: 哇，
2: 就它的量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景德镇镇区，因为它窑厂很密集嘛，它周围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它提供这么多的燃料，所以当时在明代以后呢，就是选择了这个焦炭，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景德镇北部的这个浮梁山区的地方，来这个提供景德镇所需要的这个燃料。而且它呢，刚才提到这个李方村呢，就是在之前申遗过程中呢，申遗团队他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叫做分山图。就它呢是相当于在这幅图上呢，他把这个能够提供燃料的这个山区，按照他能够提供的这个木柴的多少，把这个山呢分成了很多份，然后在每一份呢分给其中一个家族进行管理，然后这样它就相当于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提供燃料的一个过程。就它这个只要家族延续下去，它这个燃料呢就能不断的持续提供，而且它与之配合的还有这个官府就会下发一些管理的条例，比如说你不能私人就不能随便的砍伐，而且呢就是它也是有时间段的相间隔的这样的来提供燃料，提供这个木材，不至于完全就把这一片树给砍没了。而现在咱们去焦炭呢，还可以看到那片大量的这个叫做马尾松。马尾松就是主要用来这个生产瓷器的一种木材，就它的这个含油量啊很高，而且也不太容易，就烧之后呢不太容易产生更多的杂质，而且它的这个可以燃烧的时间呢
1: 比较长。
2: 然后说到它这个运输，它这运输实际上也体现了当时一种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它是直接把这木材砍完以后，直接就顺着最近的这个码头放在这个涧溪里面，就让它往下飘。然后呢就有人在这个涧溪或者是在景德镇区呢就负责这个阻拦这个柴火，然后再把它打捞上来。而且它这个 这个在浸泡过水以后，它实际上呢使它的这个烧的时间呢还变长了，
1: 嗯，
2: 所以它就非常节约的成本。而且它除了这种整条的这种木材以外，它也会采它也会采这个就是那种树杈叫杂木，
1: 嗯，
2: 这个呢就是它跟这个整块的木材呢是配合着用，整块木材呢就是它燃烧时间比较长，那种小的柴火呢它是这种火力比较旺，所以它就是搭配着这么使用的。
1: 嗯，向着阳光说到了景德镇瓷器拥有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窑火自唐末五代至今持续不断。说景德镇能成为瓷都也离不开历代皇帝的推崇，甚至城市的名字都源自皇恩啊赐的。玉玺银城说呀，今天这话题文化内涵太丰富了，景德镇手工制瓷业整体体系是先人的集体智慧和独特工艺，那这是真的是我们中国的瓷业之都啊。像格威龙和7758都给我们发了很多景德镇非常精美的瓷器，包括元青花、龙纹象耳瓶，大英博物馆的是元代青花瓷乃至我们中国陶瓷文化的标志性的符号。然后李秀兰我们的老朋友发了家里头曾经有过一个景德镇的大茶壶，哈哈，说后来装凉排开，再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就没了。那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景德镇的这些窑厂。景德镇的窑厂实际上是从这个十世纪到19世纪，这个窑炉和作坊的这个遗址分布在景德镇的很多的这个地方，不同的这个窑口可能出来的瓷器也不一样，而他们的这种持续的不断的这种发展也是推动我们中国，推动景德镇，推动中国的制瓷业不断的这个走向更新的高度哈。
0: 嗯，是的，这个阶段啊我们给它分成四个部分组成。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从10世纪到13世纪，那么就是从南宋到元朝的早期。那么这个阶段呢它的标准窑址呢就是现在的湖田古瓷的这个窑址。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体现出来，刚才听众也提到了这里面产生的青白瓷，有刚才听众所提到的比如说薄如纸、明如镜、生如磬这种特色，这是在这个阶段从宋到元朝早期。第二个阶段呢是从公元13世纪到15世纪，正好是从元朝的中后期到明王朝建立的早期。这个阶段呢主要呢就是有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湖田古瓷窑址，还有呢落马桥窑址，这都是属于从元朝的中后期到明朝早期这个阶段的。而这个阶段呢那个创烧的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瓷器当中比较惊艳的釉里红，就是在这时期呢所形成的。
1: 嗯，
0: 那么也是我们窑址的迭代所形成的新的产品。第三个阶段就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那么就是公元15世纪到16世纪，这个呢像御窑厂的窑址还有呢观音阁的窑址都属于在明朝中后期或者叫中晚期这个阶段所形成的。那么这个阶段呢像刚才吴老师所介绍的这种二元配方已经非常普及了。
1: 嗯，
0: 那么大型的窑器呢不会出现因为温度问题发生变形的问题，这是一个技术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到了清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像落马桥窑址都属于这个时期的标志性的窑址，所生产的产品形成了一个精细化、分工明确的一个窑址的一个重要的工艺产品技术，达到一个高潮的水平。那么包括像刚才听众们所提到的像粉彩呀、珐琅彩都是创烧于这个时期。所以我们看通过这几个阶段的梳理可以看到景德镇的窑址的变化和我们陶瓷制造技艺不断的发展变化是同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景德镇申遗成功的重要一个历史的原因。
1: 嗯，刚才吴老师说到了那个国内首次发现景德镇的这个交潭镇窑柴文书中的这个里方分山图，格威龙把这个图给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看到这它是怎么分的呀之类的哈，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还有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景德镇的这个陶录里头记载的柴窑以松柴为燃料，用松木聚成用于烧制细瓷，是吧？然后怎么样它这个什么火力高啊 火力大，温度高，火焰清净，不含硫磺，对瓷器的这个颜色的呈现很有利，不会把它给熏的，是吧？哎呀，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朋友们还说，景德镇的瓷器大家都很喜欢。

李秀兰说，过去老人喂鸟的鸟食罐很美，现在不提倡养鸟了，鸟食罐就下岗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所以玉行成说，我特别喜欢和欣赏景德镇瓷器，家里

0: 影制作非常的精美，人物形象灵动，衣饰色彩艳丽，那真的是巧夺天工，太受大家的喜爱了。那么说到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瓷器呢，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刚才我看到还有这个向着阳光说到了，说这个景德镇到底不是说是皇帝赐的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北宋景德年间宋真宗对当时还叫昌南镇进贡的青白瓷爱不释手，因为它素肌玉骨光质貌美，就把它的年号景德赐给了昌南镇，从此昌南镇就改名为景德镇，也成为中国唯一用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再接着来说这个景德镇几个著名的这个历史上的那些瓷器是从哪些窑口烧的。另外呢这个景德镇它的这个瓷器来到这个北京故宫也有很多哈，跟咱们北京的联系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4: 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5: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之城，魅力雄安。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7: 游戏开始了。
8: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7: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8: 这小场面。
7: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8: 血条咋掉这么快？
7: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8: 我的车！
9: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0: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来解读适宜新篇，读懂景德镇的千年瓷业。7月2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瓷都收获世界级文化认证，填补全球适宜陶瓷主题空白。遗产覆盖高岭矿、窑柴山林、古窑作坊、水路运输、瓷业商铺，完整制瓷全链条遗存。从宋元青白瓷、元明青花瓷到二元配方的普及，制瓷技艺持续革新。元代浮梁瓷局、明清御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瓷器顺水运抵京城。故宫珍藏了30多万件景德镇官窑瓷器，制瓷技术外传促成了欧洲硬制瓷的诞生。完整手工瓷业体系为何赢得国际认可？瓷都与紫禁城的千年瓷路藏着哪些文明故事？让我们一同品读千年瓷韵。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博士、陶瓷考古学者吴文达，还有一位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景德镇瓷器的历史吗？陈明迪说了，青白瓷是景德镇的立镇之瓷啊，景德镇因它而生，因它而盛哈、啊，对，然后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宋景德镇这个青白釉华花双鱼纹碗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说这件文物代表了宋代青白瓷制作的鼎盛水平。那我们就把景德镇的就是几个重要的这个瓷器的品种，当时是一个怎么烧制的，在哪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吧？那就先从青白瓷开始说起吧。
2: 好，
1: 来，吴老师。
2: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景德镇，它之所以就是在十世纪能够突然的有一个很爆发式的这种兴盛，应该是跟它的这种自制瓷原料有很大的关系的。就在同时期呢，比如说北方是这个定窑，然后还有南方呢是越窑，他们的这个胎质啊，其实都是没有这个青白瓷

0: 就是它沿着这个南河和小南河，它除了这个磁石以外呢，它还可以利用水力来进行磁石的加工。
1: 嗯，
0: 就刚才说的这个长岭的磁石矿，磁石矿那个加工遗址，它就是其实跟那个湖田那边的这个磁石矿，它的这个加工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利用水力先把这个磁石捣碎，然后再淘洗啊沉淀，然后形成一块块的这种磁胎，这个磁石的这个叫做趸子，然后再进行加工。然后当时呢，在这个两条河沿岸分布着大量的这个窑址，现在发现的得有100多处。它的就是这100多处每一条龙窑，其实它的这个产量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它在当时整个南方地区的分布就是这个影响非常广，而且它的这种青白瓷的生产系统，这个还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包括这个福建地区江西本土，然后还有这个湖南，还有广西，它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等于说，一方面它是产品流通广，而且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传播。
1: 对，后来福建德化这个瓷器也很厉害嘛。
0: 对，当时就是南宋时期，德化呢其实也是生产的青白瓷，就是也受到了景德镇的影响，而且大家会仿制这个景德镇的器型，以这个景德镇的器型为这个标准来进行仿制。
1: 对，德化就是也是这种白瓷，特别特别薄的这种胎，瓷碗拿在手里头轻飘飘的，因为我是福建人，你知道吧？就拿那个碗我都不敢用，喝水那杯子特别轻，特别薄，就对透光效果巨好。
0: 对，它是模制成型。它那个就可以做到非常薄
1: 啊，所以这是这个青白瓷，青白瓷实际上一直是景德镇的叫什么立镇之本，呵呵，持续了很多年。
0: 从这个北宋开始，一直生产到这个明代初期吧，然后之后就是主要生产这个青花瓷了。
1: 对，那个时候是要叫以湖田古瓷窑为代表是吧？
0: 对对，就是它是湖田，是它的等于说是在那个南河流域的一个生产的中心，就沿岸有很多这个小窑厂，它呢是比较集中，而且它一直到元代到明代都是很兴盛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这个青花瓷。青花瓷其实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了这个图片，青花瓷它的这个窑址就不是这个湖田这里，它是叫落马桥窑址，御窑厂的这个窑址啊，我们这葛威龙都发了这个图片，还有7758，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这个技术和原料，是不是？
0: 对对，没错。在它这个青花瓷的创烧呢，是在元代。实际上，这个当时在这个元代的大一统的背景下，当时的这种水陆交通的非常的畅通。而且呢，就是不同韩国之间，它的工匠呢，会有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贸易这种相互的交往，而且这个当时工匠呢是受到政府直接管辖的。当时元代呢是在景德镇设立的叫做浮梁瓷局，作为一个管理机构，等委托这种一些当地的窑口呢进行专门的生产，就是主要生产就是这个卵白釉，然后后续呢生产这个青花瓷呢，很有可能是跟这个比如中东地区的这种。他的这个技术，还有他的这个工人，以及那边从那边获取到的这个钴料来进行烧制的。
1: 钴它是实际上就是一种金属的这种金字旁一个古代的钴
0: 啊，对对，它就是它的烧制过程是在这个瓷坯做好以后，先用青花，然后画上那个先用这个钴料，它制作的这个青花料先画上这个装饰纹样，然后再上一层釉，然后再高温烧制，所以叫做是一种釉下彩。然后现在景德镇很流行那个，就去景德镇画瓷器
1: 啊，对，
0: 去画，实际上它是你用的是看起来它是黑色的，然后它真正烧出来就变成蓝色，所以它的这种技术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顶尖的技术，
1: 划时代的技术。
0: 对，它是需要就把这个温度控制在一定的这个状态下才能烧成这个颜色的。然后呢之后到了这个明初到了明代呢，景德镇呢又设置了御窑厂。这个时候它因为元代时候它相对当时这个卵白釉比较流行，青花瓷呢是受外来就是受这个国外比如说东南亚中东地区的这个他们当地的人比较喜欢。然后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这个御窑厂了，它生产的是以青花瓷为主了。而从而呢也就影响到了民窑，所以民窑呢到了正统景泰时候呢，这个

0: 时候，它的民谣的产量就非常高，基本上就是已经取代了当时其他的这种摇曳生产中心，成为了全国的制瓷业中心。
1: 嗯，
0: 然后在16世纪呢，这个新航路开辟以后，那个欧洲人呢就能够这个间接或者直接的接触到中国的瓷器，然后运到这个欧洲以后非常受欢迎，因为它这个胎很薄，然后又很光洁，又不会像陶器一样就是什么吸水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在当地受到追捧，因此呢，这个中国瓷器，中国的这个青花瓷，当时就大量外销，销往这个欧洲，当然也销往其他地区，
1: 嗯，
0: 从而影响到了整个全球的这种这个各个地方的仿制。比如说像日本，然后还有东南亚，还有这个中东地区，他们是仿制的是这种青花的陶，
1: 嗯，
0: 然后还有欧洲，包括南美洲，他们也是有仿制的，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是青花瓷作为一个中国这个文化的符号，影响到了这个全球各个地方。
1: 景德镇就是它和，那我们就要说一说北京，它和我们北京的关系了。那么刚才就说到，从宋代开始，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景德镇的青白瓷，就是作为这个官用的这个御用的瓷器来，是吧？
0: 对，
1: 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然后包括元朝定都大都之后，这个您刚才说的景德镇设了这个浮梁瓷局，它专门就是为官府来烧制这个瓷器。
0: 对对，
1: 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0: 对，就是刚才说到，就北宋时期，
1: 嗯，
0: 它实际上是大量的青白瓷，除了在南方销售以外，它也运输到了辽地，
1: 嗯，
0: 然后就是当时这个北京是辽南京嘛，所以在辽南京呢也发现了很多比较高等级的墓葬，发现了这个青白瓷，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比较高等级的人群中使用的，它当时还是属于比较这个高质量的产品，
1: 嗯
0: 嗯，然后到了元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北京发现的就很多了，而且它的这个运输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它等于说景德镇从沿着昌江，
1: 嗯，
0: 然后可以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然后它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通过这种海运。因为当时漕粮的运输它主要是通过海运，这个航线是比较稳定的，它通过从长江口呢通过海运运到直沽，就在天津
1: 那，
0: 对，
1: 嗯，
0: 然后再通过大运河来运到北京，所以当时在北京就是无论是城区还是就是这种郊区地区吧，它的这个发现的景德镇的瓷器呢都有一些，尤其是就是城内的这种高等级的住宅，然后还有这个窖藏，还有墓葬遗址都发现的比较多的，比如说青白瓷啊、卵白釉，还有青花瓷啊，还有少量的釉里红也有，
1: 嗯。

0: 不知道这个磁场现在还是不是用这个名字，人民磁场。
1: 人民磁它就是已经
0: 换了名字了是吧？
1: 原来是国营的，后来就是。地方还在，
0: 改制
1: 了，
0: 就改制了哈，抹不去的记忆。来，景德镇的这个瓷器历史，我们再来听一下。
2: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宋引清，元青花，明五彩，青粉彩。景德镇创造了人类瓷业史上一个又一个高峰，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珍藏着全球独一无二的手工瓷业遗存。从十世纪到十九世纪，景德镇一步步发展成全球手工制瓷中心。宋代，中国南北制瓷技术在这里融合，青白瓷横空出世。元代，高岭土与磁石混合，二元配方革命性突破，从此大器可成，为瓷器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融合中东古料淬炼而成的青花瓷风靡世界，开启瓷业彩绘时代。明清时期，御窑厂的设立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达到巅峰，形成东方美学的经典符号。与此同时，陶瓷成为最早的全球化商品之一，搭建起东西方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桥梁。今天，千年窑址、老城里弄、工业遗存、跨时代铜矿，手工艺与民间艺术在这里活态传承、创意焕新。国际合作、对话交流，推动陶瓷文化繁荣发展。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愈加闪亮。陶溪川成为享誉国际的青年造梦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拔节生长。景德镇正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奔向未来，续写千年瓷都新华章。
0: 1528说了，多年前到景德镇参观过，很震撼，大小窑址呈现历史，古今对话，对先辈们的聪明才智特别崇拜。向着阳光也说了，景德镇的徐家窑还依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匠人凭吐吐沫测温的绝技来传承。哇，就是他测这个窑的温度哈，然后还有景漂，哎，我们现在有北漂，还有景漂，景德镇漂的创客超34000人，MR 技术让遗址开口说话，复原了这个28小时的烧窑全过程。特别感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个瓷器制运图。
1: 嗯，
0: 这个是一共这套34幅，他都给我们发在了聊天室里头，说用水彩绘成，是18世纪清代景德镇制瓷工序难得的记录。这类画专为外销西方市场，就是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各种面貌，然后这个各个不同的图详细显示陶匠的分工、官窑以及外销瓷器的制运，还有广州宜商的活动等等，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来说一说景德镇瓷器在北京的吧。刚才这个吴老师说了一些哈，郭老师对这个北京的历史很了解哈。
3: 因为刚才吴老师介绍的，从江西景德镇，御窑生产之后，成品运到北方，那么主要呢走的是水运了，因为水运呢便捷、成本低，而且呢高效，那么这样一来呢，使得我们瓷器呢源源不断北上，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北京城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城，不管是宫廷还是民间，对瓷器需要量激增，是一个从皇帝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必不可虚的一个重要的产品。这样一来呢，就使得景德镇从御窑生产到运输，它的整体环节得以在北京城集中体现出来了，也是我们这次景德镇能够申遗成功的重要原因。它是一个全封闭全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产业链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中国手工业的一个代表，所以呢形成了我们景德镇非遗的一个具体的项目。那么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城，作为御

辽供宫廷使用，那么从南方运到北方，沿线很多城市都要为御窑的运输做一定的保障，同时随着御窑的由南向北的运输，又对水运沿岸的城市的经济商业往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这也是一个带动了水运运输的沿河运海运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经济的一个联动。同时呢，这些御窑到达了北京城作为宫廷使用，保障了宫廷的日常使用，包括皇家的祭祀活动啊，日常用瓷啊，包括皇帝赏赐给大臣的一些御用品，那么这些呢就作为王朝礼制正常运营的一种保障，因为这也是作为景德镇御窑的一个重要的出口，所以经济往来的联动，王朝礼制的运转。更重要一点，由于景德镇御窑它的产品质量非常之高，所以形成了一个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中心地位的不可撼动的这个位置，所以御窑的由南方制作到北方的使用，这条整体的

0: 要的组成部分。
1: 而且明清专门设立了御窑厂来烧制宫廷的御用瓷，御瓷的筛选进贡北京的标准那个时候是非常严苛的，是吧？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0: 因为当时啊，为了保证皇家用瓷的这个使用，所以呢从康熙朝有重要的督窑官，那么像刚才听众也提到的，就是郎吉鼎。那么还有呢，到了雍正朝是重要人物，叫年细窑。提到年细窑可能大家陌生，但提到他弟弟大家基本都知道，就是年羹尧、
1: 这个、
0: 他是年羹尧的兄长年细窑、作为雍正朝的督陶官。到乾隆朝大家更熟悉了，唐英作为督陶官。那么几代的督陶官在景德镇作为重要的清代制瓷业能够达到元明清三朝顶峰督陶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的用处呢，在景德镇第一个是把当时的一些明代宦官作为督陶官的这种弊政给去除了，由内务府直接派人到景德镇驻厂来监督烧造，所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压缩了一个生产的冗长的这种机构，更加便捷，更加呢高效。同时呢又对窑厂的工艺进行了大规模的提升，比如说唐英就是督陶官当中重要代表，有自己的关于制陶的理论的文章和书籍专业文献，而这些文献为我们后来对古陶业的一种技术恢复起到了重要的参考的资料性作用。所以这些督陶官啊，从监督制作到运输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景德镇瓷业能成为制陶中心的重要的保障。
1: 吴老师最后来跟我们说一说故宫30多万件瓷器里头哈，这个30多万件里头是来自景德镇的哈，是占到了故宫瓷器总数的95%。这里头有很多非常精美的瓷器哈。
2: 对，这个当时清它这个主要是里面故宫收藏的主要是明清御窑为主，当然这个包括北宋啊，这个还有元代的也是有一些的，但主要是因为呢明清它设置了御窑厂以后，它每年它会有固定的这个指派任务，比如说每年要生产多少件运到北京城来，然后供这个宫廷内部或者供他赏赐来使用。比如说像清代它有记载呢，它一年可能会生一年会这个就是这种最常见的这种瓷器啊，还不是那个皇家就还不是皇帝指派的那种专门的某一件，而是这种最常见的叫做大运瓷器，它呢一年可能会有大概至少3-4万件运到北京城。然后它如果是包括这些就是次一等的，就等于说实际上皇家不会使用，但是它可能会向外赏赐的这种次一等的，加起来一共可能有7-8万件，所以每年这样进入宫中的瓷器实际上数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其次就是就刚才这个高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督陶官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呢，就直接沟通皇帝和御窑厂的生产，所以呢就是皇帝他会有一些自己的喜好，或者说他会专门有一个想要做的瓷器，比如说像这个三清茶碗，就三清茶碗呢它是这个皇帝他是有明确要求，比如说这个器型要仿制这个嘉靖时候的器型，然后纹饰呢要做成比如说松竹梅的纹饰，然后釉色呢你要给我烧成要烧青花的，要烧矾红的，就他会有非常细致的要求。然后他会让这个内务府就造办处呢制作一个瓷样，瓷样呢就是主要是画样，然后呢上面绘画着他要求的纹饰，要先呈给皇上看，然后皇上觉得可以了，然后再下发到景德镇。然后他同时还会在就是运送这个，比如说有可能是就当时这个嘉靖时候的这个器物作为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样运到景德镇，或者是他照着嘉靖时候的这个器物呢做一个木样运到景德镇来进行生产。所以他这个当时他主要就是分为这个大运瓷器和那个普通的瓷器。
1: 最后的运输其实是在这个江西境内是经过他们的一些水路，最后是走水路，实际上大运河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哈。
2: 没错，
1: 是吧郭老师？
0: 这条运河呀带动了中国的南北方的物资往来。那么从刚才吴老师所提到的，从景德镇到昌江，由昌江经鄱阳湖 到了长江，由长江因为大运河连通了长江，又从运河向北到达了元大都，也就是北京城。那么这样一来，使得景德镇的物资源源不断的北上到达了京城，为京城的宫廷使用提供了重要的交通运输的保障。而这条运输线路呢，明清虽然有所改变，但是主体的方向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通过鄱阳湖。那么元代呢，是通过长江到运河，那么到了明清呢，就是从这个哪儿鄱阳湖到了赣江，由赣江再汇入长江进入到大运河，所以它的基本路线都是沿运河北上，形成了我们重要的物资运输。
1: 易遥烟火绵延千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获评世界文化遗产，让完整的古代制瓷产业链走向世界的视野。从高岭矿土、柴窑水稻到历代窑坊、漕运商路，每一处遗存都镌刻着中国人独有的制瓷智慧。青白瓷、开封器、青花瓷通中外，御窑瓷器沿水路运往京城，数十万官窑珍宝藏于故宫。瓷都与都城北京跨越数百年的连接，见证着传统工艺的巅峰成就。景德镇瓷器远销海外，推动世界陶瓷工艺革新，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载体。世界遗产的身份是对千年匠心的嘉奖，也赋予我们守护传播陶瓷文化的责任。愿大家读懂瓷中历史，传承这份独属于中国的手工文明。也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觉得旅行啊，不只是奔赴山海，更是一场扎根文脉、向内成长的修行。也就在这个夏天，我们跳出课本，走出课堂，解锁一场兼具红色温度、城市厚度、非遗匠心的沉浸式研学之旅。今天我们的研学路线双点联动，第一站走进廊坊博物馆，在三大主题展览中读懂家国情怀、城市变迁与岁月荣光，探秘专属青少年的特色夏令营活动。那么第二站啊，我们打卡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体验馆，沉浸式观览非遗技艺珍品，亲手实操传统手艺，触摸千年非遗的鲜活脉搏。随着研学旅程的开启，首先为大家介绍下今天请到直播间的第一位嘉宾，廊坊博物馆曲金丽馆长。曲馆长好。
8: 以白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曲金丽，廊坊博物馆副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可移动文物保护与利用、博物馆展览展示、博物馆社会教育等。廊坊市博物馆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和平路文化公园内，是展示廊坊历史文化的窗口，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和廊坊市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室内可乘坐公交8路、快12路到体育馆站下车，也可乘坐14路、16路到文化艺术中心站下车。首先我们来到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特展。这里啊，没有枯燥的说教，而是用一件件实物、一封封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真实、最柔软也最坚韧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就随着廊坊市博物馆讲解员吕海蒂的脚步，一起打卡今年暑期隆重推出的三大展吧。
9: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博物馆的讲解员吕海蒂，欢迎大家来到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图片展。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批立志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历反复比较和鉴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经历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河北家乡人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大钊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在狱中所撰写的狱中自述共计三稿，所表达的内容和理念是一致的。第一稿较为简单，第二稿较为详细，第三稿最为完备。在1957年的时候，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将第三稿捐给原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狱中自述的第二稿。我们大家都学过狼牙山五壮士，那这里呢所展现的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在1941年的九月，为粉碎日伪军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的大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及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奉命掩护全连转移。五名战士英勇阻击，坚持战斗到黄昏。面对步步紧逼的敌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幸免于难。五名战士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宋学义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河南新乡地委专属军分区捐赠给狼牙山五壮士宋学义的锦旗。这里呢所展现的是刘胡兰的中式短褂。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在1945年，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刘胡兰家里特意为他买了一块黑白条的洋布，由母亲胡文秀自裁制作了这件中式短褂。由于刘胡兰与母亲的身高差不多，这件衣服平常是两人共穿，谁有事谁出门谁就穿。刘胡兰牺牲后，这件衣服按照习俗保留了下来，这也是刘胡兰长大后穿过的衣服当中仅存的一件。说起赵一曼，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信中所说到的一句话：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教育你，而用实行教育你。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捕，落入日军手中。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他使用了酷刑，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并且严词痛斥日军的侵略罪行。牺牲前，赵一曼向敌人要了纸笔，给他的儿子写下了令人心痛又感人的肺腑遗言。信中写道：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在唯一能留下的遗嘱中，赵一曼也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赵一曼所写给年幼儿子的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员发挥着先锋模范的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劳动者与祖国共同长，与时代共奋进，用智慧和汗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共同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王进喜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的三月，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来到大庆，打完了油田上的第一口生产井。在第二口井的井场突然发生了井喷的现象，王进喜 王进喜扔掉拐杖，跳进了泥浆池之中，用身体搅拌泥浆，其他同志也纷纷跳入泥浆，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王进喜曾经说过，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工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钢铁钻井队的锦旗。小朋友们，大家都说学习雷锋，那你们知道雷锋是谁吗？雷锋于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螺丝钉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当时他年仅22岁。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的思想在军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时至今日，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那这里呢，所展现的是周恩来同志为雷锋同志所撰写的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这里呢，所展现的是王继才夫妇驻守开山岛期间所记录的开山岛民兵哨所值班部。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所使用的便携式的望远镜和手电筒。再往这边看呢，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他们驻守开山岛时所穿的迷彩军装。王继才于200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王继才受命守卫开山岛，之后妻子王世花也辞掉了小学教师工作，她把女儿托付给了老人，毅然决定与丈夫一同守岛。他们在这座石头山上一守就是32年，最终王继才因积劳成疾，永远地倒在了开山岛的台阶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王继才被授予人民楷模称号。王继才的父亲是一位退伍老兵，他非常支持儿子儿媳的做法。1986年9月，他托岛上的物资船给儿子儿媳捎去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从此，夫妇二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起国旗，唱国歌。由于岛上气候潮湿，风大，盐度大，国旗十分容易褪色和破损。夫妻俩守岛的32年间，他们购买了300多面国旗。那这里所展示的就是其中的一面国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他们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在祖国大地上建起了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话说1948年底，随着祖国的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一批在国外求学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为回国做前期准备。1949年5月4日，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中国共产党员曹日昌代表党中央给中国旅美科学家葛廷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向葛廷穗表达了希望钱学森等留美学者回国，并委托葛廷穗转交他写给钱学森的信。那这里呢，我们所看到的所展示的就是曹日昌写给葛廷穗的信。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这张图片是钱学森一家在归国途中乘坐克利夫兰号上的合影。回国后，钱学森于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2大一星功勋奖章。
7: 曲馆长啊，看完了人格的力量图片展，我是深受启发还有震动，让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太来之不易了。
8: 对的，这个展览我们是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推出的。
7: 嗯，
8: 那么整个展览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为主题，精心卷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家热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等200余张珍贵实物文献图片。
7: 嗯，
8: 它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不懈奋斗、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也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拼搏奉献的这种壮烈情怀。那其中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罗文丽曾经介绍过的两件展品。
7: 哪两件呢？
8: 一件就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那么这两件分别是来自了海之角和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我也想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7: 跟大家说一下哈。
8: 对对对，1986年，就是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那么开山岛四季环境非常恶劣，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寻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日常的工作职责。那么每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个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手，无论是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过。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个人在岛上升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也生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的坚定信念。布如马汉毛勒朵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他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边境线上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两个字。那这些石头就是成了特别的界碑。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见证了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我想呢，就是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二字山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

0: 这份对家国坚守代代延续，也希望我们每一名党员都能从中汲取奋进动能，领略榜样风骨，砥砺初心使命，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 确实听了曲馆长的这样的讲述啊，我们能够心中涌动感动哈。其实这次节目是研学哈，我特别想问问曲馆长，现在孩子们习惯了短视频的这个碎片化的刺激，当他们面对人格力量这样特别宏大的家国题材的这个主题，或者是最美家乡这样需要静心下来品味城市风貌的这个展览的时候，那么我们博物馆是如何通过策展的逻辑和展陈的细节去翻译这些厚重的内容，让孩子们不仅能看见，而且还能够共情，真正完成一场从走马观花到精神洗礼的这样的研学跨越呢？
0: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很多孩子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一开始都是走马观花，看看展品，拍拍照，逛完就忘了，很难真正有所感悟的。就拿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展览《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图片展来说，它的整场的策展和展陈设计的核心，就是做一场翻译工作。把宏大厚重、孩子原本觉得遥远枯燥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家国情怀，转化成为孩子们能看懂、能读懂、能共情的鲜活内容，彻底打破历史和现实的壁垒，让孩子们不只是用眼看见先辈的故事，更能用心感知，产生共情，真正读懂信仰与担当。那么在策展逻辑上，已经跳出了传统红色展览的严肃说教的这种宏大叙事，不再是简单罗列伟人简历啊、历史年份啊、重大事件等等，它的核心思想是去符号化，回归人性化的这种讲故事的形式，然后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拉回到有血有肉有亲情有取舍的咱们普通人的身上。没有一上来就讲家国大义理想信念，而是从一封封家书手稿遗书中梳理出了无数共产党人的真实瞬间。比如咱们先辈舍弃小家团圆奔赴家国前线，面对艰苦环境依然坚守初心，对，既有对国家的赤诚，也有对亲人的牵挂。我们也是先让孩子先明白，这些革命先辈不是书本里冰冷的名字，他们也曾是少年，也有牵挂的家人，却为了大家的幸福负重前行，用这种个人的温情铺垫，再升华家国情怀，层层递进，由小见大，彻底打消孩子对红色历史的距离感。
1: 是。
0: 那么整场展览最核心的亮点就是深耕了情感共鸣点。我们不只是展示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生平履历，而是深挖图片背后的人格温度和家国取舍。有的先辈青春年少却为国挺身而出，有的先辈舍小家为大家，一生默默奉献，有的先辈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守信仰。我们把这些藏在影像背后的坚守、牺牲、热爱和担当拆解出来，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所谓家国情怀也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人的选择、付出与坚守。
1: 是的。
0: 那么配合这个展览呢，我们还设计了一套答题卡，通过答题的形式让孩子们看得更认真、更沉浸，也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收获。
1: 是的。那么走出历史的厚重，我们继续领略廊坊的青山绿水。在最美家乡这个展区啊，大家可以看到，原来廊坊不仅仅有这个京津走廊的区位优势，更有着令人惊艳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底蕴。
0: 是的，是的。廊坊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是比较厚重的。那么近年来，廊坊城市面貌也是日新月异，生态建设成效也非常的显著。那么美丽乡村与宜居城市建设成果交相辉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那么这次布展的目的呢，我们

0: 也希望大家能系统的了解廊坊的自然风光。
1: 是，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跟着讲解员的步伐，一起去了解最美家乡廊坊城市风景名胜展吧。
2: 这个展区所介绍的是廊坊城市公园。目前廊坊市区及下县各县近年来建设了一大批高质量城市公园，成为市民身边的风景。这里展示了自然公园、丹凤公园、玉龙河公园以及文化艺术中心。那这些公园各具特色，有的依水而建，有的堆山造林，有的融入了非遗元素。其中自然公园是廊坊市区最大的综合性公园，拥有湖泊、草坪、儿童乐园等功能区。丹凤公园以月季为主题，每年五月花开如海。这些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是晨练、散步、赏花、放风筝的好去处，也展现了廊坊国家园林城市的绿色风貌。这些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是晨练、散步、赏花、放风筝的好去处，也展现了廊坊国家园林城市的绿色风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少春纪念馆。李少春纪念馆位于霸州市义经中路270号，占地72.9亩，建筑面积有15000平米，是国家3A级景区。一层为李少春大剧院，二层为临时展厅及大剧院观众席，三层为纪念馆，四层为古典小戏楼。李少春纪念馆是一个集名人纪念、艺术研究、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纪念馆展厅通过一大批珍贵的图片、音像资料和实物，展现了京剧大师李少春一生的主要艺术成就和社会活动。古典小戏楼用花梨木、实木雕刻、云秋木彩绘，拥有国内一流的音响和灯光设施，是戏曲研究、演出实践以及休闲娱乐的绝佳场所。每周六下午，古典小戏楼都会推出周末小剧场，展现评剧、京剧、梆子、歌舞等多种表演形式。这里已经成为了霸州及周边市县戏迷朋友们的活动基地和艺术实践的平台。那这里呢，所展现的是义经书院。义经书院位于霸州市义经中路93号，是2A级旅游景区，占地29.61亩，总面积19740平米，由开放式文化广场、四合院和展厅三部分构成。文化广场有9600平米，广场正中有金顶彩绘牌楼3座，书院、四合院占16940平米，系北方四合院联合结构，屋宇宽敞，装饰典雅，功能齐全。四合院内回廊环绕，共有大小房间21间，分别是游客中心、中国书协、美协会员的工作室。展厅位于四合院北侧，为钢架结构建筑，屋顶外墙面是以仿古砖瓦。展厅面积1269平方米，展现长233米，展板高5米，布展面积1165平方米。画院先后被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和河北画院确定为创作展览基地。
1: 最后呢，来到了一个充满设计感还有青春气息的展区，也就是繁花之梦。这是咱们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的海报展。那么每一张海报的背后啊，都是博物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印记。
0: 是的，2025年12月30日是我们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我们专门策划推出了繁花之梦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海报展。那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分为固本守正、内蕴深耕、外显风华三个部分。那么我们以展览海报为切入点，讲述了廊坊博物馆20年来守正创新、引进来走出去的点点滴滴。那么我给大家详细的再介绍一下。
1: 您详细介绍介绍。
0: 对，第一部分，固本守正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两个基本陈列。那第二个部分，内蕴深耕，分9个单元介绍了我们馆从开馆至今，在馆内推出的152场各具特色的临展。 那么比如十二生肖系列展览、木板年画系列展览，我们都已经连续举办了12年。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风情系列的这种展览，我们也是策划了10几年。那么还有就是每到七一这种特殊的节点，我们都会推出如人格力量的，我们都会推出如人格的力量这种深度的红色展览等等。那么第三个单元外显风华，介绍了我们馆4个系列的交流外展，比如鎏金异彩、国粹新颜、当代景泰蓝精品艺术展、廊坊博物馆馆藏的鱼线剪纸艺术展、南北方特色的木板年画系列展，还有我们的生肖系列展。那么这几个展览我们已经走进了17个省直辖市、44个城市、52家博物馆，总共举办了有61场展览。那么对于我们博物馆而言，海报就是一本时光相册，是展览对观众发出的第一声问候，就像一座桥，它能让更多人愿意走进博物馆。那么我们展出的这个海报也是拼凑出了廊坊博物馆20年的成长轨迹，那么不只是我们对过去的回望，也是我们与不断成长的自己的对话。那么也是我们与每一个热爱历史人的对话。
1: 好，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玩转京津冀。
3: 穿过京津走廊的风，走进这方文化殿堂，儿时在繁华之梦。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
5: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6: 请汇报情况。
5: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5: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6: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5: 有的。
7: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8: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5: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9: 人类。
1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们知道啊，咱们博物馆不光有这个展览，而且在8月份哈，有很多针对孩子们的研学，今天我们的活动也是研学。
0: 对。
1: 那么想问问曲馆长，这个8月针对孩子还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
0: 那么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拉近博物馆与青少年的这个距离，我们也是依托自身的馆藏资源与独特的教育优势，八月份我们策划推出了我们的夏天之非遗探索之旅，狼博暑期夏令营，那么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寓教于乐和富有深度的第二课堂。那么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暑假期间，狼博博物馆全年都会有适合孩子们研学的这种活动，比如我们针对传统节日推出的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针对周末推出的多彩周末特色活动，那么针对开学季为中小学生推出的快乐星期五研学这些项目，为延伸展览内容推出的这种互动活动探秘狼博等等，都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那么我们全年活动多达了130余场，尤其是跟主持人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探秘狼博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是贯穿了全年，每一位进馆观众都是可以参与的，看展、答题、集章，集够一定的数量的这种印章，年底还能获得文创奖品。每年呢，我们都能吸引上万名观众进行参与。
1: 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到廊坊博物馆去感受文化的魅力哈。那想问问曲馆长，就是那我们举办这些活动和展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看展加动手这样传承的关系吗？
0: 对的，对。在我们看来啊，博物馆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沉浸式观展搭配互动体验。和单纯的看展相比，这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不再让文化停留在看一看听一听的这种层面。很多人逛博物馆其实就是走马观花，
1: 是
0: 隔着玻璃看文物，只能看到表面，看不懂背后工艺历史，那么看完了他很快就忘了。所以我们就特意把这种观展和动手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先看再懂再体验。
1: 哦，明白了。
0: 对。那么展览我们是想帮大家建立认知，那么通过真实的文物场景和展陈内容，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历史文脉、传统工艺和本土文化。那么先把基础知识看懂看透，而手工体验呢，就是把知识真正的落地。我们所有的这种手工项目都是结合馆藏文物设计的，那么观众看完展览，再亲手操作，亲身感受古人的制作工序、工艺细节，真正能体会到传统工艺的这种精妙和匠心。那么这种教育方式是让静态的这种文物才能真正的活起来。
1: 是，
0: 原本冰冷遥远的历史文化，那么通过亲手制作变得可触摸、可感受、可带走，不再是被动听课，而是沉浸式体验。记忆更深，那么理解也能更透彻。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弥补了课堂的教育这种短板，学校教育偏重于书本理论，而博物馆的这种观展加手工互动模式，既科普历史，提升审美，又锻炼了这种动手的能力、专注力还有观察力，那么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是非常好的这种课外实践课堂。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形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那么展览是保存文化，手工是传播文化，大家在体验中能感受传统的之美，自然而然建立了文化自信。那么而且手工成果可以带回家分享给家人朋友，让博物馆的文化走出展厅，走进日常生活。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可观可感可实践的这种方式，让大家真正读懂文物，读懂历史，让博物馆教育不止于参观，真正做到以文化人，润物无声。
1: 说得太好了。那么未来廊坊博物馆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未来廊坊博物馆我们还是想继续积极探索与社会这种需求、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新模式，那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与活动形式，努力推动博物馆从静态展示的文化殿堂转变为一个能够激发创意、启迪思维、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的活力的这种课堂。
9: 告别了博物馆的静谧，我们继续走进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廊坊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体验馆。这里不仅有让人叹为观止的非遗技艺展示，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实战基地，也就是您能够真正的动手去体验制作非遗的过程。我相信，当指尖触碰到材料的那一刻，你肯定会明白匠心的含义。
16: 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展馆面积达3800平方米，该项目为廊坊市管阳区重点文化项目。场馆内部划分为三大区域，一楼为非遗主题展厅，涵盖四大发明、景泰蓝、狼牙铜拓、榫卯工艺、易水古砚、地势里风筝等数十个非遗项目，通过实物与数字化展示结合，生动呈现传统文化的精髓。二楼为沉浸式体验区，开设榫卯木作、活字印刷、扎染、古法制香等20余项非遗实践课程，引导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文化魅力。三楼为企业办公区，公司设置平台运营管理中心、市场营销管理中心、教学研发管理中心、行政人事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5大职能中心，管理团队达40余人，从非遗体验到教学授课，每个细节都在这里精心规划，确保每一位到访的青少年都能拥有完美的非遗文化体验。地址：廊坊市广阳区经济开发区红叶路威航物流11号廊坊史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呢是何金英何老师。何老师好。
0: 一白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
16: 何金英老师是一位拥有38年教龄的资深教育工作者，其中35年担任班主任。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13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河北省十大教育追梦人、河北好人特级教师、廊坊市管专家、廊坊市突出贡献人才、廊坊市明星教师、廊坊市三育人先进个人、廊坊市金湖十杰、广阳区首届区长特别奖、广阳区政府木铎金生终身成就奖等诸多荣誉称号。
1: 我们常说呀，这个非遗要活态传承，但在研学这种快节奏体验式的场景之下呀，我们如何平衡趣味性与专业性呢？

0: 之后还能带走对这门技艺背后文化基因的敬畏呢？真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传承的种子，而不仅仅是留下一张朋友圈的照片。这点我特别想问问何老师。
1: 好，专业是研学的底色，趣味是参与的抓手，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所以我们不做那种纯玩的手工
0: 啊，
1: 也不做成枯燥的讲课，我们要做到知识有深度，活动有乐趣。
0: 嗯，
1: 那么具体的操作呢，有这样的几个设计。首先在导入环节，我们一般不是上来就是讲理论啊，长篇大套的。
0: 嗯，
1: 用一个非遗的小故事，或者说实物展示，让孩子们观察，趣味提问，或者说观看一个短视频，
0: 嗯，
1: 民俗小游戏等等，这样来进行课程的一个叫导入。
0: 嗯，也就是循序渐进式的将这课程信息来分享给孩子，让孩子对这个课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而提高他们的兴趣，对吧？
1: 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多用一些实物来进行对比，如果实在我们搞不到实物，可以通过小视频图片，或者说我们能够请到一些老匠人能够到现场，
0: 嗯，也就是实操式的，
1: 对，让孩子们呢能够有零距离的接触，就是少堆砌专业术语，
0: 就少说空话，
1: 对，
0: 更多的是手头上的实践，
1: 对对对，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先给孩子们放了一个，就是有些专家来进行不同的建筑物抗震测试这么一个小视频，
0: 嗯，
1: 比如钢筋水泥的啊，我们可以从一级二级三级这么往上加测试，
0: 嗯，
1: 那到最后十级的时候，我们这个全木的榫卯结构的建筑物，它依然是可以稳稳的站，
0: 它岿然不动，
1: 对啊，它动是动，但是它不倒
0: 啊，不倒
1: 不倒啊，
0: 就是说榫卯结构，
1: 榫卯结构
0: 特别的结实，
1: 对，
0: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进行拆解，我记得那次课拆解的就是天坛的结构，
0: 嗯，
1: 孩子们非常的震惊，
0: 嗯，其实我也挺震惊的，一下子就拆解天坛，
1: 嗯，那是一个模型嘛，
0: 对，这中华艺术建筑艺术的瑰宝了啊，
1: 嗯，还有一次就是因为那次上课，我正好在场嘛，
0: 嗯，
1: 讲印刷术的。这个历史
0: 印刷，
1: 让孩子们体验活字印刷。
0: 嗯，
1: 我们有这样的课程。那这个课程的导入呢，就是先用我们馆里边我们淘来的宝贝。
0: 嗯
1: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用的那种印刷的滚轮的，你还记得吗？
0: 啊，我记得，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做卷子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用这种滚轮的这个印刷的方式来一张一张的把卷子印刷起来？
1: 对，一张一张的，
0: 嗯，
1: 那个就是用铁笔把一个蜡板纸
0: 啊，
1: 放到钢板上，然后进行刻字的。我记得当年我还帮老师刻过
0: 啊，
1: 我们馆里边有那么一个老物件
0: 啊，
1: 然后就让孩子们来看，问他们，你们知道这是干嘛的吗？他们说不知道
0: 啊，
1: 哎，但是他的兴趣来了，说这是干嘛的呢？甚至有同学想上手，也推推。

0: 是从无到有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过程，而是继往开来一步一步形成的这个文明成果。咱们打个例子吧，哈，就比如这个竹简到纸张，我特别想这个问问何老师，你看咱们史成的这些课程设置是如何设置的啊？这些丰富多彩的课程又想让孩子获得什么呢？啊？
1: 嗯，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任何一个选进来的课程它的整体的一个操作流程。
0: 好
1: 啊，就是五步，我们称之为五步啊研学课程。第一步，孩子们进来以后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叫趣味导入。称之为情境积趣、
0: 就
1: 是、虽然我们把它定位为是一种课程、但是它是特殊的课程、它和我们传统的学习文化知识课堂里的是不一样的概念。
0: 更加突出研学性
1: 啊、对研究性学习。那么研究性学习它就要有一个相应的场景，
0: 是
1: 啊，它要有个实物，所以才有我们这样的研学场地。那第一步呢就是积趣导入，接下来就是要讲，当然要讲，可是要精讲。精讲什么呢？精讲它的历史，溯源，我们称之为溯源。那么第三步呢，孩子们就要上手实操了。在实操的过程当中，老师一定要做回巡回的指导。
0: 就是老师的作用非常大。
1: 对，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孩子们要完成研学任务单。每一个课程都有研学任务单
0: 啊，就是他还要亲自动手去填写研学任务单。
1: 对，就像实验报告一样。
0: 实验报告。
1: 最后一步呢，就是要总结升华，大家分享活动的感受呀、体验呀。你去到我们场馆看，我们有一个大型的阶梯分享教室，看到那个空间
0: 吗？我看到了啊，能容纳200到300人左右。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所有的课程，孩子们活动完之后，最后都要到那个空间里边来，我们进行现场的分享。
0: 也就是以每个孩子都要当众的表现一下自己。
1: 对。也许他这个作品做得成功。也许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做得不很成功，就是如果不成功的话，他要分享一下，我当时可能是哪里没听老师指挥，或者说我认为应该怎么着，结果实际上不是的，他会要有反思的。
0: 这也就是用咱们现在的词儿叫做复盘，
1: 对，
0: 进行复盘一下，
1: 进行复盘，这样他才体现就是个课程，而区别于简单的我们走马观花呀，或者说就是玩玩啊，很开心。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肤浅的层面，
0: 就是真正让他学到的东西。
1: 学到东西。深度体验，沉浸式体验，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这些个匠人他的不容易，或者说他们的智慧。
0: 就是真正让他参与感上去了以后，他就会明白咱们平时书本上教的那些那些致敬匠心的这些话了。
1: 就具体化，
0: 不再是，对，不再是空洞的去表述了，更加具体，更加记忆印象深刻了。
1: 对，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孩子分享的时候，他的话很通俗，他说：“妈呀，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呐。”逗得我哈哈笑。
0: 非常的实在啊，
1: 是。
0: 但是确实，你能听到他在这个课程之间的这个努力，所以说他才能感觉到，原来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才能有这样的体会啊。
1: 是，
0: 也就能够丰富他小时候的心灵，也能丰富他的人生，相对来说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次。就是我们的活动，一般就是按2个小时来设置。你比如说前面你导入有5、6、7、8分钟。最后总结的时候，留上20分钟。那给到老师中间讲解的时候呢，是15到20分钟。就是将近1个小时，都是孩子们在体验。这样的一个2个小时课时的分配比例。那么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呢，他最后就是做那个榫卯结构的灯笼。他最后怎么也难不上。他还拒绝让别人帮助。
0: 那有个性的孩子。
1: 对，就我自己，我非得自己搞成不行。结果我们在分享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还在那个分享教室里边，还在那儿
0: 一个劲儿。
1: 到最后彻底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做成了。
0: 哎呀，
1: 我们全场给他鼓掌。
0: 哎呀，真是一下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啊，甭管是经历多少的困难啊，最后获得了成果，而且这个是能看见摸得着的成果。
1: 对，
0: 我相信每个孩子应该是心里边应该特别的幸福的，应该是。
1: 他上了大巴车，在窗户那儿就是挥着那个灯笼朝我摇手，太开心了。
0: 也是感谢老师哈，
1: 是
0: 这个一下子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明白这些手作的不易啊，这个匠人的独具匠心。
1: 对。
0: 其实听了何老师的分享哈，我们大致能够听懂何老师这个想让孩子获取什么，包括成功的喜悦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想具体的向何老师请教一下，究竟咱们创办史成文化的时候，想让孩子们获得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创办这个非遗体验馆，不仅仅是为青少年朋友服务，当然我们可能现在孩子们来的比较多，
0: 是
1: 啊，我们创建这个馆的初心呢，主要是为了搭建传统文化可见可触可学的这么一个公共空间，进而探索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成长应该有怎样的一个生命体验的轨迹，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也做我们一点点贡献，
0: 从而树立了文化自信啊！
1: 对对，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接触了很多非遗传承人这些个老艺人，看到他们那样的坚守，我们真的是满满的感动，不愿意让代代相传的这个记忆啊，封存在展柜的深处，沉寂在书页之中，或者说陷于一个什么样的小作坊，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有份责任。我们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博大精深的啊，匠人精神呀、智慧产品呐、文化基因呐，我们都有责任把它保护好，
0: 就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包括我从那个展馆一下来的时候，我就有些感动，就觉得这些发明哈，也不是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一批人躬耕实践，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平常的小发明变成伟大而震惊世界的发明。
1: 对，所以我们这里边的课程呢，应该是有20多项课程。
0: 20多项课程
1: 啊，
0: 能够让孩子们系统的了解这些东西，对吧？
1: 对，就像菜单一样，来了以后你可以点，我喜欢哪一项，我就做哪个，做哪个，是这样的。
0: 也就不光是孩子哈，不管您是孩子、家长，包括咱们成年人，想去史成去了解这个传统非遗，去感受传统非遗的乐趣，也可以去，是吧？
1: 可以
0: 啊，
1: 可以。我们
0: 不限于跟孩子们一块上课，对吧？
1: 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发的就是为这个年轻的宝爸宝妈们开发课程，或者说是准爸爸准妈妈们开课程。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1: 孩子的到来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件大事，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男士，小伙子，说我可以给我的儿子做一个小木马啊，
0: 对，
1: 他想做个，因为我们鲁班学堂。我们有家伙事儿，我们还有材料，
0: 是
1: 啊，争取也满足这部分人的这种心理。
0: 是，我就想以前的电视连续剧哈、或者是电影里面出现的镜头啊，父亲回来的时候给孩子揣一个小木马，孩子特别的珍惜。但现在估计这种镜头难以实现了。
1: 我们争取让他们也满足他们的需求，做个哪怕做一个小玩具手枪，
0: 对对对，
1: 亲手做，
0: 对，
1: 你跟商店里买的是不一样的
0: 啊。如果何老师能够实现这个事情的话，我相信能够非常促进亲子关系哈、尤其是父亲和儿子的这个关系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何老师，您教学经验是特别的丰富，而且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孩子。那么，我特别想听听，在您看来，如今的孩子和过去相比，有

0: 比较的。
1: 嗯
0: 啊，现在的孩子啊，
1: 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0: 不敢说，不敢说啊。总体来讲呢，我可以归纳一下：首先，现在这个孩子们视野开阔，
1: 嗯，
0: 信息获取的渠道特别广，
1: 是。
0: 这是时代的原因，
1: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利器啊，手机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的思维特别灵活，
1: 是，
0: 其实创意也是满满的，
1: 嗯，
0: 有的小孩子动脑筋挺灵活的，
1: 就按照咱们老话讲，就是脑子比较活泛，对吧？
0: 嗯嗯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物质条件特别充足，
1: 嗯，
0: 成长的资源其实蛮丰富的，
1: 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的氛围。我觉得是史无前例的重视教育。
1: 是。
0: 我前几天还看到就是关于今年秋季开学4到9年级。
1: 嗯。
0: 啊，就是要每个学期有这个叫科技的小实验。
1: 嗯。
0: 每个学生至少是搞一项。
1: 嗯。
0: 而且还规定出来有6个大主题。
1: 哎呦。
0: 在这6个里边选。很具体的，就是实操性非常强的文件。其实现在真的是优势多多，很利于孩子们成长。
1: 是，
0: 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劣势。
1: 劣势，
0: 劣势是什么呢？孩子们啊，缺少生活的体验。
1: 嗯，
0: 我做老师感觉的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包办代替的比较多。
1: 嗯
0: 嗯，
1: 您能具体的说说生活体验吗？
0: 最简单的，
1: 嗯，
0: 比如现在很多的孩子他，东南西北方向感很差。
1: 嗯，就分不清。
0: 分不清。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出去有导航。
1: 对，
0: 就依赖导航。
1: 对
0: 啊，孩子们方向感差，其实他的空间感也相对来讲就弱呀。
1: 啊，所以他立体感就差了哈。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立体的空间里边，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发现小孩子，哎，他咋搞不明白呢？很简单的事情搞不明白呢？
1: 嗯，
0: 实际上是一种常识。
1: 哦，
0: 啊，尤其是在他比如说10岁以前，或者6岁以前，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跟整个世界空间自然的链接，
1: 嗯，
0: 不太好，
1: 那就脱节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太好了，啊，什么都有了，
1: 嗯，
0: 他可能是不太动脑筋了，
1: 嗯，
0: 那么家长也包办代替的太多，
1: 嗯，
0: 所以就感觉着生活的这种常识。
1: 啊，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些，
0: 对，就是知识不少，但是有时候常识缺乏
1: 啊，对，
0: 还有就是对于很多的民俗啊，我们点外卖吃快餐，
1: 嗯，
0: 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文化是在吃里边体现的
1: 啊，对，过年吃饺子啊，
0: 等等吧，
1: 啊，等等，
0: 但是民俗它课程，
1: 嗯，
0: 啊，它就得搬学堂的这个例子啊，嗯，当他在一个小线锯来去在。小木板上啊，一点一点的拐着弯磨着角去锯下他自己画的那个小图的时候，
1: 嗯，
0: 比如他画一个小米老鼠，他要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小形状，
1: 嗯，
0: 就类似一个木板上的雕刻，
1: 嗯，
0: 那一项他是要费时间的，
1: 那需要沉下心来完成，
0: 啊，他没有半个小时是搞不定的，
1: 是，
0: 所以至少是搞他半个小时。
1: 对
0: 啊，这就是一个专注力的训练，
1: 就是让孩子们被迫感受一下，
0: 对
1: 啊，从而塑造他的专注力啊。
0: 哎，
1: 而且他手上在干这个活的时候，他肯定是
0: 他不想别的了，
1: 对，他不可能想别的。
0: 嗯，
1: 我觉得设置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0: 嗯，
1: 就是能够让现如今的孩子们沉下心来做些事情。的确，何老师那会儿说的我挺有感触，就是当今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相比，他确实缺乏了一种踏实。这是一个随着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产生的这么一个附加的东西，
0: 嗯，
1: 就是的确他们的这个思维是很活跃的啊，
0: 嗯，
1: 但是静下心来做一件事儿，且把这事儿做成，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就不是突然的出现这么一个发明，而是一步一步攀登，不断的去修正，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科技成果的啊。所以说，现在孩子们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把心安定下来一个地方。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看看咱们史城文化的这些展览，或者是去静心来听听老师们的讲课啊，不论是这个木作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铜板拓印，对吧？
0: 对
1: 啊，铜板拓印也好，或者是真像老师说的，对，
0: 嗯，
1: 能够静下心来去看着一件它本来不是这样的东西，变成了非遗文化，变成了一个艺术品，
0: 嗯，
1: 我觉得这。

0: 这个过程啊，就是成长带给我们的应有之义，让我们能够一下子从成长中明白自己原来也可以做成事儿，也是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信心。好，非常感谢何老师的精彩讲解。最后呢，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直播间的所有的家长和同学们。当研学结束，走出博物馆和体验馆的时候，回到日常的喧嚣之中，我们如何把今天在廊坊感受到的这份静气匠心变成孩子成长路上抵御浮躁安顿内心的力量呢？答案或许就在你们接下来的每一次专注，每一次坚持里。再次感谢曲馆长何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廊坊博物馆和史城文化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研学资源。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以白，山河为卷，匠心为笔，研学路上我们下期再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经济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特别有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这个老人啊，小孩子时不时就容易出一些小毛病，孩子发烧咳嗽老不好，担心老往这医院跑啊，交叉感染，而父母又是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腿脚不如以前利索了，咱们自个儿呢，天天伏案对着电脑啊，对着手机工作，脖子经常僵硬，这腰酸背痛。我相信这些问题家家户户都躲不开。
3: 是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哈，我们专门为大家哈这个特别是家庭健康来支招哈，我们请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三位专家，聊一聊哈，咱们家里特别是能够轻易上手的哈这种技术哈，我们就叫它中医适宜技术。一双手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2: 没错，咱们东直门医院啊，也是副中。

0: 从老年科、儿科、推拿三个领域教我们怎么做家人健康的守门人。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好好关注一下自己实实在在的健康问题啊。
1: 嗯，所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老年医学科朱海燕主任，欢迎朱主任。
2: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再来介绍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刘应科，刘主任，欢迎您。
3: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刘主任。还有一位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推拿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扬，张主任，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0: 嗯，本节目在 FM 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媒体刊播。
1: 嗯，
0: 其实今天啊，就是聚焦三个领域、
1: 哎、
0: 老年人以及儿科和推拿三个领域。张扬，我不知道您平时关注哪个领域多一些呢？
1: 我平时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就是青年人哈，或者是中年人。
0: 嗯，
1: 因为就是刚才我们就像这个跟大家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伏案写东西啊，这久坐呀等等，这个腰椎呀、肩膀啊，哪哪都觉得很酸哈。有时候我就可能就会去按摩一下、推拿一下。
0: 对，就别说这个中老年人了、像我这样的偏青年的年轻人吧，现在工作久了也经常会这个腰疼啊、脖子疼，所以说跟这个年纪关系其实不大。有时候我们只要工作久了、伏案久了以后，身体就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这个身体会发生哪些主要的变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咱们这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衰老的过程当中，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朱主任。
2: 是这样的啊，我们人体衰老呢，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发出这些功能变化的一些信号。首先呢是肌肉系统啊，很多老人就是觉得在以前爬楼梯还挺轻松的啊，现在的话走几层两层啊就不觉得脚腿不舒服了哈、累了爬不动了。以前去超市买个菜呀、拎个东西、搬个什么的都没事儿，现在觉得腿脚没劲儿，或者是说呢，就是握力也没有那么好了哈，站的也没那么稳了。其实这些啊都是肌肉的一个变化。另外呢还有骨骼系统。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女性绝经以后啊会出现这种骨质流失，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就更容易发生这种跌倒以后的骨折。那前两天我婆婆还摔了一下，然后呢出现了一个肩膀的骨折。
1: 其实老年人就是最怕这个摔倒，摔
2: 特别容易，越老越容易啊！你轻轻扶他一下他有可能的是吧。
1: 对，
2: 所以这个都是老化的一些
1: 信号是吧。
2: 对，就不知道信号了，已经出现了疾病了、
1: 症状了、
2: 对。然后还有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变化啊，部分老人呢他可能出现一个记忆力下降了，老忘事啊，注意力也下降，反应也没那么灵敏了哈。还有最关键还有个是一个消化吸收的一个变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老了以后啊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代谢都会下降。一方面呢我们很多老人肚子大腹便便，还有高脂血症什么的，这代表一个代谢功能的一个不好。还有一些老人虽然吃东西不少，但是呢他这个身体呢比较虚弱，吸收能力差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的这个老年身体变化的一些情况啊，除了什么听力啦、眼睛啊这些不说哈，就这些其他的一些关注的一些部分刚才我说的。那从我们中医角度来看呢，这个衰老啊主要是跟我们的肾和脾相关。但我说这肾和脾和咱们说这医院里面那个肾和脾不太一样哈。那我们说那个黄帝内经就说哈，就女子七岁啊肾气盛衰，那么丈夫八岁肾气盛衰，就说明人体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精气会逐渐的发生变化。肾藏精啊，这为先天之本，这都知道。那么它主骨生髓充脑，所以呢老人的这个肾精亏虚以后的髓海不足，他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容易出现腰腿无力、骨质疏松。另外肾是开窍于耳的，所以好多人他就有蝉鸣音， 然后逐渐逐渐的他听力就下降了。还有呢，肾的这个其华在发啊，我们头发会变得越来越白，或者是脱发啊，这老人。还有呢，牙齿也不说了，是吧？那脾胃呢，它是负责这个后天的一个营养的来源的。黄帝内经又说了，咱们60岁心气始衰，70岁脾气虚，所以老人的脾胃变化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早得多。先是运化能力下降，你原来吃多少都行，现在吃点就饱。
1: 是，
2: 嗯，还有呢，就是他的生清功能失常。这个就是通俗来说，有的人吃完他就犯困。然后再就是一个气血生成不足，那这个脸色不好啊，没劲儿啊，还有呢就是湿浊内生。现在好多人都说啊，我有湿气，那表现什么呢？其实好多人他就是胖，尤其是腹型肥胖啊，全身的沉重啊，这些其实跟脾胃运化功能特别特别相关啊，尤其是老年人。所以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状态啊，是跟刚才说的脾肾相关的。就打个比方啊，这个我们的肾就好像是我们的存款，脾胃就是我们的工资，然后呢，现在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脾胃正常的一个运转工作，避免消耗我们的肾精，这样我们才能够长寿。
0: 所以这个脾肾衰老是脾肾亏虚其实是衰老的根本。而且这个人衰老可能不是某一个器官的衰竭，它就是整体身体机能的一个退化。
2: 对，
1: 其实刚才朱主任说这么多哈，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我妈妈也是身体不是特别舒服，带她去做各种检查，我一下子就对号入座了。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好像在我母亲身上好像都很有体现呀。
0: 但是不是我们就是可以通过中医这样的手段和方法去延缓她的衰老，去调理她呢？
2: 对，对，
0: 这个方法应该是特别有效的啊。
1: 对，后面会给我们介绍到，是吧？
2: 对对对，
1: 好，你看这个一老一小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重点关注的人群哈。你看这个老人呢，是我们可以说是从，就像刚才朱主任说的，从内啊去调，包括我们可以经常去号号脉啊，到中医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哪块不太这个舒畅了哈，然后去调理一下。其实小孩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哈。那你看，就是现在很多，特别是年轻的一些父母很纠结，比如说孩子发烧了，我到底是去马上看这个中医呢，推拿呢，或者是还是马上就到医院去打针呢，或者怎么样，纠结，特别纠结。所以这个，而且如果常跑医院的话，可能会交叉感染等等哈，然后呢如果不去的话，可能又会延误病情。所以像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家长解决这样的矛盾呢？刘主任。
3: 谢谢主持人。确实啊，每个孩子关乎到每个家庭和每一位父母啊，孩子的事是真的是叫天大的事。刚才主持人抛出了一个话题，矛盾的话题，这个发烧了，咳嗽了，是居家看还是及时到医院看？
1: 是
3: 到医院看呢，就存在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可能有家长也有这种经历哈，本来是小病，可能交叉感染后转化成大病，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呢，还是得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其实呢，中医药在这一块呢，还是有一些办法的啊。我们提倡要关注好学那个孩子的健康，但是呢不能过度的关注这个健康，或者是形成焦虑这种情绪，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判定和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节奏和幸福指数。所以总体觉得来讲呢，我们要胆大心细，对吧？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怎么判定啊，要及时就医了，对吧？
1: 是，
3: 因为这个发热咳嗽可以说是儿科的常见，最最常见的问题，多数呢是由于这个病毒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疾病，而病毒呢很多是自限性疾病，确实啊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俗话讲啊，也是调侃的话啊，说这个感冒治疗一周，不治疗一个礼拜，当然这个是这个调侃的话啊，我们关注还是要关注的，尤其是我们中医药一些办法可以扭转截断。你说一周好的，我们经过中医的干预后，哎，他一天两天或者三天就好了，那当然是好事了。所以你像我们居家的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适宜技术，我们讲说外治疗法，小儿推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它对治疗这个咳嗽 对于治疗这个发热啊，还有感冒相应的一些症状，有确切的疗效和效果的啊。当然还有我们居家的，其实我们厨房就是一个小药库啊，对吧？我们中医讲这个外感的疾病呢，一般是外感六淫之邪，叫风寒暑湿燥火，而我们把这个邪气给它解除了，就孩子的情况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孩子说这个生病了多喝水呢？多喝水就是要他代谢去，把这个热邪从这个小便里面给他代谢出去，给他发汗发出去，这样就好得快一点。所以像我们的一些小妙招啊，比如说咳嗽，我们那种痉挛性的咳嗽干咳，我们可以吃一点点蜂蜜，哎，给它润一下。哎，蜂蜜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很好的药，我们厨房里面就有这种啊食材啊。还有像发热，我们一个经典的食疗方叫三根汤啊，芦根、茅根、苇根啊，这三味药，非常好的药，口感非常好。不是所有的中药都是苦的啊，我要澄清一下，这三味药就是甜的，挺好喝的。
1: 哎，这个我也用过，
3: 用过吗？
1: 对对对，
3: 小甜水是吧？
1: 口感还是可以的。
3: 它是解表、散寒、清热。啊，这个三个方三个药物组成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三根是吧？
3: 对对对，还有大家都通晓的这个咳嗽的，这个川贝蒸雪梨，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也是润肺止咳，尤其是马上入秋了啊，这个秋燥啊、这种咳嗽的情况就比较多了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家去做的。当然了，咱得一分为二的看。真正孩子说高热，持续高热，尤其是持续三天以上了，那可千万别在家里收着了，收着可能会耽误病情啊。还有这个孩子的精神状态，这个明显不好的情况下，发蔫的情况下啊，我们中医讲是这个望诊啊，尤其是望眼睛，他没有神的时候，跟平时比起来他不欢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了，要及时去送医了。再有就是咳嗽，这个普通的咳嗽咳一两声哈、啊，这个不算太重的情况。如果咳嗽伴有喘息啊，咳嗽这个伴有这个高热或者其他的一些明显不舒适，这个也应该及时就医了啊。除去这个情况的话，其他的哈、啊，像这个38度以下的这个发热啊，孩子又比较欢实啊，这个可以居家。啊，这个
1: 可以观察哈。
3: 啊，对，或者说我刚才推荐的一些食疗方、啊，当然推拿呢，我们也主张这个居家小儿推拿，对吧？我们有时候在我们这个诊室或我们推拿室，我们给他教一次，就是开一次啊，你能做哈、啊，包括我们都可能要他拍视频啊，你能学多少，回家以后啊，这个照葫芦画瓢，自己给他做一做，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亲子文化啊。当然了，相对来说没那么规范，但总体来讲呢，推拿是比较安全的啊。待会儿我们那个推拿主任也会讲哈、啊，所以说有这么一些方法还是可以缓解我们家长的一些焦虑情绪的。
0: 其实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偏向于绿色的诊疗和疗法，比如说小儿咱们出现了一些前期的问题，小感冒啊小发烧，可以前期不打针少吃药，靠咱们的中医外治来解决孩子的部分问题。如果他的问题比较严重，咱们再选择比如说去就医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打针输液的干预，确实能够让家长少操心啊。其实咱们东直门通州院区就是副中心唯一的一家三甲的中医医院，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反复提到这个推拿科、推拿科的角度，咱们其实就是跟普通的社区医院路边的按摩店，我想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咱们三甲医院的这个按摩推拿科首先是不好挂，第二就是觉得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说哎，我在路边这个按摩可能会便宜一些，这个和咱们三甲医院里的按摩有什么不同呢？副中心的老百姓能够在这儿享受一些什么特别的服务呢？我们张主任就是咱们推拿疼痛科的这个专家和主任医师啊，所以快来给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4: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咱们大家常说的这个按摩呀，是一种保健的一个手段，而我们做这个推拿呢，其实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技术。在道法术气这四个层面当中呢，我们除了这种气的操作，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术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推拿手法的基本操作以外呢，我们还有一套完整的一套治疗的一个体系。
0: 这具体一个是怎样的治疗体系呢？
1: 对，我其实我也听到过，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这个 可以说是金字招牌吧，叫宫廷理筋术哈。这个跟我们这个普通的按摩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是的，在我们东正医院推拿科呢。

有一个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金制的一个招牌，叫做宫廷礼金术。这宫廷礼金术呢，它是起源于清代上寺院的搓办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是专门服务于皇室的一个推拿的一个绝技。上寺院呢，这个原本呢是一个管理皇家马匹的一个机构。

0: 它的一个指骨科，它的特点呢是一个轻柔透俏。因为我们说黄室的成员相对来说啊比较娇贵一些，我们做治疗的时候不能用麻力，所以我们讲究到以柔克刚。针对呢现在我说的颈椎病、腰突或者包括我们说的肩周炎，我们运用我们宫廷理筋术的一个手法呢，就不是通过简单的一个按压，而是通过一个细腻的一个筋归巢、骨对缝，在患者感觉不到几乎疼痛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将痉挛的一个筋膜给它松开，将错位的一个关节呢给它进行一个复位，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伤科推拿的一个精髓，叫做手摸心会，法从手出，柔中带刚，里透筋骨。
1: 这听上去很特别哈，
2: 听上去非常专业啊因为这个专门是给皇帝国亲来看病的，就我们还是专业的这个手法。
0: 是
1: 啊，像这个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病症呢？
0: 基本上我是筋伤病都是可以的，我们说颈肩腰腿，当然我们说有一些脏腑病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法来治疗。
2: 这张主任说非常专业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就是中医小妙招，您有啥想问的？
1: 是。

0: 或者拍核磁、嗯、当然 X 光片上我们可能不会完整的看到椎间盘的一个形态、
1: 嗯、
0: 通过 CT 或者核磁的话我们看到椎间盘有这种膨出或者是突出，但是这两种情况呢、嗯、我们叫影像学上的突出，它有可能不会出现临床的症状，有时候片上看突出的很大或者有突出，但是呢临床上它没有腰疼，或者这话说可能也没有下肢的这种放射痛或者是麻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很正常。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影像学上可能没有变化，但是呢我们临床症状上会有腰疼或者是有我们的一个下肢麻木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些情况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保守的治疗推拿也好，包括我们的针灸也好，或者包括我们中医的

0: 是比较钟情于我们这个推拿哈，
1: 嗯、
0: 对我们这个绿色治疗，可能感觉没有这个药物，因为是药三分毒嘛，我们尽量少吃药哈。但是咱们都说小孩呢是纯阳之体，但也说他们是这个脏腑也非常的娇嫩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且这些特点决定了怎么样给孩子去治病，跟大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呢？
2: 啊，好的。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啊，可能前面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啊，可能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家长也会听到啊，关于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啊，脏腑娇嫩哈、啊，或者是孩子的少阳之体、纯阳之体，这就讲我们孩子有他独特的生理和病理特点啊、
0: 嗯，
2: 这个小孩你看是。这个五脏都有啊，俗话说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嗯、啊，但是这个小孩绝对不等同一个简单的这个成人的压缩版、
0: 嗯、
2: 啊缩小版啊，小孩有小孩的独特的特点。

0: 这个适合于用于这个儿科啊、
1: 嗯、
0: 儿童这个群体啊相对来说吃药难，
1: 是
0: 打针怕啊，
1: 没错，
0: 这么一些特点、嗯、那如果说我们用非药物的干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推拿主任这个推拿方法啊、
1: 嗯、
0: 还有我们一些贴敷的方法，这样一些外治方法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就可以不吃药，可以减少吃药、
1: 嗯、
0: 啊，这也是符合刚才你所问的这个儿童的生理病理特点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药物的有效性是一个方面，药物的安全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很多的关注这个孩子的用药安全的问题、
1: 嗯
0: 嗯、而我们这些适宜技术来讲一个很大的特点相对来说就是安全，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你比如说推拿，那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方法，只要规范去操作，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良反应、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可以主张居家推拿这么一些技术，这么一些理念，
1: 嗯，
0: 就是一些好的方法。
1: 好，
2: 所以其实这个说纯阳之体，小孩是纯阳之体，但并不代表他就不会生病，而是这个生命旺盛但是抵抗力经常不足的。所以说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谨慎和注意，而且这个小儿的用药量是也要特别谨慎的。所以咱们这时候用到推拿呀中医的技术，这个就很关键。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我相信咱们这期节目都能够让大家有所明白，用得上，比如说在家中啊有一些用得上的中医适宜的技术，我相信一双手可能就能帮助您解决不少问题。
1: 对，你看陈明迪说了，坐久了有的时候特别腰疼怎么办哈，
2: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呢都在问说秋天干燥了咳嗽啊，干咳用什么样的食材煮水好喝。
2: 对、
1: 啊、
2: 关于这些细节问题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会儿见。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以及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这一块啊，他们的区别。
1: 嗯，
0: 我们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啊，也会经常忘记一些事情啊。
1: 对，我就经常忘记。
0: 那你太累了。那过后呢，我们还能想起来，这就是健忘
1: 啊。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有些事儿他就完全做过了，就记不得了。
2: 嗯，
0: 那这属于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个范畴。
1: 嗯、
0: 那程度轻的呢，我们叫做认知功能。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它一般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记忆力的下降，记性差，这种呢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时候呢是通过一些方式方法能够改善的，但是如果这个

0: 我们就要多陪伴。
1: 嗯，
0: 你要跟他沟通，为啥他缺乏一种安全感？老人很害怕他。
1: 嗯，
0: 人老了很怕的。所以说家人陪伴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你要让老人在退休以后养成一个有一个爱好，
1: 嗯，
0: 唱个歌，那个
1: 跳个广场舞，
0: 对，下棋，你说话，嗯，甚至你们老的老伙伴们一起进行一个交流，回忆回忆过去，聚个会，其实这些都能够维持他的一个正常的认知功能。
1: 好，那其实我们应该说，比如说初期发现身边的老人如果说有这种哎我爱忘事儿啊，想不起来呀、啊、
0: 嗯，
1: 就马上到医院去做一些这样的评估，其实是最及时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即便他没有到一个那个水平，我们通过中医药的方式方法哈，一些什么什么敲天鼓、鸣天鼓啊、什么什么吞金啊，这些小的一些保健措施也是可以的。
1: 好，你看说完了老人，我们还把话题拉回到小孩儿哈。这个现在呢，很多家长都挺喜欢带孩子去做推拿的，因为我在这个各个的这个中医门诊都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哈，都在这儿推拿，而且特别的火哈。但是很多家长就真的不了解，说这推拿到底是治什么病，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哈。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长在家，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在医院看到我们技师这个推拿的方式哈，可能学两招回家就去推，这个可能是就像您说的照猫画虎，我们先推一推，管不管用，可能就当然不如我们的这个医生这个来的这个效果更好，但是会不会推坏，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2: 好的，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应该代表很多这个家长朋友的心声哈。
1: 嗯，
2: 其实推拿疗法是一种非常普适的这个治疗方法，应该说在人类这个问世以来哈，就是最早探索的应该就是这个推拿疗法啊，在这个身上相互抚触安抚啊，然后呢解决一些疼痛性疾病，所以我们这个现代医学在新生儿这一块，小儿这块有一个小儿婴儿抚触，婴儿抚触这种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就可以归之为这个推拿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普适性的这个治疗方法啊，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适宜技术，或者叫外治技术啊。这个技术的治疗病种呢非常的多啊，我们也做过统计哈，我们主要还是在这个小儿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小儿的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包括感冒啊、咳嗽啊、这个喘息啊，重一点的甚至肺炎啊，还有这个最常见的发热，这都是呼吸系统常见疾病，小儿推拿都有确切的作用啊。再有就是消化系统疾病，咱们中医讲是脾系疾病啊，像这个厌食啊、呕吐啊、积食啊、便秘啊、腹痛啊等等，这些常见疾病啊，小儿推拿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啊。再有还有心肝系疾病啊，像小儿夜啼呀啊，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慢性的常见的又家长觉得非常棘手的，像多动症啊、抽动症啊，还有这个肥胖啊、这个矮小啊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推拿的方法，所以说适应性还是非常广啊。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儿科常见的疾病得有40多种啊，可以这个用小儿推拿的方法啊。那大家关注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会不会推坏孩子啊？我这个前面也讲了啊，只要是规范的去做，绝对不会推坏孩子的啊。推拿相对来说比较的这个安全，当然了。像有一些这个不规范的这个机构，或者是有一些个别的人士啊，采用一些暴力的手法啊，那种哗众取宠啊，想那个吸纳这个眼球的，这种确实也有推坏的啊。这个我们也见到极其少数的，推成了这个婴儿摇晃综合征的啊，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极其不规范的啊。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门诊的时候啊，我们一是会示范，二是会讲解，当然教的手法肯定也是简单的，像发热的话，我们这个清天河水啊、退六腑啊、还有三关呀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啊治疗手法啊。那其他的也可以啊，像我们简单的像这个便秘，我们就推荐一个叫摩腹啊，就围绕肚脐啊顺时针3分钟，逆时针。

0: 三分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法，也简单，大孩子自己都可以做
1: 啊，
0: 小孩子爸爸妈妈做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的一个项目啊，像这个对孩子的这个便秘呀、啊、包括腹胀都有比较好的缓解的作用。
1: 哎，其实这个方法还真是，因为这个我最早以前哈，就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就是比如说肚子不舒服哈，比如说胀气什么的，就这样揉，还真的是
0: 摩腹，
1: 对，挺管用的。所以这个方法也一直延续到我女儿这儿，有的时候她不舒服，我也会采用。

0: 些都是我们说这个体态病。
1: 嗯
0: 针对这种问题呢，我们科室呢是采用了一个叫筋骨同治内外兼修的一个整合的一种治疗方案。咱比如说以这个复位包作为一个例子来说，很多人认为是胖，但其实怎么说呢，跟胖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很大。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说颈胸交界处的一个脂肪垫的一个增生，还有一个筋膜的增厚，还有一个我们颈椎生理曲度的一个变直或者是反弓，共同所引起的这个富贵包引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科室治疗呢，一个是我们可以用推拿的手法来进行一个颈肩部肌肉的一个放松，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科室的一个叫套耳式长针来松解一个局部的筋膜的一个张力，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医的施宜的技术，中药的热敷啊，活血化瘀，起到一个促进代谢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圆肩驼背的问题。圆肩驼背呢，我们说一个是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啊，调整骨骼，因为圆肩驼背我说是胸区变大或者是颈区变直引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除了调整骨骼以外，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呼吸，包括呼吸肌群，或者包括我们一个腹部的一个核心肌群来进行一个调整。这就是我们说的。

0: 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案。
1: 嗯，就很多人还不知道富贵包在哪儿。其实富贵包就在我们后颈下方摸起来鼓出来的这一小肉包啊，大家可以摸一摸。如果你有的话，可能就是因为长期低头啊、伏案工作啊、看手机，不自觉就进行这个前倾颈椎支撑头部，所以反复摩擦，逐渐就会增厚啊。
2: 嗯，是哈。你看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老人呢最怕就是摔倒摔跤，其实也是对老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哈。那这个一摔跤，比如说那就是容易骨折啊，那在这里头其实我们还是有两个隐形杀手的哈，比如说就是骨质疏松还有肌少症。其实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也就是去了解过一些肌少症的一些这个症状，包括这个怎么功能训练呀等等哈。但是很多人还是对这个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在中医治疗这方面的独特手段我们到底有哪些？老人呢应该怎么样运动才会更安全？朱主任也给大家支支招。
3: 肌少症其实呢，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疾病哈、其实它是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一个肌肉的量的减少以及肌肉的力量的下降，
2: 就没有力量。像刚才就像您说的，我提个东西没劲儿，
3: 对，
2: 提不动，
3: 对，
2: 上楼梯爬不了，因为我腿部这个没有力量，肌肉就是像您说的哈，这个好像我们在不经常锻炼的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没有这种支撑能力了。
3: 是因为肌肉和骨骼它是在一起的嘛，所以经常这两个实际上是一起出现的。所以我们科还就和我们骨科一块联合开设了这个骨质疏松肌少症门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大家要了解，因为很多人他就关注说我这老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2: 是
3: 啊，心脏病什么的，但他对自己的肌肉骨骼基本上是不关注的。
2: 没错，
3: 但实际上你出现这些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它的直接原因就是你活动量、气血功能各方面，这是最主要的。
2: 是
3: 肌肉，就是我们的小腿上肌肉，它是人心的第二心脏，所以说这很重要。那么肌少症其实它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的这个活动能力下降，比如说我起来就很费劲，它这个的也是一种肌少症的表现。

0: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你自个儿用自己的手、嗯、食指和拇指这么圈
1: 一
0: 下，
1: 圈
0: 一
1: 下是吧？
0: 就小腿最粗的那个地方。
2: 小腿最粗的地方，
0: 对，小腿最粗的位置，
2: 在中间的位置，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位置，
0: 就我们大多数人不会、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老人会，食指你想想又不是这个中指是吧，
1: 对对，
0: 你这样圈很小了，但它还是很细，它就是肌少症了、
1: 嗯、
0: 所以呢这块呢，嗯，肌少症其实你除了跟年龄有关系，还是你活动量不行、
1: 嗯、
0: 营养不行，或者是长期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啊、哦
2: 嗯、
0: 那骨质疏松呢，咱们知道这个嗯，老人他骨质他是随年龄是有流失的，
2: 嗯，
0: 那在我们说怎么去补，好多人说我吃点钙片是吧、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最最最推崇的就是晒背，
1: 晒
2: 晒
0: 晒太阳、
1: 嗯、晒太阳，
0: 中医认为这个背为阳，你上午9点到10点晒上20分钟、
2: 嗯、
0: 好，就借天时来补你的阳气，
1: 嗯，
0: 一身之阳，所以你的骨髓就充满了阳气，那你自然是吧，
1: 嗯，
0: 就你的骨质它就健壮了。但是有的人他不理解，他，我甚至有一个病人他中午去晒，他一个星期就变得很黑，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得要、
1: 时辰没掌握好，
0: 对，
1: 是吧，
0: 你找个时间9点10点这个时候非常舒服哈、
1: 嗯
0: 啊，温暖、
2: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长按一些转骨的药穴，我们说转骨三药穴、嗯、
1: 三药穴哪药穴，
0: 一个太溪穴、啊，太溪穴它就是在你那个脚的内踝和那根尖。

0: 这个感这个症状哈。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些小的一些操这个小的手法哈。但是呢，
2: 嗯，
0: 还有就刚才说到了。主持人问到的这个锻炼的问题，这老人在公园里面是主力军呢，
2: 嗯，
0: 所以说呢他跑步啊真不适合我们中年人，以后都不适合跑步了，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不说为什么了，咱们就是单纯散步他这个运动量也不够。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是在西医上来说他会有一些力量型的训练啊，比如说靠墙蹲着，
1: 嗯，
0: 或者是那个用弹力带，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踮脚尖儿。哦，这些都可以，但中医上呢，最好的是一些功法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太极拳呐，啊，八段锦啊，这些都比较简单的哈。
1: 嗯，
0: 还有我们东直门医院，我们全国名老中医这个郭维琴教授，他自创了一套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养心益智操，他特别适合老人，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做。
1: 好，哎，这个如果大家想学的话怎么办呢？去哪儿学呢？
0: 现在我们这一套操其实在通州好多医院都推广呢。
1: 哦，
0: 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心内科就特别适合，
2: 嗯，
0: 因为他老是就是怕运动心脏出问题了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就是他能这个心主神是吧，也是改善智力，
1: 嗯，
0: 我们可以就是说回头我们其实也有些这样的录像。
1: 好，
2: 嗯，
1: 好，
2: 你看听了这么多推拿的好办法
1: 就是
2: 大家都觉得推拿很好，
1: 嗯，
2: 但是其实不是人人都能够做的，哪些人是不能够做推拿，还有外面有些地方啊做这个正骨经常会掰得咔咔响，嗯，这是安全的吗？您对这个老百姓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呢？张主任，
3: 你问这问题啊是一个非常严肃且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说推拿确实是很好，但也不是说是万能，而且我们说在某些情况下推拿它也是有它明显的一个禁区。首先我们说骨折脱位，或者我们说的严重的一个骨质的一个疏松，或者包括我们是局部的皮肤病或者有出血倾向的一些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做这种暴力的推拿。另外一个我们说在路边刚才您说的这种正骨也好，或者我们说掰脖子

0: 了听个响而造成那种二次的一个损伤。
1: 嗯，千万不要去到这些禁忌症和这些禁忌区啊，不能碰。
2: 是哈，其实呢，说到这个我们东直门医院啊，通州院区，其实很多朋友呢都这个很喜欢到这里去做一些中医的一些项目哈。那其实呢，我们也想了解到，我们为这些老人，甚至是比如说生活在东边的一些朋友们，还有我们京津冀地区的一些老人看病，都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便利呢？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家人到底去这里面比如说推拿也好，学这个健身操也好哈，能够比如说出现疾病，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干预方式呢？
1: 对，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因为节目还剩40秒。
2: 是。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聊一个朋友们会经常提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贫血。那么贫血呀，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说，哎呀，我的血色素出现问题了，我贫血了。那么贫血呢，近年来呢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话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咱们国家的贫血的患病率啊，大概为20%左右，受影响的人群呢也超过了2.8亿，其中农村地区的患病率呢是22%，显著的高于城市的16%。更让人担心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贫血的患病率高达了23.9%，育龄的女性朋友达到了29.9%，那么孕妇呢，更是高达了36.5%，相当于每3名孕妇当中就有1位患有贫血的问题。那么贫血呀，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简单的疾病，它只是一个信号，也提示呢我们的身体可能出现了某些的问题，比如说缺铁、缺乏维生素 B12、慢性的失血或者是消化吸收的障碍，甚至是肿瘤，都可能是贫血背后的原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侯雅君主任。侯主任您好。
5: 您好，王主任。
4: 那么侯主任，我们谈到贫血这个话题，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贫血了，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到底什么是贫血，我们如何来诊断贫血。
5: 贫血呀，在我们临床上遇到的患者呢，正如您所说的，这种数据确实很多，病人呢很有困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吃的东西也挺好的，营养也挺均衡的，为什么我就去患了贫血？那我这个贫血到底怎样去诊断出来的哈？
4: 是，
5: 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亲戚朋友看见我们自己出现了这种面色的不太好看，身上的老是疲乏，那这种时候呢，可能朋友就会说，哎，你脸色这么不好，是不是得医院去查一查？那我们来医院了以后呢，可能给患者做的第一个检查呢，就是血常规的检查。
4: 对，
5: 因为我们诊断贫血呢，这个血常规的检查是最关键的检查。这个检查里面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呢，在不同的人群呢，可能它的诊断贫血的这个标准呢还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对于我们成年的男性来讲的话，那血红蛋白呢低于120克每升，那我们就诊断为贫血了。但是其他的人群呢，可能有一些小的变化。你比如说 育龄的女性受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影响、啊、
4: 没错、嗯、
5: 老是有一些失血呀这种情况存在、嗯、那她的血红蛋白的数呢就比成年的男性呢要低一些、
4: 嗯、
5: 那她低于110克每升呢就称为是贫血了、嗯、那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是怀孕的妈妈呀、
4: 嗯、
5: 她在怀孕期间呢、嗯、因为宝宝的生长哎很旺盛她消耗很大还有我们的怀孕期间呢、嗯、女性的这种血容量呢突然一下激增那血红蛋白呢就可能会偏低一下、嗯、这时候呢我们的诊断贫血的标准呢就降了一些、
4: 哦、
5: 那诊断的是低于100克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诊断为贫血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群啊那诊断贫血了的话我们都需要注意关键呢我们得需要去找到这个贫血引起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嗯
4: 那么我们还想请教您啊，在您的门诊上我们看男性和女性比啊，是男性贫血的居多呢还是女性贫血的居多呢
5: 在我的病人里边很多是女性的
4: 女性、
5: 啊哦、特别是年轻的女性相对居多、
4: 哦、
5: 这个大概20岁到40岁、嗯、这个阶段的女性相对多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教科书上讲呢、嗯、可能跟我们的生理周期有关系有的女性呢是因为来月经很多、
4: 嗯、
5: 一来来很多天然后不走或者是她们受到一些形体的要求啊希望自己苗条一些啊
4: 对
5: 她们进行了减肥
4: 对
5: 啊控制饮食
4: 对
5: 还有一些呢女性呢受工作压力啊、嗯、或者是学业压力的影响
4: 是
5: 那么熬夜呀劳累呀、
4: 嗯、
5: 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这种营养的摄入吸收还有一些呢身体可能受到一些基础疾病的影响、
4: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受到胃肠道消化系统的疾病的影响、
4: 嗯、
5: 还有一些呢可能受到我们免疫系统失调了内分泌系统失调了、嗯、影响容易出现这种贫血当然这些贫血呢是以女性居多一些
4: 那么说到贫血哈、啊、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可能有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哎呀我追求身材我刚才在电梯上还碰到了我一个同事哈、啊、哎呀我说你怎么瘦了这

0: 每天都吃的很少，有些女性朋友可能说我晚上不吃，或者说我只吃一些菜叶啊蔬菜啊，这是不是都是引起我们贫血的原因呢？
1: 这个原因其实跟咱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们减肥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营养摄入就减少了。比如说减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的肉食特别是红肉可能减少了。
0: 是的，
1: 他们希望控制这种肉食呢，来把身体调整好。但是同样呢，红肉的缺失了以后，容易影响的就是我们的铁的摄入。
0: 对，
1: 这种铁的摄入的话，对我们产生这种缺铁性贫血呢，特别特别的受影响哈。
0: 对，
1: 所以奉劝咱们减肥的人群

0: 食物呢烹调得很烂啊、比如说青菜炒菜的过程中呢得很烂我们才能嚼得动、才能吸收哈、
1: 是的
0: 还有呢或者是就是煮一下青菜
1: 对对、
0: 煮一下青菜的这种过程中呢、我们青菜里一个非常关键的这种营养素叫叶酸、它就挥发了这种挥发了以后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老年人呢出现营养性的贫血叶酸缺乏引起的这种贫血还有呢一些营养的这种因素引起的贫血呢比如说维生素 B12 的缺乏、这种人群呢比如说鉴于这种长期饮酒的病人呢可能会影响咱们维生素 B12 的这种吸收啊储存还有呢就是素食的人
1: 食
0: 他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这种铁的吸收和维生素 B12 的这种吸收特别是维生素 B12 呢是在咱们红肉里边是可以涉足的其他的这种饮食里边这个含维生素 B12 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就是素食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咱们如果要是素食的话那可能咱们得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B12 这种营养素还有一些人群呢可能除了营养以外呢跟咱们的身体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各个系统的疾病呢可能都会引发比如长期的这种消化道疾病呢它会影响铁的吸收利用啊、会造成一些血的流失比如说痔疮出血啦或消化道的出血
1: 对对
0: 还有一些呢其他的慢性疾病比如说肾脏病啊内分泌的疾病啊还有一些结缔组织疾病尤其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的这种病人呢他们都会影响铁的这种利用啊造成这种铁利用障碍这时候呢很容易出现这种贫血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人群的比如说恶性的肿瘤的病人
1: 对
0: 他们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这种

0: 我们的红细胞的体积，也就是红细胞的个头大小，来判断它是什么类型的贫血。你比如说咱们外周血的这种血细胞，见到的这种红细胞呢是个头比较大的红细胞，那我们可能去考虑这个叶酸和维生素 B12 缺乏，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大。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骨髓增生性的疾病，也可能会见到这种大细胞的贫血。那么很大一部分贫血呢，是红细胞体积的个头比较小，这种小的细胞的体积叫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这种呢经常见于我们的缺铁性的贫血。因为缺铁性的贫血呢，它依赖于啊这种血红蛋白的这种合成，这种血红蛋白合成少了以后呢，我们的个头呢就相对萎缩了，就是小的。但是还有很少部分的一些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呢，见于一些遗传性的贫血，比如说地中海贫血，还有一些贫血呢见于一些自身免疫啊或者一些慢性病造成的，比如说慢性的感染炎症啊引起的这种小细胞的贫血，这种贫血呢比较少见。但是大部分的这种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呢与缺铁性贫血呢是相关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小细胞性贫血大细胞性的贫血，朋友呢可能就会问到了，那还有既不小又不大啊，那是正细胞的贫血，这部分贫血见于什么样的人呢？那这种的贫血的话见于很多的人群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慢性失血的人，比如说我们一些慢性肾脏疾病继发的这种贫血，还有一些呢肿瘤相关的一些贫血，他们都可以见到这种正细胞正色素的贫血。它的体积呢是正常范围内的这种贫血，其实就种类很多很多了，所以具体要找到什么的原因的话，我们得系统的去检查。
1: 您看哈，我们经常做血常规的时候还有一条，红细胞体积有的时候我们会高有的时候会低，这和贫血有关系吗？
0: 这个问题非常棒哈，我们大部分人群会看了血红蛋白了，
1: 对，
0: 但是红细胞体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大细胞小细胞，那我们这个红细胞体积呢标明的就是这种红细胞的这种个头是大是小，来判断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分类里边的小细胞性的贫血大细胞性的贫血还是正细胞性的贫血。我们如果红细胞体积大，那就说明它是大细胞性的贫血，如果红细胞的体积是小的，那就是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如果是在正中间正好正常的，那它叫正细胞性的贫血。这个检查是来判断你的贫血是往哪个方向，有可能是哪个类型的，然后我们可能针对这个类型的来做进一步的去检查。
1: 那么如果我的红细胞血红蛋白都是正常的，但是呢我就是红细胞体积有一些问题，这说明是不是快贫血了呢？
0: 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我们红细胞体积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常了，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潜在的风险。这个风险比如说这个红细胞体积个头偏小了，那偏小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关注一下我们有可能是不是铁缺乏了，但我们还没有到贫血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开始预防了，别顾忌还去熬夜，还是去吃一些素食，那这样的话那有可能再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了。那如果见到红细胞体积个头大了，但是血红蛋白还在正常，这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我们的叶酸维生素 B12 是不是缺乏了，这时候呢我们也做一简单的检查看一看，如果倾向有缺乏了，那咱们的饮食就得调整了，得多适当的吃一些红肉，适当吃一些绿叶的青菜，来补充这个叶酸维生素 B12，来避免它往这个贫血的方向发展。
1: 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只要红细胞白细胞没有问题，哎呀就差不多了，其实真的不是，我们很多的指标都标志着你可能在生活方式上和饮食方式上要调整了。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一个潜在发现的风险，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咱们的朋友们每年呢进行一个体检，特别是在我们年岁在逐渐一样一天一天的增大的时候，我们要是每年做做体检，早期的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早期的意识到，早期的去干预。
1: 您看，您是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院的医生，所以侯主任，我们也想请教您啊，从中医上来讲，我们为什么会贫血？ 那么中医怎么看待贫血呢？
0: 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一段话，就是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中医讲的这种贫血呢，跟我们的脾胃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脾胃好了以后呢，我们吃的饮食物呢，就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正常的气血，充实到我们身体里。如果脾胃功能不好，你比如说我们吃饭不香，老吃的很少，吃的东西呢又不能消化吸收。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说我吃的也不少，但是我怎么就不长肉，我怎么就贫血，那就跟他的脾的运化功能相对差有关系。他虽然胃能吃进去，但他的脾的运化功能差了以后，他消化吸收不能转化为我们的气血，这时候我们就容易贫血。这是我们的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1: 对，
0: 但我们还有一些呢，跟贫血呢跟我们的先天也有关系。那我们先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就是肾。肾藏精，主骨生髓，肾精充足，它就可以化为气血。肾精和精血同源，中医讲精血同源，肾藏精的功能很好，它就容易转化这种血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血充足营养状况好。如果肾藏精不足，我们有一些人呢，他老不睡觉，夜里老熬夜，这时候呢就会影响我们肾藏精的功能。这个藏精的功能它老去消耗的话，就容易出现精不化血，就容易出现贫血。还有一些

0: 是很容易发脾气，哎，对，很暴的这些人，
1: 对，
0: 他的肝藏血的功能出现异常，所以他容易出现呢，第一失眠，
1: 对，
0: 就容易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0: 第二呢，藏血不足了以后，女性朋友容易出。

0: 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肺，肺朝百脉，我们肺呢一呼一吸，它是调控全身的这种气的升降出入，呼吸功能的正常，我们的气呢就能正常的升降出入。
1: 对，
0: 如果我们呼吸

0: 所以中医医院来看贫血的病人，我们可能会通过你的这种望闻问切呀，通过这些四诊合参呢，来判断您这个贫血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来根据的情况呢，来具体的去调理您的身体。
1: 所以您看，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喜爱上了中医，希望到中医医院请中医的医生给我号号脉呀，给我滋补一下啊，在我没有发生病症之前啊，看我哪儿虚了，给我调补调补。
0: 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很大，
1: 对，
0: 然后生活方式呢，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呢，出现一些异常。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身体的疲惫、劳累、着急呀、心烦呀等等因素，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去寻求一些根据你身体的这种不适的情况去调理。我们觉得就是身体，当你出现了这种亚健康状况的时候，来到咱们中医医院来的及时去调理的话，有可能就会规避一些有可能走向这种贫血的这种状况，走向呢咱们出现这种严重的一些疾病的情况，所以早期干预还是

0: 的能看到的，但实际上贫血呢还有很多的这种症状，因为贫血呢是血红蛋白低了，但是血红蛋白呢是血氧的，帮助我们身体全身来去供氧的，它会把这个养分传播到我们的全身。
1: 对，
0: 如果一旦出现贫血呢，那我们全身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缺血缺氧的状况。
1: 是的，
0: 各个脏器呢就会表现为不同的脏器的这种症状。你比如说咱们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了，会不会出现异常呀？
1: 当然了，
0: 那有可能会出现心慌呀、
1: 憋气呀、
0: 憋气呀等等这种症状。有的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力衰竭这种状况。有一些在我们临床中呢，心内科去会诊，经常会见到，哎呀，急性的心力衰竭的患者，原来是因为这种严重的贫血造成的。还有一些呢，脏器呢，比如说呼吸系统，它贫血，也有可能会表现为这种气短。呼吸的功能的出现那种异常啊，就出现气短、憋气等等症状。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缺血缺氧，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 头晕。
0: 哎，对对对，会出现头晕呀，觉得昏昏沉沉呀，记忆力下降呀。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形成有时候我怎么老忘事儿啊？
1: 没错、
0: 啊，对，这种情况的话，跟我们的这种缺血缺氧会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些脏器的缺血缺氧，你比如说胃肠道缺血缺氧了，那我们胃肠道可能它也不愿。愿意去干活了哈，他也缺营养了，所以我们食欲下降呀，
1: 对，
0: 吃完饭了以后就胃肠不工作了，那有可能会出现呀便秘呀、或者出现这种老打嗝啊、腹胀啊、等等这些症状就都会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贫血的症状呢、会依据不同的这种系统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呢、表现为不同的这种症状。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缺铁了，有一些女孩子可能会问侯大夫，我这个头发怎么老脱发呀，
1: 掉头发
0: 一把一把的掉啊。我们中医讲发为血之余，头发是我们血来产生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贫血了以后，那我们头发可能就营养状况就很差了、就可能会出现发干啊、发黄呀、甚至大把大把的脱发，这种呢都跟我们的这种贫血呢、都会有关系。
1: 刚才呢您从我们通常的这个验血的指标上讲了一下我们贫血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哈，您看比如说脸色不好啊、这个心慌啊、气短呀、等等等等，您发现了吗？其实在几千年前我们中医虽然没有说红细胞、血氧等等这些的名词，但是我们用气血把它都给
0: 对
1: 概括了。
0: 对，所以中医它没有像西医讲的这么细哈，比如说研究到这个、比如说血常规里边血红蛋白低了、它没有标记这个，但是我们通过望闻问切可以了解你身体的一个基本的这种状况、气亏了、气滞了，
1: 对、
0: 有一些可能并不是气真正虚了、它有可能是呢、气郁结不通了、血呢它有可能是血虚了，也有可能是血呢它未必一定虚，它可能瘀滞在这个地方，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贫血。所以有一些你看我们患者哈，表现为这种脸色呢不好的同时呢斑点特别多、那有可能它跟血脉瘀滞不通有关系，瘀滞不通了以后它影响了这种血的正常的运行，最后呢血的这种过度的这种运行不好了以后呢、随着月经周期的话就会排出大量的这种大血块啊、这些最后容易出现的就是血的流失，容易出现贫血、所以我们中医讲呢会根据你的这种血虚血瘀啊、这种状况来去跟你的实际去调整，你到底贫血怎么去用中医的这种办法去调整。
1: 大家最想问最常问的问题，侯主任我怎么贫血了，就剩七克血了，就剩六克血了。哎，有的时候我就在琢磨什么叫就剩七克血了剩六克血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七克血六克血呢实际上是我们按以前的这种化验检查的指标和现在的这种指标呢、它的这个单位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是七克血呢相当于七十克每升，六克血呢就是六十克每升这个标准。之前呢
1: 我们正常的血色素应该是
0: 十二克，但是咱们以前比如说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它可能是就是按七 克每分升的那样的。
1: 每分升哈，
0: 对，它是等诊断标准不一样。
1: 没错，
0: 啊、对对对，
1: 没错。那您看哈，我们男性大概是每升120克的哈，
0: 对对对，120克每升。
1: 女性呢，可能是110克哈，
0: 110克每升。
1: 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标准降到了？假如说男性110克，女性降到了100克，就说明她贫血了呢？
0: 是的。
1: 哦，是的，
0: 是是，对、哦，只要是男性低于了120克每升、嗯，就说明他是贫血了。
1: 哦，嗯，那么如果他贫血了，是不是就必须得治疗了呢？
0: 首先呢，我们贫血并不是重要的，嗯、我们重要的是查找贫血的原因。你贫血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是因为营养缺乏的，跟生活方式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光素食发现了贫血，那可能我们需要首先呢，先把你的营养状况改善了，咱们再看看这个贫血能不能纠正。如果啊，是我们正常饮食、正常的生活规律这种情况，嗯、我们还发现那种贫血，
1: 哦、
0: 哪怕是轻度贫血、
1: 嗯，
0: 我们也建议去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嗯，
0: 因为引起贫血的原因很多。比如各个系统的疾病，刚才说了哈，有一些自身免疫病啊，有一些肿瘤因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分泌的疾病啊，都可以引发贫血。那如果要是你发现轻度贫血啊，又发现大便潜血有阳性，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查一查消化道有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的溃疡的问题，
1: 是的，
0: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失血、
1: 嗯、
0: 所以贫血是给我们的一个预警的信号，
1: 没错，
0: 但是具体贫血后面的原因实际是我们应该真正去关注的、嗯、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员，点菜。
4: 哎，哟，您好，您几位？
3: 两位。
4: 那您点点什么呢？
3: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4: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5: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6: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5: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6: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5: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6: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

0: 请教一下侯主任，缺铁性贫血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应该怎么来预防和治疗呢？
1: 缺铁性贫血哈，首先呢可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铁在咱们身体里到底起什么作用啊？
0: 是的，
1: 这个铁元素呢是我们合成血红蛋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如果它缺失了，我们血红蛋白的合成就受到影响了啊。这个血红蛋白合成是在我们的红细胞的这种包浆里边合成的，如果铁缺乏了，或者影响了这种铁的这种吸收利用，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血红蛋白的合成出现问题。刚才也说了，血红蛋白呢是把我们的这个养分运输到各个脏器，包括我们的这种身体的末梢部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如果要是它运输不过去这个养分了，那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都会缺血缺氧，所以缺铁对我们的这种身体的意义非常非常重要。缺铁性的贫血的患者，我们要及时的去补充我们的铁剂啊，然后使得我们的这种血红蛋白的合成恢复，来去恢复我们的这种血氧的能力。
0: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缺铁性的贫血啊，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就是会比较严重，到了这个每升70克、每升60克啊，这时候是不是要输铁剂呢？
1: 如果我们见到了这种缺铁性贫血，我们到底怎样去补充这个铁？这么严重的这种缺铁，我们单纯靠饮食可不可以了？答案是，可能您光靠饮食状况可能未必能恢复了。首先一点还是强调一下，先找到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各个脏器到底有没有问题影响的这种铁的吸收。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严重的这种缺铁性贫血，可能光靠我们的饮食未必能够恢复。那我们补充铁呢，在医学上呢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呢是靠口服铁的补充。这种口服铁呢一般很多种哈，比如说医院常用的就是琥珀酸亚铁，还有一些呢像多糖铁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医院找到这种补铁的这种口服铁。这种口服铁呢好处呢是很方便，吃进去就行了。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铁剂嘛，它是一个铁元素，它对我们的胃肠道呢是有一定的刺激的。当我们身体发现一些问题，特别是胃肠道有疾病的病人，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有消化道的溃疡，本身呢就有老长期的这种腹泻，那我们吃铁剂的话，那有可能我们反而吸收不了，对胃肠道反而是一个刺激，最后反而倒会病情加重。那这时候呢，那我们可能换另一种补铁的方式，就是静脉的这种输注铁的方式。这种静脉铁呢，那么医院常规应用的像蔗糖铁，这种蔗糖铁的输注，它是通过静脉输注来补铁的。这种铁的补充呢，好处呢是它避免了对胃肠道的刺激，也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容易获得。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输注铁剂的患者，如果您存在一些慢性的感染，比如说最近老发烧感染的状态下，就不建议您去输注蔗糖铁，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种感染加重。所以不同的这种补铁的方式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去补充。

0: 消化道有出血这种可能性了、
1: 嗯、
0: 那如果发现这种消化道出血可能了、
1: 嗯、
0: 那我们又见到血红蛋白确实低下来了，那我们建议咱们做消化道的一些内镜的检查，比如说现在做的胃肠镜可以发现这种明确的有出血灶没有，可以看到。还有呢，有一些如果朋友做不了这种胃肠镜该怎么样、嗯，当您如果要是胃肠镜做得很困难的时候，或者身体很弱可能不耐受的胃肠镜的时候、
1: 嗯、
0: 也可以考虑另外一种，这种现在的叫胶囊内镜、
1: 嗯、
0: 胶囊内镜咱们吞一个胶囊进去，可以把全消化道的这种状况都可以拍摄下来，然后通过大便呢再给排出来。但是呢，这种胶囊内镜呢，它有一样，就是可能得受您的胃肠道功能的影响。比如说咱们长期便秘的，你这个胶囊内镜倒排不出来，这个胶囊内镜咱们就做不了。如果要是发现您消化道有出血、
1: 嗯、
0: 那咱们可能得在医生的这种帮助下给您确定一种什么样的检查方案、嗯、最终确诊、嗯、
2: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问您一个问题啊、
0: 嗯，
2: 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个平均红细胞体积、
0: 嗯、
2: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表示的您可能要贫血了。那么比如说红细胞白细胞正常的情况下，您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出现了问题，可能您就要提前预防了。那在我们的报告单上也有血红蛋白呀、红细胞计数，还有呢我们的血清铁蛋白，这些指标是说明什么的呢？
0: 咱们

0: 青铁。这个雪青铁打个比方，它相当于是什么呀？它相当是一个运输状态下的一个铁剂。这个运输状态下的铁呢，受的干扰因素比较多哈。比如说我们最近有点炎症了，可能会影响那种雪青铁的这种运输，那有可能会造成雪青铁低。铁蛋白呢是一个储备铁，
1: 对，
0: 雪青铁呢是一个运输状态下的铁，所以诊断缺铁性贫血的时候，雪青铁是一个辅助参考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些像总铁结合力呀、转铁蛋白饱和度啊、这都是衡量你身体的一个铁的这种转运的功能情况怎么样、还有这种铁的这种在运输状况下呢，是不是满载的运输，还是一个低消耗的这么一个运输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生呢来根据你这些指标来判断你的铁的储备情况怎么样、利用的情况怎么样的一些指标。
1: 我们请教您，无论从中医还是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红枣啊、红糖啊、菠菜呀、这些食物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补血？

0: 这种铁，这种铁呢，实际上就是二价铁。刚才所说的二价铁呢，它不用经过这种转化就能被我们身体里直接吸收，
1: 对对，
0: 所以它呢吸收利用度是很高的，达到15%到25%，它都能吸收。所以补充这个呢，相对来讲的话呀，会比较简单的补充进去。当我们真正发生了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用红肉啊，多量的摄取呢，来纠正更好一些。补充铁剂的同时呢，我们怎样让它吸收利用度更高一点呢？有一些人呢，比如说素食的朋友，难道我吃素食就没办法去补充铁了吗？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办法的。我们的铁的吸收利用呢，

就特别忌讳就是这种饮食不均衡了啊，就是挑食挑得厉害，建议饮食越均衡越好。还有一些呢，这种生理期的女孩子，包括工作了以后这些女士啊，她们可能受压力影响。

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

0: 智慧康养乐享。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0: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1: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 戴森他们家的这个HD16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1: 没错。
0: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HD16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多少呢？
1: 11万每分钟，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这款戴森吹风机，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的，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 3-4分钟，3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

0: 风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1: 对。
0: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0: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1: 对，
0: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1: 是
0: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1: 是，
0: 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1: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0: 这个新功能 HD16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1: 非常方便。
0: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0: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非常有意思。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了。

0: 本书今天北广的重返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条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重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梳的100个名额啊。
1: 是，
0: 记住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觉得旅行啊，不只是奔赴山海，更是一场扎根文脉、向内成长的修行。也就在这个夏天，我们跳出课本，走出

0: 在三大主题展览中读懂家国情怀、城市变迁与岁月荣光，探秘专属青少年的特色夏令营活动。那么第二站，我们打卡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品馆，沉浸式观览非遗技艺珍品，
1: 亲手实操传统手艺，触摸千年非遗的鲜活脉搏。随着研学旅程的开启，首先为大家介绍下今天请到直播间的第一位嘉宾，廊坊博物馆曲金丽馆长。曲馆长好。
2: 一白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曲金丽廊坊博物馆副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可移动文物保护与利用、博物馆展览展示、博物馆社会教育等。 廊坊市博物馆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和平路文化公园内，是展示廊坊历史文化的窗口，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和廊坊市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室内可乘坐公交八路、快十二路到体育馆站下车，也可乘坐14路、16路到文化艺术中心站下车。
0: 首先我们来到人格的力量，中国

0: 官方是博物馆讲解员吕海蒂的脚步，一起打卡今年暑期隆重推出的三大展吧。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大钊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在狱中所撰写的狱中自述共计三稿，所表达的内容和理念是一致的。第一稿较为简单，第二稿较为详细，第三稿最为完备。在1957年的时候，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将第三稿捐给原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狱中自述的第二稿。我们大家都学过《狼牙山五壮士》，那这里呢所展现的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在1941年的九月，为粉碎日伪军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的大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及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奉命掩护全连转移。五名战士英勇阻击，坚持战斗到黄昏。面对步步紧逼的敌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幸免于难。五名战士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宋学义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河南新乡地委专属军分区捐赠给狼牙山五壮士宋学义的锦旗。这里呢所展现的是刘胡兰的中式短褂。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在1945年，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刘胡兰家里特意为他买了一块黑白条的洋布，由母亲胡文秀自裁制作了这件中式短褂。由于刘胡兰与母亲的身高差不多，这件衣服平常是两人共穿，谁有事儿谁出门谁就穿。刘胡兰牺牲后，这件衣服按照习俗保留了下来，这也是刘胡兰长大后穿过的衣服当中仅存的一件。说起赵一曼，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信中所说到的一句话。

广大劳动者与祖国共同长，与时代共奋进，用智慧和汗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共同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王进喜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的3月，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来到大庆，打完了油田上的第一口生产井，在第二口井的井场突然发生了井喷的现象，王进喜扔掉拐杖跳进了泥浆池之中，用身体搅拌泥浆，其他同志也纷纷跳入泥浆，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王进喜曾经说过，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工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钢铁钻井队的锦旗。小朋友们，大家都说学习雷锋，那你们知道雷锋是谁吗？雷锋于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螺丝钉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当时他年仅22岁。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的思想在军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时至今日，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那这里呢，所展现的是周恩来同志为雷锋同志所撰写的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这里呢，所展现的是王继才夫妇驻守开山岛期间所记录的开山岛民兵哨所值班部。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所使用的便携式的望远镜和手电筒。再往这边看呢，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他们驻守开山岛时所穿的迷彩军装。王继才于200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王继才受命守卫开山岛。之后妻子王世花也辞掉了小学教师工作，她把女儿托付给了老人，毅然决定与丈夫一同守岛。他们在这座石头山上一守就是32年，最终王继才因积劳成疾永远地倒在了开山岛的台阶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王继才被授予人民楷模称号。王继才的父亲是一位退伍老兵，他非常支持儿子儿媳的做法。1986年9月，他托岛上的物资船给儿子儿媳捎去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从此夫妇二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升起国旗唱国歌。由于岛上气候潮湿，风大盐度大，国旗十分容易褪色和破损。夫妻俩守岛的32年间，他们购买了300多面国旗，在这里所展示的就是其中的一面国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他们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在祖国大地上建起了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话说1948年底，随着祖国的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一批在国外求学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为回国做前期准备。1949年5月4日，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中国共产党员曹日昌代表党中央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拼搏奉献的这种壮烈情怀。那其中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罗文丽曾经介绍过的两件展品。
1: 哪两件呢？
0: 一件就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那么这两件分别是来自了海之角和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我也想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对，1986年，就是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那么开山岛四季环境非常恶劣，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寻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日常的工作职责。那么每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个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手，无论是刮风下雨，

0: 简历啊、历史年份啊、重大事件等等，它的核心思想是去符号化，回归人性化的这种讲故事的形式，然后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拉回到有血有肉有亲情有取舍的咱们普通人的身上，没有一上来就讲家国大义理想信念，而是从一封封家书手稿遗书中梳理出了无数共产党人的真实瞬间，比如咱们先辈舍弃小家团圆奔赴家国前线，面对艰苦环境依然坚守初心，
1: 是
0: 对，既有对国家的赤诚，也有对亲人的牵挂。我们也是先让孩子先明白这些革命先辈不是书本里冰冷的名字，他们也曾是少年，也有牵挂的家人，却为了大家的幸福负重前行，用这种个人的温情铺垫再升华家国情怀，层层递进，由小见大，彻底打消孩子对红色历史的距离感。
1: 是，
0: 那么整场展览最核心的亮点就是深耕了情感共鸣点，我们不只是展示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生平履历，而是深挖图片背后的人格温度和家国取舍。有的先辈青春年少却为国挺身而出，有的先辈舍小家为大家一生默默奉献，有的先辈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守信仰，我们把这些藏在影像背后的坚守牺牲热爱和担当拆解出来，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所谓家国情怀也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人的选择付出与坚守。
1: 是的，
0: 那么配合这个展览呢，我们还设计了一套答题卡，通过答题的形式让孩子们看得更认真更沉浸，也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收获。
1: 是的，那么走出历史的后缀，廊坊的青山绿水，在最美家看到，原来廊坊不仅仅有这个京津走廊的区位优势，更有着令人惊艳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底蕴。
0: 是的，是的，廊坊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历史悠久，城市面貌也是日新月异，生态建设成效也非常的显著。那么，美丽乡村与宜居城市建设成果交相辉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那么这次布展的目的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系统的了解廊坊的自然风光。
1: 是，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跟着讲解员的步伐，一起去了解最美家乡。

0: 义京书院位于霸州市义京中路93号，是2A级旅游景区，占地29.61亩，总面积19740平米，由开放式文化广场、四合院和展厅三部分构成。文化广场有9600平米，广场正中有金顶彩绘牌楼3座，书院四合院占16940平米，系北方四合院联合结构，屋宇宽敞，装饰典雅，功能齐全。四合院内回廊环绕，共有大小房间21间，分别是游客中心、中国书协、美协会员的工作室。展厅位于四合院北侧，为钢架结构建筑，屋顶外墙面是以仿古砖瓦。展厅面积1269平方米，展线长233米，展板高5米，布展面积1165平方米。画院先后被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和河北画院确定为创作展览基地。
1: 最后呢，来到了一个充满设计感还有青春气息的展区，也就是繁花之梦，这是咱们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的海报展。那么每一张海报的背后啊，都是博物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印记。
2: 是的，2025年12月30日是我们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我们专门策划推出了繁花之梦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海报展。那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分为固本守正、内蕴深耕、外显风华三个部分。那么我们以展览海报为切入点，讲述了廊坊博物馆二十。

0: 速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
5: 我们知道啊，咱们博物馆不光有这个展览，而且在8月份哈，有很多针对孩子们的研学，今天我们的活动也是研学。
6: 对。
5: 那么想问问曲馆长，这个8月针对孩子还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
6: 那么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拉近博物馆与青少年的这个距离，我们也是依托自身的馆藏资源与独特的教育优势，8月份我们策划推出了我们的夏天之非遗探索之旅，廊博暑期夏令营。那么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寓教于乐和富有深度的第二课堂。那么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暑假期间，廊坊博物馆全年都会有适合孩子们研学的这种活动，比如我们针对传统节日推出的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针对周末推出的多彩周末特色活动，那么针对开学季为中小学生推出的快乐星期五研学这些项目，也为延伸展览内容推出的这种互动活动探秘廊博等等，都非常的丰富。
5: 是。
6: 那么我们全年活动多达了130余场，尤其是跟主持人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探秘廊博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是贯穿了全年，每一位进馆观众都是可以参与的，看展、答题、集章，集够一定的数量的这种印章，年底还能获得文创奖品。每年呢，我们都能吸引上万名观众进行参与。
5: 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到廊坊博物馆去感受文化的魅力哈。那想问问曲馆长，就是那我们举办这些活动和展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看展加动手这样传承的关系吗？
6: 对的，对。在我们看来啊，博物馆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沉浸式观展搭配互动体验。和单纯的看展相比，这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不再让文化停留在看一看、听一听的这种层面。很多人逛博物馆其实就是走马观花，
5: 是
6: 隔着玻璃看文物，只能看到表面，看不懂背后工艺历史，那么看完了他很快就忘了。所以我们就特意把这种观展和动手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先看再懂再体验。
5: 哦，明白了。
6: 对。那么展览我们是想帮大家建立认知，那么通过真实的文物场景和展陈内容，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历史文脉、 传统工艺和本土文化。
5: 嗯，
6: 那么先把基础知识看懂看透，而手工体验呢，就是把知识真正的落地。
5: 嗯，
6: 我们所有的这种手工项目都是结合馆藏文物设计的，那么观众看完展览，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古人的制作工序，工艺细节，真正能体会到传统工艺的这种精妙和匠心。
5: 嗯，
6: 那么这种教育方式

0: 变得可触摸、可感受、可带走，不再是被动听课，而是沉浸式体验。
1: 嗯，
0: 记忆更深，那么理解也能更透彻。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弥补了课堂的教育这种短板。学校教育偏重于书本理论，而博物馆的这种观展加手工互动模式，既科普历史，提升审美，又锻炼了这种动手的能力、专注力还有观察力，那么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是非常好的这种课外实践课堂。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形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那么展览是保存文化，手工是传播文化，大家在体验中能感受传统的之美，自然而然建立了文化自信。那么而且手工成果可以带回家分享给家人朋友，让博物馆的文化走出展厅，走进日常生活。那么简单来说，

0: 那么未来廊坊博物馆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未来廊坊博物馆我们还是想继续积极探索与社会这种需求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新模式，那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与活动形式，努力推动博物馆从静态展示的文化殿堂转变为一个能够激发创意启迪思维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的活力的这种课堂。
2: 告别了博物馆的静谧，我们继续走进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廊坊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体验馆。这里不仅有让人叹为观止的非遗技艺展示，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实战基地，也就是您能够真正的动手去体验制作非遗的过程。我相信，当指尖触碰到材料的那一刻，你肯定会明白匠心的含义。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体验馆面积达3800平方米，该项目为廊坊市管阳区重点文化项目。场馆内部划分为三大区域，一楼为非遗主题展厅，涵盖四大发明：景泰蓝、狼牙铜拓、榫卯工艺、易水古砚、地势里风筝等数十个非遗项目，通过实物与数字化展示结合，生动呈现传统文化的精髓。二楼为沉浸式体验区，开设榫卯木作、活字印刷、扎染、古法制香等20余项非遗实践课程，引导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文化魅力。三楼为企业办公区，公司设置平台运营管理中心、市场营销管理中心、教学研发管理中心、行政人事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五大职能中心，管理团队达40余人，从非遗体验到教学授课，每个细节都在这里精心规划，确保每一位到访的青少年都能拥有完美的非遗文化体验。地址：廊坊市馆。

河北省十大教育追梦人，河北好人特级教师，廊坊试管专家，廊坊市突出贡献人才，廊坊市明星教师，廊坊市三育人先进个人，廊坊市金湖十杰，广阳区首届区长特别奖，广阳区政府目睹今生终生终身成就奖等诸多荣誉称号。我们常说呀，这个非遗要活态传承，但在研学这种快节奏体验式的场景之下呀，我们如何平衡趣味性与专业性呢？换句话说呀，当孩子们把非遗当成一次手工课或者是打卡游戏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课程的设计和引导，让他们在体验完好玩之后还能带走对这门技艺背后文化基因的敬畏呢？真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传承的种子，而不仅仅是留下一张朋友

0: 让人能够到现场，
1: 嗯，也就是实操式的，
0: 哎，对，让孩子们呢能够有零距离的接触，就是少堆砌专业术语，
1: 嗯嗯，就少说空话，
0: 对，
1: 更多的是手头上的实践，
0: 对对对，在开始上课。

0: 这么一个过程，而是继往开来一步一步形成的这个文明成果。咱们打个例子吧，哈，就比如这个竹简到纸张，我特别想这个问问何老师，你看咱们史成的这些课程设置是如何设置的啊？这些丰富多彩的课程又想让孩子获得什么呢？啊？
1: 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任何一个选进来的课程它的整体的一个操作流程。
0: 好
1: 啊，就是五步，我们称之为五步啊，研学课程。第一步，孩子们进来以后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叫趣味导入。称之为情境积趣。虽然我们把它定位为是一种课程，但是它是特殊的课程。它和我们传统的学习文化知识课堂里的是不一样的概念。
0: 更加突出研学性。
1: 对，研究性学习。那么研究性学习它就要有一个相应的场景。
0: 是。
1: 它要有个实物，所以才有我们这样的研学场地。那第一步呢就是积趣导入。接下来就是要讲，当然要讲，可是要精讲。精讲什么呢？精讲它的历史，溯源，我们称之为溯源。那么第三步呢，

0: 还在那个分享教室里边，还在那儿
1: 啊，一个劲儿。
0: 到最后彻底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做成了。
1: 哎，
0: 哎呀，我们全场给他鼓掌。
1: 哎呀，真是一下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啊，甭管是经历多少的困难啊，最后获得了成果，而且这个是能看见摸得着的成果。
0: 对，
1: 我相信每个孩子应该是心里边应该特别的幸福的，应该是。
0: 他上了大巴车，在窗户那儿就是挥着那个灯笼朝我摇手，太开心了。
1: 啊，也是感谢老师哈。
0: 是是，
1: 这个一下子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明白这些手作的不易啊，这个匠人的独具匠心。
0: 对。
1: 其实听了何老师的分享哈，我们大致能够听懂何老师这个想让孩子获取什么，包括成功的喜悦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想具体的向何老师请教一下，究竟咱们创办史成文化的时候，想让孩子们获得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创办这个非遗体验馆，不仅仅是为青少年朋友服务，当然我们可能现在孩子们来的比较多，
1: 是
0: 啊，我们创建这个馆的初心呢，主要是为了搭建。

0: 封存在展柜的深处，沉寂在书页之中，或者说陷于一个什么样的小作坊。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有份责任。我们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博大精深的啊，匠人精神呀、啊，智慧产品呐、啊，啊，文化基因呐、啊，我们都有责任把它保护好，
1: 就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包括我从那个展馆一下来的时候，我就有些感动，就觉得这些发明哈，也不是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一批人躬耕实践，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平常的小发明变成伟大而震惊世界的发明。

0: 我喜欢哪一项我就做哪个，做哪个是这样的、
1: 也就不光是孩子哈，不管您是孩子家长包括咱们成年人，想去市城去了解这个传统非遗，去感受传统非遗的乐趣也可以去，是吧？
0: 可以、可以，我们
1: 不限于跟孩子们一块上课，对吧？
0: 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发的就是、为这个年轻的宝爸宝妈们开发课程，或者说是准爸爸准妈妈们开课程。
1: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0: 孩子的到来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件大事，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男士，小伙子，说我可以给我的儿子做一个小木马啊，
1: 对，
0: 他想做个，因为我们鲁班学堂，我们有家伙事儿，我们还有材料，
1: 是
0: 啊，争取也满足这部分人的这种心理。
1: 是，我就想以前的电视连续剧哈、或者是电影里面出现的镜头啊，父亲回来的时候给孩子揣一个小木马，孩子特别的珍惜。但现在估计这种镜头难以实现了。
0: 我们争取让他们也满足他们的需求，做个哪怕做一个小玩具手枪，
1: 对对对，
0: 亲手做，
1: 对，
0: 你跟商店里买的是不一样的
1: 啊。如果何老师能够实现这个事情的话，我相信能够非常促进亲子关系哈、尤其是父亲和儿子的这关系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何老师，您教学经验是特别的丰富，而且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孩子。那么，我特别想听听，在您看来，如今的孩子和过去相比，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呢？
0: 因为我做老师啊，将近40年了，接触了一代一代的孩子，
1: 是，
0: 所以前后会有比较的，现在的孩子啊，
1: 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0: 不敢说，不敢说啊，总体来讲呢，我可以归纳一下，首先现在这个孩子。

0: 有就是我们说物质条件特别充足，
1: 嗯，
0: 成长的资源其实蛮丰富的，
1: 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的氛围，我觉得是史无前例的重视教育。
1: 是，
0: 我前几天还看到就是关于今年秋季开学4到9年级，
1: 嗯
0: 啊，就是要每个学期有这个叫科技的小实验，
1: 嗯，
0: 每个学生至少是搞一项，
1: 嗯，
0: 而且还规定出来有6个大主题，
1: 哎呦，
0: 在这6个里边选，很具体的，就是实操性非常强的文件。其实现在真的是优势多多，很利于孩子们成长。
1: 是，
0: 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劣势，
1: 劣势
0: 是什么呢？孩子们啊，缺少生活的体验。
1: 嗯，
0: 我做老师感觉的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包办代替的比较多。
1: 嗯
0: 嗯，
1: 您能具体的说说生活体验吗？
0: 最简单的，
1: 嗯，
0: 比如现在很多的孩子他东南西北方向感很差，
1: 嗯，就是分不清，
0: 分不清，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出去有导航，
1: 对，
0: 就依赖导航，
1: 对
0: 啊，孩子们方向感差，其实他的空间感也相对来讲就弱呀，
1: 啊，所以他立体感就差了哈，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立体的空间里边，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发现小孩子，哎，他咋搞不明白呢？很简单的事情搞不明白呢，
1: 嗯，
0: 实际上是一种常识，
1: 哦，
0: 啊，尤其是在他比如说10岁以前，或者6岁以前，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跟整个世界空间自然的链接，
1: 嗯，
0: 不太好，
1: 那就脱节的是吧？
0: 啊，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太好了，啊，什么都有了，
1: 嗯，
0: 他可能是不太动脑筋了，
1: 嗯，
0: 那么家长也包办代替的太多。
1: 嗯，
0: 所以就感觉着生活的这种常识
1: 啊，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些，
0: 对，就是知识不少，但是有时候常识缺乏
1: 啊，对，
0: 还有就是对于很多的民俗啊，他们比较陌生，
1: 嗯，
0: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
1: 嗯，
0: 啊，我们点外卖吃快餐，
1: 嗯，
0: 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文化是在吃里边体现的
1: 啊。对，过年吃饺子
0: 啊，
1: 15吃汤圆啊，
0: 等等吧，
1: 啊，等等。
0: 但是这个呢，改变了，孩子们对很多的民俗，他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啊，能不知道他就无所谓。

0: 于鲁班学堂的这个例子啊，当他在鲁班学堂里拿着一个小线锯来去在小木板上一点一点的拐着弯磨着角去锯下他自己画的那个小图的时候，
1: 嗯，
0: 比如他画一个小米老鼠，他要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小形状，就类似一个木板上的雕刻，
1: 嗯，
0: 那一项他是要费时间的，
1: 那需要沉下心来完成，
0: 他没有半个小时是搞不定的，
1: 是，
0: 所以至少是搞他半个小时，
1: 对，
0: 这就是一个专注力的训练，
1: 就是让孩子们被迫感受一下，
0: 对，
1: 从而塑造他的专注力啊，
0: 哎，
1: 而且他手上在干这个活的时候，他肯定是
0: 他不想别的了，
1: 对，他不可能想别的，我觉得设置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就是能够让现如今的孩子们沉下心来做些事情。的确，何老师那会儿说的我挺有感触，就是当今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相比，他确实缺乏了一种踏实，这是一个随着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产生的这么一个附加的东西，就是的确他们的这个思维是很活跃的啊，但是静下心来做一件事儿，且把这事儿做成，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就不是突然的出现这么一个发明，而是一步一步攀登，不断的去修正，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科技成果的啊。所以说，现在孩子们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把心安定下来一个地方。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看看咱们史城文化的这些展览，或者是去静心来听听老师们的讲课啊，不论是这个木作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铜板拓印，对吧？
0: 对
1: 啊，铜板拓印也好，或者是真像老师说的，对，能够静下心来去看着一件它本来不是这样的东西，变成了非遗文化，变成了一个艺术品。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就是成长带给我们的应有之意，让我们能够一下子从成长中明白自己

0: 和为卷匠心为笔，研学路上，我们下期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你有很多希望。